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8: 我爱漂亮，
9: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1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dressing。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

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 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电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58万辆，同比增长 2%， 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
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嗯，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 618.2 万辆，嗯，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嗯，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啊。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比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1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5。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铃木。
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啊。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他的基本盘啊，他长期占据印度乘车市场4-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他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永远有尽，
1: 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0: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觉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券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券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券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券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券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券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券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券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券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券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券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作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券，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券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
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格战。

值占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0% 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 889
7: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

0: 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4: 找家有喜事啊。
3: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4: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4: 找家有喜事，
5: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务喜事。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务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筹备婚礼当中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来帮助大家一一对接。无论是你想要去领取结婚证啊，会亲家呀，订婚宴呢，升学宴呢，宝宝宴呢，哪里的婚纱照好看呢，哪里的婚纱现在是最流行的啊，哪个宴会厅刚刚完成装修，准备三万块钱结婚怎么有这个预算分配表，关于一切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节目组，加上我的微信号码，然后下了节目呢我会帮助大家。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写的拼音，主持九天。那最近也看到了，现在很流行这个草坪婚礼啊，现在正是办草坪婚礼当中的一个旺季啊。无论你是要做午宴呢还是做晚宴呢，我们不得不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大家的一些防暑防雨，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晚间的话真的要准备一下这个防蚊虫啊。我最近这些咬了好几个包，都是晚上去看这个婚礼啊。所以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户外婚礼要考虑的多，但是该说不说啊，这个氛围啊是真的好。还是啊哪家草坪场地是今年新开的呢，给大家捣鼓捣鼓我们新开的草坪场地啊。这个五号宾馆我觉得这个很不错，看了这个接待能力啊，还有这个以及住宿的条件，草坪的这个氛围，还有这个草坪的维护场景都是很新颖的，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好，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能不能上室内啊，上室内就要推荐我们的联盟商家了，我们喜宴酒店。喜宴酒店在江北，然后喜宴酒店旗下还有一个俊宴酒店，俊宴酒店在会展中心，这室内的空调给大家开的足足的，无论你想几点典礼都能完成你的诉求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喜和酒店，喜和酒店哈西店江北也有一块草坪啊，还有文明街店，他们也是在今年又完成了全新的一个翻修。那筹备婚礼呢，想要更加性价比，给大家推荐这两个酒店。这两个酒店呢，餐标起步价格都1000多块钱，真的做到了比较省心的去办婚礼，几万块钱吧就可以搞定了，小几万块钱就能完成你的婚礼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预算。你想想摆10桌才多少钱？摆10桌才10000多块钱，20桌，不到3万块钱。

继续聊婚礼当中前沿的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给大家说说啊，这个挺好。这个庞东来啊，我们原先都我给大家报过啊，他去倡导结婚不要彩礼。两年的时间呢，有73名员工获得结婚奖励。哎，这个总奖金，73名员工总奖金365万元。这是在6月27号，庞东来官方旗舰账号发布的庞东来，幸福结婚奖励公示。这个公示当中称呢，公司对符合结婚，幸福结婚倡导标准的员工给予结婚奖励，并通过幸福结婚奖励公示，分享大家对先进爱情理念的实践。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是自2025年1月2号啊，这个全公司获得结婚奖励人员呢，共73人，累计发放奖金金额365万元。2026年，全公司获得结婚奖励人员共54人，累计发放奖金啊，这个奖励金额270万元。这是该账号啊，该账号还发布了6月1号至20号的奖励人员明细啊，名单上一共有13人，其中有6人选择了目的地婚礼，6人选择了极简宴请婚礼，1人选择了简约婚礼，婚礼花费最少仅3000元。根据庞东来，幸福结婚倡导这个标准。获得50000元奖励的奖金呢，同时需要满足3大标准：一是严格不收取或支付彩礼、嫁妆，包括现金、转账、贵重物品及3金5金等；二是结婚不依靠父母积蓄，无偿买房买车，可向父母借款并按期偿还；三是结婚形式简约，如不办婚礼、旅行结婚、小型户外派对或宴请控制在5桌以下，且婚礼整体花费在30000元以内。这一结婚标准的推行呢，曾在此之前引发大众的热议。2024年11月，庞东来创始人于东来表示，将从2025年起执行新规，要求员工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婚礼酒席不能超过5桌，未来不许靠父母买房买车，否则将取消公司福利。该言论引起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究竟是企业管理延伸至员工个人家庭，爹味太重，管得太宽，还是用制度打破这个陈规旧习，属于真正的移风易俗？这2种观点都在有相对的，大家都在激烈的讨论当中。本次庞东来公布的真实数据来看呢，啊，该项目呢已经在企业内转化为常态化的福利了。庞东来文化部在公示当中表示，希望通过结婚奖励方式引导社会更加倡导这个健康文明的结婚方向来进行发展。那你看，这是庞东来当中的一个给员工的一个激励，这是他们现在放到他们的公司上。你对这事儿怎么来看？我觉得婚礼人看法也会很多，如果大家都不办婚礼，你说这婚礼人是不是？当然，这是一件事，千人千面，没有对和错，你怎么看？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那如果假如说是你不要彩礼，不要这些的，或者说是婚礼当中不办婚礼，你能够接受吗？我们都一起来探讨啊，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

结婚省钱省信用品质，就在佳偶喜事。继续推荐婚礼行业当中的一些信息啊、哦、如果假如说你是想要一些化妆的，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一些联盟商家，比如说我们的 NONO 妆造店啊、哦、这个也是拥有着多年历史，主理人呢做这行业都19年了，工作室也位于群里啊、哦、要化妆的话大家也可以去那里去了解一下啊、哦、都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推荐给大家。还有我们的恒美婚纱啊、哦、如果假如说是你想要给新娘去挑衣服的话，给妈妈去挑妈妈装，哎，还有妈妈的造型的话，恒美婚纱，那婚纱当中的全新的一些款式，今年的一些流行都会告诉大家。有很多的婚礼当中的实物呢，我们需要走到线下来啊，因为线下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看到，通过我们这个广播吧，你只能听到一些声音。那关于化妆呢，可能是在哈尔滨1000块钱左右，这是起步价格。婚纱的价格呢也是1000多，那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啊，帮大家一一对接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9天小写的全拼音。继续给大家聊一个这个报价纠纷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预定婚庆服务呢，预算呢是2.3万元，最终报价却飙升到了4万元，新人就将婚庆公司告上法庭。这是最近发生在这个北京市啊，北京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受理的一个此案，双方为约定的2.3万，这是预算而非一口价，而且婚庆行业呢定制属于决定了价格的浮动属于常态化，因无证据证明婚庆公司存在恶意的违约，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合同，约定退还4000元。这是小张和小王，这都是化名啊，他们准备结婚，提前加上婚庆公司的微信来咨询婚庆服务，双方协商约定啊，婚庆服务预算为2.3万元，上下浮动5000元左右，最终金额以相应变更为准啊、哦，小张向该婚庆公司支付了5000元定金。之后呢，双方多次沟通婚礼的细节，婚庆公司多次表示最终价格要以报价单为准。确定好细节之后呢，婚庆公司向小张和小王提供了2种方案，报价分别为4万余元和3万余元。小张和小王表示，婚庆公司的报价与双方最初商定的预算价格差距过大。你看，他是这样的认为的啊，就是我不之前跟你说嘛，2.3万最多加5000，2.8万，但你给我设计了一个3万多和一个4万多，超预算了。他认为婚庆公司临近婚期坐地起价构成违约，尤其是越临近了，然后故将婚庆公司告到了法院，要求双倍退还定金。婚庆公司辩称呢，说按照业内通常的一个做法，婚庆公司最终结算的价格一律要以正式出具的报价单内容为准，因为随着婚礼策划细节不断的调整变动，原先议定的价格也会相应增加，并不能作为最终的依据。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呢，适用定金法规定金法则，应当满足以下条件啊，一方存在违约行为，该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实现。那在本案当中呢，婚庆公司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告知计价规则啊，婚庆服务最终价格以报价单为准，并且婚庆服务为定制化行业，价格呢随方案调整浮动属行业常态。其次呢，双方均明确款项数额以及预算，且约定最终金额以双方签署确定变更为准啊。最后，婚庆公司在履行过程当中积极配合，对于新人提出的需求积极回应，不存在拖延的情形，并无过错。那综上所述，法院认为本案合同解除呢是最终报价与预估预算差距较大，磋商未果，
并非任意方单面的，就是恶意违规，根本违约性的导致合同无法实现，不适用定金法则。最终法院结合本案解约缘由双方履行情况以及婚庆行业的特性，依据公平原则酌定由婚庆公司退还新人4000元。这个已经判决生效了。 这个已经判决生效了，这个是新人之前支付的是5000元的定金，我要没记错的话是5000元的定金，然后退了他4000元，退了他4000元。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对这个要客观的去理解啊。首先新人的这个想法我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他也是存在，你看我临期要决定了，我之前跟你说好的一些预算，你为什么要给我涨预算呢？ 这个新人是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提前婚庆公司也做到了，要告知我们最终的是什么呢？最终的是，要以我们的整体的报价，因为要涉及到私人定制。如果新人选择的是他们现有的套餐，这个怎么讲呢？如果假如说你就喜欢某一个套餐，并且客户有照片， 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桌椅板凳，什么样的花材，都是有照片，那这个照片都定了，就是你所见的这个照片及你婚礼当天呈现的样子，那这个就是你选择的固有的套餐，价格应该是不变的，没有上下变动的。或者是你直接去婚礼堂，那有的新人就要这样的，你要做定制婚礼，你就要接受到有一些的价格可能会有一些浮动。 如果假如说是你去上婚礼堂，那所见即所得，这一块一共收你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但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作为备婚节目的主持人吧，我看到的视角啊，新人服务的也很热情，定制改稿呢也在帮你改，之前呢消费之前也在给你预告，然后呢收的定金呢我觉得也合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给你一个上下区间的一个浮动， 就是有可能做这个预算的时候做的确实有点高了，但是高之前应该新人点某一个定制的时候，你都要告诉他，哎，这个方向是要加钱的，这个方向是要加钱的，可能你要超过你的预算。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大家理解是最重要的，理解是最重要的。没有谁对谁错，那你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也是要靠缘分，要靠大家的磁场能否彼此互相吸引，找到你比较舒服的婚庆公司，在前面对接的时候一定要去信任对方。我觉得一旦信任开始建立了，那我们后续的合作就非常的畅通了。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些比较值得信任、口碑比较好、在哈尔滨的作品呢，很受大众喜爱的， 受很多新人在服务的细节当中给新人服务的很有情绪价值的，那这些婚庆公司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大家对接上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了。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帮助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啊。今天啊，我们的主题叫做探秘脑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又有哪些表现啊？可以确诊是我们的脑小血管病啊？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啊，87997399 87997399热线，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马主任。马主任你好。
1: 好的，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马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马主任叫马学玲，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黑龙江省高层次人才，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访问学者，哈尔滨市南岗区政协委员，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第四党支部书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黑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脑小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理事，

0: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认知障碍分会委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脑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等啊。应该说马主任在临床上长期的致力于脑保护的研究，擅长的就是脑小血管病的诊疗和康复，以及神经系统变性疾病、疾病周围神经病诊治，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省厅级课题以及哈医大四院的青年基金项目，被评为哈医大的模范教师、哈医大四院优秀科技人才、优秀医务工作者、先进医疗骨干、杰出青年、优秀研究生导师的称号，培养硕博研究生29名，发表 SCI 论文13篇、国家核心期刊论文40多篇，拥有专利2项、软件著作权2项，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主编教材2部。非常棒的马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非常难得百忙当中啊做客直播间，所以说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有问题，我们希望大家随时交流互动。那你只要是涉及到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都可以来请教。
1: 好的。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脑梗啊、还有脑出血啊，是不是
1: 头晕啊，
0: 头晕啊，还有
1: 记不住事儿啊，
0: 对呀、
1: 反应慢啊，帕金森啊，都可以。
0: 对对，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马主任。看样子这个马主任在临床上一下子就把患者的各种各样的病情就想起来了，因为天天都在跟患者打交道。刚才上节目的时候马主任还约下了节目之后马上就要回医院，好多患者在等着哈。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我觉得也特别好，叫探秘脑小血管病。其实很多人就是一说到脑疾病的时候就马上会想到您刚才说的那些疾病，哎，脑小血管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您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循环专业委员会的理事，
1: 对，
0: 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
1: 小血管，
0: 对，小血管，
1: 这样的，
0: 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大家做一科普，什么是脑小血管病和普通的脑梗又有什么区别，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啊，那今天呢也非常有幸来到咱们的
0: 槟城医生，
1: 对，槟城医生，那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脑小血管病，其实很多人都在这个问啊，也都想知道，那么就是什么叫小血管病？其实呢，它有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它首先它是脑血管病的一种。那为什么就是近几年来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个小血管？就是因为小血管病在得病的时候它是没有症状的。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发现我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包括体检呢、甚至有一些包括现在的影像 CT 啊、核磁啊，价格越来越低了，老百姓也知道去提个检啊，哎，我做个核磁啊，我们出诊一下，我每周三出诊，我今天上午出门诊的时候这个有一些患者拿着片子来说，主任我腔梗了，没有症状啊，
0: 对呀、
1: 对啊，就体检的时候发现说我有腔梗了，然后我就
0: 腔隙性脑梗死，
1: 对，腔隙性脑梗死，对、但很多人就问说我喝水也不呛啊，我说那不是一个腔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之所以叫腔隙，就说明它这梗塞很小，那追求到它的病理上，就是因为它的小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把脑小血管病提到这么高的一个战略上的这么一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在小血管上如果把它干预好，那么争取这个疾病不再进展，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让它发展成大血管疾病。那大血管疾病大家都知道很凶险，可能来了以后肢体瘫痪啊、意识障碍啊、甚至包括走不动道啊、口歪眼斜、昏迷啊、那这种疾病非常凶险，那它的预后肯定也非常差。但我们小血管疾病有一个什么，我们每次都跟患者说它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什么意思？它不会一生咔嚓一声震天响你就得脑小血管病了不是这样的，
0: 它是前期也有一些你的、
1: 它是潜移默化的，
0: 对，
1: 它是点点滴滴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这么主张，甚至我们医院在我牵头下我们成立了个叫脑小血管病的一个专病门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自己的健康，那么我们希望你把你自己的防病治病的端口前移。
0: 没错，
1: 哎，就是在我出现稍微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症状呢？头晕啊，我这段时间睡不着觉啊，甚至我发现我工作的

0: 的时候，可能思维有点涣散啊。哎，我怎么想东西想不住了呢？哎，甚至比如说领导交给我有点任务，哎，刚才说什么来着？哎，似乎觉得很清楚，但是一回想起来，好像大脑一片空白。那再有一些人出现什么，比如说手麻。我们有很多的病人，其实就是以感觉障碍为主要的表现。那什么叫感觉障碍？就是我们所说的，除了运动上胳膊腿不好使了，这个很容易被大家发现。瘫痪了，他不会动了，对吧？
1: 对，
0: 你一抬起手抬不起来，拿东西。像我们好多患者说，我夹菜掉菜啊，筷子握不住啊，对吧？但是麻却很容易被大家忽视。那甚至我们有一些病人是认为自己是颈椎病。我是不是颈椎病了，麻了？甚至我记着我周三出门诊的时候，有一个患者特别逗啊，来说主任，我今天早上手麻，我就甩手，咔咔一顿甩，甩完以后不麻了。然后我说那好吧，咱们先做个检查看一下啊，到底是脑袋来的还是颈椎来的？所以为什么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都是他的症状表现的多种多样。所以为什么说现在说小血管我们要关注它，因为它很狡猾。它堵的位置，不像核心大血管，它一下就表现出来了。那甚至我们小血管病要分几期，一期、二期、三期。那我们在一期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在，我们在影像上可以来分期，就在侧脑室前后角做核磁，磁共振的平扫也很便宜。比如说我们发现有几个小点儿，我们讲叫高信号，叫白质高信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你要找到危险因素。你已经有问题了，你不要等到三期啊。那我们一般到三期，患者表现出什么？那记忆力就非常差了，就那可能甚至我们有一些患者就认为自己是痴呆了。我说你这个痴呆是对的，它不单纯是我们所说的你这个出现了这个反应慢。我说你的记忆力都下降了，那在我们做量表做评筛的时候，那整个就是认知功能减退了呀。那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治疗，那他肯定会有一定什么，他肯定会有一定后遗症了。就是脑组织，它为什么我们这么关注它？因为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组织。什么叫不可再生？就你爹妈给你上亿个脑细胞，就这些，你缺血缺氧坏死以后，那这细胞就死掉了。那我们为什么说，那像好多患者拿了片子说，主任你看我腔梗了，没症状啊。那是你幸运，你堵在了我们所说的叫功能静区，就安静的意思，就是不是你的功能核心区。那你一旦你这个静区总也不治理它，那它不就会往核心区进展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要提出来，第一，一定要干预，就是要关注这个病；第二，我们要找到危险因素。比如说你在一期的时候，我们就争取你不要发展到二期或三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干预啊？怎么办？第一，找危险因素，你得知道你这几个点儿咋来的呀，对不对？为什么会出这几个点儿啊？是不是？
1: 是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高，
0: 哎，这是一个相关性，
1: 还是因为哎，或者你因为血糖高
0: 啊？对
1: 啊，就是各种因素，
0: 对，
1: 血压高，你都得查一查。
0: 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高。那个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现在把高尿酸也加里了。
0: 现在已经不止这三高了，高尿酸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几个，甚至我们还有高纤维蛋白原血症，这些都是血液中的一些有形成分，它增多了，那会怎么导致你血流速度的下降？那就会导致什么？那你血液流不过去了，它不就堵到那儿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说小血管病它特别容易出现堵塞？就是因为它在我们讲这个血管是多少？400微米以下的血管。那好细啊，咱们头发丝儿，就这个血管就到我们所说的已经到一个末端的这种血管。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如果你不在早期把它干预好了，那它不越堵越多，它就发展到大血管了。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是我们就非常愿意，也是非常好关注的这么一个指标。
1: 对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呢，我们反反复复在跟患者交流。那高血压更多的叫它发生的这个叫大动脉粥样硬化型，就它发生小血管的几率小一些。那什么样发生小血管几率高呢？糖尿病。糖尿病它的病理基础叫小血管的玻璃样变。它和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血管的病变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好多这个血糖，尤其是现在这种病已经年轻化了，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我们讲叫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1: 嗯，
0: 不是上来甚至我们有很多的病人

0: 到了我们这儿以后得脑血管病了，我们一筛查他糖尿病，他都不信啊，我怎么能得糖尿病呢？这个病不遗传吗？我说是，但是不是所有的就是你家里有这个，你家里要没有这个你就不得这个病，不是这样的。
1: 它综合因素，
0: 对，它
1: 叫胰岛素的分泌相对不足，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你有的时候你会想到糖尿病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为什么有的人得了几年之后就是眼底出现病变了？
0: 是这样的，
1: 这不也是脑小，这不
0: 也是
1: 小
0: 血
1: 管吗？
0: 是这样，
1: 也是小血管，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很容易，这我觉得这个马主任讲的特别的清晰，而且呢把这个概念交代的非常清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平时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头晕、睡不着觉、记忆力下降、手麻，这些往往是在脑小血管病当中最容易忽视的。我们不要把小血管病攒成大的脑血管病了，
0: 是
1: 那个损失就大了。
0: 对，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
1: 是的，
0: 对。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脑血管里边遗传过来的，
0: 对，
1: 有多少就是有多少，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珍惜它，爱护它，
0: 是
1: 吧？
0: 是这样
1: 的。各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哈，大家也可以随时把自己的有关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症状问题，还有你带着你的困惑，带着你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也是脑小血管病专病门诊的负责人啊，马主任能够给大家清晰的去判断，告诉您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就医当中掌握好方向和思路之后，然后你去准确的走好每一步，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一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咔嚓一声震天响，是能得脑血管病的，比如说情绪激动瞬间血压升高导致脑出血。
0: 是的，
1: 这个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0: 有这样的，但
1: 是
0: 一般像这样还是你有血管病的基础。
1: 对，
0: 嗯，这我也生气啊，陪学的过程中我也生气啊，
1: 嗯，
0: 但是那你像我们发生这种几率就小，
1: 嗯，
0: 为什么呢？它其实还是有你这个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我们所说的年龄，
1: 嗯，
0: 年龄一般什么样的年龄容易得脑小血管病呢？
1: 嗯，
0: 我们所说就是一般
1: 45岁以上，
0: 哎，45岁以上男同志多，那女同志大于50岁以上，她跟男女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因为女同志50岁以下她有雌激素的保护，它对于血管它是一个保护性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一般45岁的以上的男同志啊，每年你做一个最简单的检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咱们冰城医生的都是那个自己亲人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最简单的就是你怎么来判断。那核磁做起来一个是很贵，再一个呢，核磁现在很多人他进去以后他不舒服，就是那种幽闭的空间，做一个颈动脉彩超。最简单，而且这超声现在很便宜，100-200块钱。那它可以反映什么？第一，它能可以反映大血管的动脉中央硬化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第二呢，它可以反映你的血管内膜的弹性情况。那这些超声里的结果都存在。那其实这么简单的检查，你就是体检啊。或者你平时比如说你当你小血管病情况你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查体。最简单的检查，比如说我看你双手的协调能力啊，
1: 嗯，
0: 指指鼻啊，甚至我们说睁睁眼呀，闭闭眼，握握手啊，那有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动作检查，我们就可以反映出你的神经系统有没有相应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学会了自己在家，就像这个突然生点气哈，他可能血压飙升的那么高，但也不一定马上就一定脑出血。
1: 对，
0: 哎，但也确实是有，我记得有一年这得4-5年前了，我们就是晚上出急诊，一个老大爷在家就是三十摸宝，特别高兴，咔下，但真的就是脑出血了。那一般那种情况就非常凶险。
1: 是。
0: 但是呢，那个人就原来他血管就不好。
1: 嗯。
0: 所以一般呢，像这种他都是有高血压的风险。比如说你年龄高啊，或者吃东西过于盐呢，过咸呢，油腻啊，过于油腻啊，这些它都是导致你血管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对，就是一个高危因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0: 对，
1: 大家看了这么多科普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少油、少盐、少脂，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三减三健。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听马老师说话就知道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 马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但是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整个我们在确定今天节目主题的时候叫探秘脑小血管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接地气儿的，
0: 对，
1: 跟我们的听众日常生活当中的自我保护意识直接息息相关。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把这个小血管控制好了，大血管就不发生不发展，那我们不就健康了吗？
0: 是
1: 不是啊？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特别是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啊，咨询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脑血管，我们的主题叫做探秘脑小血管病啊。特别邀请到了名医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临床经验非常丰富，有近30年的临床经验啊，一直在一线为大家工作，而且他在临床上主要还是擅长我们整个的脑小血管病的诊疗和康复，还有神经系统病变的一些疾病，周围神经诊治等等啊，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大脑和心脏，大事儿不能忽略了。有的时候，当你发现腔隙性脑梗塞的时候，也别听周围的人说没事儿，都有，到了这个年龄，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对它忽略了。随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该怎么办？要科学的去应对。
1: 是的，
0: 你看马主任，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你也提示大家哪些人容易得脑小血管疾病，说了三高、四高、五高、六高，甚至又说到了高危因素，有遗传基因的，甚至有一些年龄的，甚至有一些肥胖的，还有不良生活习惯的，睡眠不好的，熬夜的，都是息息相关的。那很多人说了，马老师啊，这个脑小血管病早期能不能给我们个信号，我要防止脑小血管病的发生，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吗？马主任，
1: 对，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包括我们的身体啊，它都是有一个自我预警的
0: 啊。
1: 不是说平白无故你就得了这个病。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呢，要关注什么？比如说，你这段时间，那我们从最简单的来讲，那就分分类，比如说运动。我们先是运动系统上表现出什么乏力，没有力量，或者是说腿有的时候，像原来可能我噔噔噔上三楼没有问题，但现在可能上一楼就觉着腿沉，腿酸，尤其是单侧，单肢，有的时候双侧也可能，比如说你是不是腰间盘呢，或者是下肢血管动脉硬化症啊，那这种情况，那单侧肢体，比如说你就一条腿走道塌了。我们有一些人来就诊的时候，你像我上周三出门诊的时候，就是那大爷出门遛弯，这不天气暖和了吗？他说掉拖鞋，走走道鞋就掉了。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已经表现出什么，就是足部的，我们讲脚部的远端的力量差，他兜不住鞋了。那这是我们从运动系统上表现出来的。那还有一些，比如说你上肢主要表现出什么呀，比如说抬举啊。甚至我记着我们曾经出门诊的时候，一个大娘就说，我平时上超市我提10斤大米没问题，我现在提一点我就难受，我手就酸就没有力量。那这种情况就是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很微小的一些动作，那他就没有想到我是脑血管病了。
0: 对呀，
1: 他认为我是不是累着了，是不是我是不是走多了，我是不是干活累着了。那一般我们讲，就不管你是小血管还是大血管，我们都追求什么叫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那在3到4.5小时之内，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一个溶栓的黄金期。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越早到我这儿，那我越早发现你的症状就越好。那这是一类运动症状，还有一类什么？我们刚才讲了，叫感觉症状，对吧？运动感觉都是容易被大家所什么认知到，你能知道。我们最容易忽视的是一部分什么症状？眼部的症状。什么叫眼部症状？我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类叫视物变形。我还记着这早几年我出诊的时候，一个大娘，她就说上早市发现所有的盆，她要去买盆儿，她怎么今天盆都是方的呢？然后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她说为什么看着都是方方的？其实这就我们讲叫视物变形。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已经脑血管出问题了啊。第二就是什么视物双影。双影表现出什么？

0: 嘿，眼睛视物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视物不清啊，视物模糊啊，那这种情况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就是你到眼科去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啊，要到我这来看一眼，
1: 神内
0: 对，要想到神经内科，因为什么呢？我们有一种疾病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 TIA，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种预警信号。身体会告诉你我缺血发作了，你赶快去看我。那这种 TIA 的病人，有1/3的病人自己就好了。你不用治，因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有这种溶栓呢，还有化栓的，自身有这种纤溶系统。第二类就是什么？1/3的病人反复犯，一会儿不好使了，一会儿好使了，一会儿不好使，一会儿好使，那最后这1/3的病人就堵上了。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说身体出现了这种预警信号？告诉你，比如说你出现了，甚至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啊，走到脚没根儿啊，看东西看不准成啊，这时候你都要想到啊，不单纯都是这个眼睛出问题了啊，要想
1: 到，脑神经。
0: 对，我这脑小血管是不是出问题了？
1: 好。
0: 我们还有一部分人，什么信号呢？情绪。
1: 情绪。
0: 发脾气。家里人就发现我们，甚至有一个这个非常，我总跟学生讲课的一个例子啊，他母亲就是一个慈母吧啊，他就儿子来形容说，我妈原来不这样啊，就这3天突然就是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啊，就是我有各种毛病啊，这个出门就觉得我拿他家东西了
1: 啊，
0: 就我们讲叫性情改变，那个病人就是颞叶发生了梗塞，就堵在了颞叶上，很小的一个病灶。它没有涉及到什么，没有涉及到肢体，没有到大血管，所以如果这个儿子，但我当时来，我说我别表扬你，你怎么就能感受到你妈这情绪上有变化呢？所以我在这里也呼吁广大听众啊，你3天5天去看看爹妈去，是吧？你一周看不着他，这症状他可能都已经留下了，你都不知道他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小血管病？其实我就是为什么最开始我说愿意搞这个小血管病，因为它可防可治。
1: 是，
0: 哎，我通过治疗以后，这个好了，我就不出现说那么严重的，像我们所说的那个叫提了马扎子，流着哈喇子，捋着倒牙子，是不是？就是那么明显的脑血栓的症状，跨着宽
1: 是，
0: 是不是？那我们好多小血管病的病人，即使你是急性期，我们治完了以后，你不会看出你有什么后遗症的。
1: 太好了，
0: 对吧？
1: 刚才啊，您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多留意一下自己的爸妈、家长，运动。包括乏力单侧的，包括上肢抬举的，是不是？包括你的眼部的视物变形的，包括你的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的这些问题，你怀疑一下，我觉得没有坏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情绪啊，这些大家都希望能够入耳入心。我们来接两个电话，
0: 好的，
1: 看看这两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
0: 好的。
1: 第一位是张女士，您啊，赵女士你好。你好，赵女士。
2: 马主任好。
0: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你好，能听到。
0: 好的。
2: 我咨询问题哈，我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嗯，
2: 我做了手术，就是解压手术。
0: 嗯，
2: 就是4点那种。
0: 嗯
2: 嗯，但是术后吧，我想咨询一下，还继续营养神经吗？比如说甲钴胺啦、第一啦，或者是硫辛酸、静点，还需要这些吗？
0: 你症状怎么样啊？见没见好啊？
2: 我现在比术前还是好一些。
0: 肌电有复查吗？
2: 有点。
0: 肌电复查。
2: 复查。
0: 那你看他那个数值怎么样？术后以后数值有没有涨上了一些？
2: 哎呀，那我还没注意，反正还是。
0: 那如果你要有时间的话，比如说你做过术后的有肌电，你可以拿过来，我帮你看一眼。一般呢，我们还是根据肌电的值。如果你肌电的数值，那比如说你40以下。它虽然可能不一定表现出症状，比如说你可能不那么麻了，但是有的时候你怕凉，或者是说，比如说冷热水啊，你会不舒服。那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你应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就像你刚才说的，甲钴胺啊、B 一啊，这些都可以吃。
2: 我这个，但是吧，我就是一段时间哈，就是它的症状不太一样。有时候好一段时间，比如说10天8天，过一段时间呢又不太好了。
0: 那你过来我看看吧，还不一定是周围神经的事儿，因为周围神经的病很少一会儿一会儿的，血管病的它病容易出现一阵一阵的。比如说你下肢血管有没有动脉硬化症啊？有没有小腔梗啊？你过来我看看吧。
2: 行，暂时还没有。
0: 嗯，
2: 他那个我

0: 钞，就是
1: 对，
0: 后来想
1: 做个彩钞就可以，
0: 但是他说没有，就是稍稍有点
1: 有点斑块，
0: 小米粒那么大的，对，
1: 那问题不大，
0: 还不算斑块，
1: 对，那问题不大。
0: 那我那就是神经，
1: 对，
0: 是不是说神经问题了？
1: 对对对。
0: 那我比如说我间隔多长时间做静点一次硫辛酸？或者是甲午胺和那 B 一连续吃吗？还是长期吃？还是阶段性吃？我这点好像不太明白，我咨询了一些。
1: 我觉得点吧没有必要，因为你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值跟踪的话，你要盲目的点，它总点也刺激血管，本身糖尿病的人血管就不好，它就比较脆。但我建议呢，就是除了你吃药以外呢，有一些危险因素你还要控制好，比如说最关键的就是血糖你要控制好，再一个嘱咐你一定保暖，你这样的人特别容易，就是只要一着凉你会特别不舒服，所以呢，我觉得吃药只是一个部分，你要自己做好保养，做关护好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有的人你就是光吃药，你该造化造化，再一个你不能穿硬鞋，一定要穿软和的，越软和鞋对你越舒服，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东西。其实药啊，所有的疾病，我们总说那一句话，是药三分毒，你能自己保养过来，咱们就这个药啊适当，好不好？你要重了那你肯定得吃，如果觉得挺好的你也不能总吃啊，是吧？
0: 是啊，那个是营养神经，那意思得看看它的
1: 数值，
0: 做完检查，
1: 对
0: 数值，
1: 对对，
0: 要是低于那个数值就是不好，是不是？那意思
1: 那
0: 得
1: 对
0: 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要是高于那数值，
1: 那高不太可能，你要能维持住就挺好的。
0: 看来还得就是大概率还得是营养神经哈，
1: 对对对，
0: 这神经吧，营养神经像你说的哈，这个。哎，好多医生也在，也是在说，但是吧，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神经特别细。尤其是这个周围神经就跟我们这个小血管一样的，所以它不太好恢复，你也就是维持住，咱能把它维持住现状，那就 OK， 别让它再严重。
0: 但是有的说连续点两周，还有的说点四周，这个我掌握不好，毕竟就是怎么说呢，这是药，就像你说的似的，它还有一定副作用。我要是点起两周呢，那我间隔多长时间得点下次呢？
1: 我觉得你没有症状就不用点了。
2: 告诉你，没有症状不用点了。
0: 有症状啊？
1: 那有症状你就拿数值来咱看看，然后决定下一次怎么。
2: 要不你点的太长了，你要点四周的话。
1: 对对 对，血管受不了，你小的血管受不了。对，
0: 对呀、
2: 好吧。哎，好，
0: 好，
2: 再见，
0: 谢谢、
2: 哎，别客气。好，我们继续来接下一位张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我是马主任。
1: 你好。
3: 我现在吧，一个多月了，就这下巴麻。脚麻，腿麻。头两天拍个 CT， 就说是脑白质，要是像是脑梗死。
1: 对，
3: 像脑梗死吧，是好几年就有这个情况。最近这一个多月就下巴麻。
1: 睡觉好吗？
3: 睡觉不好了。
1: 做梦不？
3: 做梦，睡觉不好。
1: 那
3: 现在有个什么事儿呢？
1: 你说。
3: 我问主任，我这眼睛嘛，让前面一瞅，不管是闭眼睛睁眼，有个人头。你要站在右面倾斜一下，这个人头就跑这面了。站在左面他就过了，就是人头，别的眼睛都有。
1: 哎，你那样，我问你，你除了下巴麻以外，你的胳膊腿麻不麻呀？
3: 胳膊吧，有时候睡到半夜前就木了，啥也不知道了。
1: 血压血糖咋样？
3: 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头两天换一个。
1: 多大岁数您？
3: 75。
1: 75，
3: 心小板吧是300。
1: 那还可以，
3: 哎。
1: 你现在吃什么药呢？
3: 就吃那个他汀。
1: 吃他汀啊？
3: 哎、
1: 我跟你说啊，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你做那个 CT， 就像你刚才说的，CT 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陈旧的，一些腔梗，那你原来肯定就有，而且一般 CT 上我们发现的腔梗呢，就是它是一个很粗的情况，所以呢，还是因为你毕竟有这一个月有新的症状出现了，那我们还是建议做一个核磁，最简单呢可以做一个核磁的弥散成像。那做个弥散像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有没有新的急性期的一个病灶，因为它和我们所说的陈旧的腔梗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3: 那你的拍 CT 看不出来吗？
1: 对， CT 能看到， CT 看的都是陈旧的。
3: 啊，新的看不着。
1: 对 ，CT 看不是看那个的，和普通的核磁也不是看这个的，就是核磁的弥散成像是看新的。嗯，所以你看看吧，要是我是周三门诊，你要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过来，好吧？
3: 一大四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嗯，
3: 一大四诊。
1: 你提咱们
3: 这
1: 个
2: 丁成医生，好。
3: 嗯，像我这下颚麻，你这是不是脑袋引起的？
1: 像是。嗯，你得过来我看看。嗯，
3: 哎，
2: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探秘的是脑小血管疾病。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大家有涉及到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马主任啊。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马主任。你看我们的热线不断，然后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再解答两个问题哈。
1: 好的。
2: 一位星宇心愿这位朋友他说，老人92岁，感觉头嗡嗡响，发木，晚上睡觉睡不着，有冠心病，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做过脑 CT 没发现太大的问题，现在还有症状，就是感觉头嗡嗡响，问一下医生怎么来缓解。
1: 很典型哦，这个人就是我们讲叫颅鸣啊，这个症状叫头颅的颅鸣、
2: 哦，
1: 它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高龄的动脉硬化的一些表现。它这个嗡嗡响，我因为您不是打电话来的，我就问，然后您可以在线下自己对啊。一般呢，它都是呈吹风样的，呼呼的这种感觉，而且呢，有的人会跟，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你侧卧位可能就比较明显一些，你可能平躺的时候就听得不太清楚，还是建议吧，如果老人有条件的话，建议他做一个颈动脉硬化这个彩超，颈部彩超，或者是让他做一个核磁，我们看看脑部的血管是个什么情况，做一个核磁共振的血管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至少能够了解到，比如说小血管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因为他做完 CT 了。CT 呢没有看到
2: 太大问题，
1: 对，太严重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说，其实 CT 我们发现什么大血管的病变好，小血管的病变它根本看不到，所以呢就是还是推荐做一个核磁，至少呢你要做一个核磁的平扫加一个核磁的血管，如果老人行动方便的话，可以让他到我们医院来，如果老人行动不方便，你就到一个离家比较近的医院就可以，然后你可以带着片子到医院来，我帮你看一看，
2: 可以的，
1: 用药可以治的，
2: 好的，
1: 至少能维持住，要不然再重的话，它会影响睡眠，很不舒服。
2: 好的，这位朋友不知道这个马主任给您解答的是否听清楚，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什么是周围神经啊？在人体哪些部位呢？
1: 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学生问的问题啊。周围神经呢，我们这么讲啊，神经系统就是遍布于全身各处。神经系统包括三个部分，一个叫中枢神经，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大脑，还有脊髓，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和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叫中枢神经。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周围神经。周围神经呢，就是在末梢。就是原来老百姓说的末梢神经炎，就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什么手麻脚麻呀，
2: 手指尖脚趾尖，
1: 哎，对，手指头尖脚趾头尖啊，或者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面瘫呢，这都是周围神经出问题了，它不是大脑这个管出来，是大脑发出那个小细叉叉出问题了，那还有一类什么叫自主神经，自主神经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原来说的叫植物神经，内脏，比如说有一些人这个着点急上点火啊，就心蹦蹦跳啊。或者是突然情绪来了，血压就高啊，或者说你有什么急事就容易上厕所呀，那这时候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出问题了。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患者就说，主任，我发现你哪儿都会看，我说因为你浑身哪个地方都有我，就是因为你都有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遍布全身的。
2: 对，我觉得这个马主任，你上学的时候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啊。
1: 啊，对，我是学霸。
2: 学霸，对，我就感觉到，你看你把这个思路特别的清晰，很会学习的那种，中枢、周围、自主，把神经整个的全都讲清楚了。听众朋友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马主任，看看能不能问到啊？哎，我们再来接两个热线哈，别让大家久等。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5: 你好，陈红。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5: 妈，我想问问主任，我这脚麻，都有七八个月了，始终没好，药始终在吃，但是也没好。
1: 两个脚还是一个脚？
5: 这一个脚吧，它是部分脚麻，就是从脚心往后，那就脚帮，就这右脚。
1: 右脚，左脚没问题。
5: 左脚没问题，但它不全麻，就是从脚心往后。
1: 你查过腰椎吗？腰有问题吗？
5: 腰查过，但是说没啥事儿。
1: 肌电做过吗？
5: 肌电嘛也做过，做过。
1: 报什么？
5: 他也说没事儿，我也不知道真没事儿。
1: 那你就过来吧，那可能就是我的事儿了，那就没准
5: 是
1: 脑袋
5: 的事
1: 儿
5: 了，是不是？
1: 你过来我瞧一瞧吧。
2: 你这都七八个月了，你怎么这么能忍呢？
1: 对呀，
5: 哎呀，我做的可多了，这个骨科什么全都看过，就是
1: 没往中枢上想，
5: 也看过，但是都没看明白，
2: 是不是？
1: 就没往脑子上想。
2: 做一些必要的检查，排除一下，还是有好处的。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啊。屈女士你好，屈女士，喂，
1: 掉了，
2: 没有，四线的屈女士你好，请讲话。好的，我们再请这个导播跟他沟通一下啊，或者是你再次的打进热线87997399啊，打进直播间直接来聊，然后我们有问题具体的症状来请教马主任，我们再来接下一位。
6: 好，电话了。
2: 哎，你好。
6: 今天马主任是不是？
2: 是的。
6: 我谢谢马主任啊。
2: 不客气。
6: 我麻烦你了。我是个84岁老太太。
1: 哎，你好。
6: 我那个就是发病那时候是23年发的病，就是多发性脑梗死，完一开始走路吧，就像采棉花似的，完了在社区吧通几回也没好，完了又上的那个附近的那个医院也挺好，也三甲医院还是挺出名的，完了再给我点的血栓通，完了也没当事儿，现在吧就是脑袋疼，完了做的核磁，他说我脑袋怎么多发性脑梗死，完了我肾也不好，在那调的，调也没啥效果。
1: 血压高吗？
6: 你光调这病那病，完也不给开药，也不给你指导用啥药。
1: 那血压高不高？
6: 马主任，我真谢谢你，你这爱心他太好，
1: 没事，
6: 不愿意搭个，有的大夫不愿意搭个老太太了。
1: 您现在吃什么药呢？
6: 哎、我一听那讲座啥的，有的我都没有希望了。我这脑袋吧，
2: 你现在
6: 多发性脑梗死。完脑袋，我这脑袋成天疼，就血压高也疼，血压低也疼。吃上药吧，低压低，高压还行，挺好。低压低到40多。
1: 啊，那太低了。你吃的什么药啊？现在
6: 我吃的是那个，就是硝苯地平，缓释片。
1: 你吃完了以后能降到多少？
6: 能降到有时候降到120-130左右。
1: 那低压呢？
6: 早晨低压有时候是60啊，有时候是50几，有时候没事，
1: 低了
6: 有时候降到40几。
1: 换一换药吧。
6: 有时候
1: 换一换吧，不吃这个硝苯地平了呢，换一个柔和点的呢。
6: 换柔和点，我一天吃2次，下午还得吃厄贝沙坦。
1: 那你要
6: 那时候让我吃4种药，我没吃，后来我自己吃的降到高压80了，低压都剩40多了，我就不敢吃了。
1: 不行，再吃休克了，不能再吃了。那你要单独就吃厄贝沙坦呢，那血压能不能好一些呢？
6: 那降不下来。
1: 那你降不下来是多少？
6: 降不下来就是还是150-140多。
1: 那低压多少？
6: 160，我最高的时候220多。
1: 低压多少？
6: 低压就50多了，
1: 不是，你就单吃
6: 65，
2: 单吃厄贝，
1: 单吃厄贝沙坦，血压能降到多少？
6: 那就降的很少，有时候降到140多。
1: 低压呢？
6: 低压降到能有60多吧？
2: 你看，
1: 就是你吃厄贝沙坦都已经降到60多了，你再吃硝苯地平，那不更低了吗？
2: 对呀，
1: 是吧？
6: 有时候我这血压不稳，我这个肾吧。这个右肾切除了，
1: 那你吃厄贝沙坦是可以的。沙坦这类药对肾还是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刺激性。 你这样吧，姨，如果我是周三门诊，你过来我给你瞧一瞧。因为、
6: 哎、那我拿着片子去呗。
1: 可以啊，可以。嗯，
6: 我这做的核磁做两次核磁了，都给我没给我整明白。
1: 可以。
6: 光跟我说是脑梗死了，不愿意也不建议我吃啥药，我在家带啥药还吃啥药。
1: 嗯，对，因为你就一个肾，所以吃药还是要慎重。嗯，
6: 我这一个肾还有病，肾上腺长一个什么肾上腺瘤啊？
1: 那你看，要不你的血压不稳呢？他肾上腺有问题的，他就这样。忽高忽低的、
6: 啊、那个大夫还老让我去做这些，
1: 那是
6: 我就没做。
1: 是得，是得这样。如果要是你这种就突然特别高，然后呢，可能真的得关注你的肾上腺的问题。嗯、血压跟肾上腺就肾上腺有直接的关系。
2: 对，
1: 对，嗯。
6: 我问问马主任，这脑动脉瘤
1: 是
6: 怎么治呢？吃药不能治这下去吧？
1: 下不去，动脉瘤下不去，嗯。那个得问神经外科。
6: 那我这么大岁数也不能做手术了，
1: 嗯、
6: 我那也说不好听话，我这这么大岁数不能做手术了，全身是病，糖尿病、高血压，
1: 嗯、对，
6: 这肾也不好，
1: 再有点焦虑，
2: 嗯、
1: 还有点焦虑。
6: 我这焦虑成宿睡不着觉啊，我这一宿黑就睡3小时、
1: 嗯、
6: 4个小时最多的。
1: 对你这个情绪上可能确实是得了这么多病，在年龄再大，儿女可能还没有那么长时间的陪你。
6: 儿女哪有啊，让我上 ICU 我都没去啊、
1: 嗯、
6: 我说我放弃了，我儿子让我上 ICU， 大夫也让我上，我不上了。
1: 嗯，就是
6: 回来这又活了3年了，26年、
1: 嗯、挺好的。
6: 今年26年，23年得的那么重的病。
1: 对啊，
6: 当时昏迷了40多分钟。
1: 嗯，
6: 抢救吧，原来我这肾做手术完了一直都挺好的。
1: 嗯，
6: 肌酐也不高，尿素也不高，
1: 挺好的。那姨你现在得高兴，真的从 ICU 咱们出来了，真的是，而且又活了这么长时间，是吧？
6: 哎呀，我
1: 高
6: 兴
1: 了，高
6: 高
1: 兴兴的，嗯，
6: 健康长寿，不健康长寿成天遭罪。我脑袋11点就疼，一直疼到4点半的。
1: 嗯，我觉得可能跟你
6: 现在我正在
2: 跟焦虑有关。
1: 先看看心理科，
2: 是
1: 对，建议你先看看心理科，吃点治焦虑的药，把情绪平稳下来以后，其他的病都好弄。
6: 我吃的那个右左比克隆，就是睡觉的，吃一个也不管事儿。
1: 对，所以我为啥告诉你，
6: 吃那
1: 你可能有点焦虑了。
6: 吃的直长跟头都。
1: 对，
6: 我这腿还拽骨折了，就是得脑梗以后拽的。
1: 是是是，嗯，
6: 要我说这病都没法治了，我就
1: 先看心理科。
6: 我今天听着你讲课，我挺高兴的，我给你打个电话。
1: 嗯，好的。
6: 哎呀，樊红老师也好，我没少麻烦他。
2: 没事没事。
6: 心脏也不好，反正都有病的，全都有病。
2: 老年人就是基础性疾病比较多。
1: 对对，这个机器咱家冰箱用80年都受不了，是不是？
6: 我这全科也看过，老年科也看着过。
1: 对。
6: 就让我在家带啥药吃啥药，也没给我更药，也没让我怎么指导我怎么吃。
2: 别着急别着急，先把这个情绪平复好了。
6: 哎、我上一回院吧，失望一回，我都想放弃了。
1: 嗯、
6: 我儿子又说，妈你那啥，你看我说话舌头都梆硬，
1: 嗯，
6: 有时候舌头还麻。
2: 嗯，
6: 我儿子说，妈你再去看看去吧，换个医院。
2: 嗯、
6: 我说全科2院咱都去了，这96医院咱也去了。我说你人家这那意思是治不了了，你就放、
1: 嗯，
6: 我都自己都放弃了。
2: 别着急，这样先平复一下情绪，把心理调整好了，然后我们针对性的这种症再症状调理，好不好？
1: 嗯
2: 啊，
6: 好，
2: 好，
6: 谢谢马马、
2: 哎，别客气。好嘞，再见。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87997399，或者在冰城经济的公众号上继续留言。马主任，一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我也看不大清楚哈。他这个是做了一个核磁，应该是核磁吧？
7: 对，
2: 然后呢，他这个是这情况呢，我们先不看哈、啊，先看马老师，这是他母亲的一个脑核磁，
7: 嗯，
2: 现在右手跨框，
1: 嗯，
2: 右腿画圈儿，
1: 嗯，
2: 现在带他去户外走路，让他爬楼梯，
1: 嗯、
2: 家里脚踏车等居家康复、
1: 嗯嗯嗯，
2: 还有什么指导建议吗？谢谢。目前各项指标都正常，
1: 嗯、
2: 但是他的腿一直是无能为力。
1: 嗯，你把能大一点吗？
2: 这个，我看这个有点。查看不了的，除了血管以外还有这一张。
7: 啊，我知道了。
2: 嗯，
1: 你堵的是脑干呢，
2: 堵的
1: 是
2: 脑干、啊、
1: 脑干堵了。
2: 嗯，
1: 脑干堵了，看着还是像是个腔梗哈、啊，因为没
2: 多发脑梗，
1: 对，多发的，
2: 然后是包括脑干。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包括你那个血管，我也看到了，是一个多发的血管狭窄，
2: 部分陈旧软化。
1: 对，一旦出现陈旧和软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要留下后遗症了
2: 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每年除了你要维持住，就咱们说句不好听，就像刚才这个80多岁的老大娘一样啊，
2: 嗯、
1: 你能维持住现状，咱们就赢了。
2: 是吧、
1: 那怎么办？就是第一，别让你再堵， 因为你已经好多根血管窄了。
2: 嗯、
1: 别让它再堵塞。第二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别让你再出现，因为你现在扎不扎不还能走，对吧？你别再重的话，可能就出现行走都费劲了。
2: 嗯、
1: 你看你这个血管，左侧，这个颈内，包括双侧大脑中、大脑后，都是一个多发的窄。有条件的话吧，过来拿着片子过来，我给你看看吧，指导一下用药吧。
2: 嗯。
1: 因为你看，你没做弥散，但我估计做弥散呢，应该还是什么呢？还是以这个就是陈旧的病灶为主。

0: 因为你看他脑干重，
1: 啊、
0: 所以到目前看，要是从你这病报告的话，我觉得你要能恢复成这样还不错，可能还是急性期以后，你应该还是领你母亲去做康复了，这还是不错的，
1: 哦、
0: 所以说一般像这种情况，我们讲就叫脑血管病要做好二级预防了，不要让它再加重，就是已经堵了，有一些你是不可以再通了，就像刚才那个大娘，
1: 嗯。
0: 为什么好多大夫都说你原来吃啥还吃啥，那什么意思？就说你吃这药能维持住，那就赢了。对不对？你没再重，那就是好，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反复在讲问题什么，就是要治疗端口前移。那一旦到这种情况下，你刚才大家也听到80多岁老大娘，她确实是很遭罪。那这些病变，咱们说句一些可能不太爱听的话，那确实是堵了就是堵了，打不开了。
1: 是的，
0: 他留下了就是留下了。
1: 其实你刚才强调的这些，也都是我们的脑小血管病没有治疗及时的时候，它所引起来的严重的后果。
0: 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得病要怎么样，要往前看？那我说刚才就是发现了这个，是这个孩子发过来的，是吧？
1: 对。
0: 那我建议你孩子可能今年多大年龄，从你40岁以后，你也要该高度的关注你自己的血管状态。
1: 哦，
0: 因为这个病，尤其小血管病有遗传的倾向，
1: 是吧？
0: 是的，那你要有这种家族聚集的倾向的话，你说咱可能不太好听的话，就母亲都已经这样了。那我们通过治疗，第一维持住，别让他彻底卧床；第二呢，你定期的要给他做一做核磁，3个月半年做一做，看看脑血管是什么情况。
1: 哦，
0: 那用药来干预，具体什么药呢？我还是得看你的血管状态还有一些生化指标。如果老人不方便过来，录一段视频。然后呢，带着片子过来，我看一看。
1: 好的，好的。他说他现在呢是弥散没有新缺血，
0: 对，
1: 目前呢是玻璃维他汀降压降糖药，
0: 可以，没有
1: 可以哈，
0: 可以没有问题。
1: 其实所有的这些指标都是为了防止它再次的发生，
0: 再次加重。
1: 对，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一定要把血糖、血压各种指标维持住，维持好，
0: 对，
1: 这个是根本。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病还得趁轻治啊，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你看看，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那个脑小血管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你看我们今天哈，应该说是冰城医生做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提出来的脑小血管病，而且我们又知道了哈医大四院神内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马主任对于这个领域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您是临床上长期的致力于整个的脑保护的研究，擅长的也是脑小血管病的一些诊疗、康复和神经系统性的一些病变。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能够防微杜渐，是吧？
0: 是的。
1: 然后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我们目的是要解决问题，
0: 对，
1: 抓紧时间继续请教马主任，87997399。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给大家一再解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再讲太多新的了。
0: 是的。
1: 其实，在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了，就是在临床上，大家在诊疗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的时候，它的一些区别。CT 呢，我们可以看到陈旧性的，但是核磁还是看到一些新发的。
0: 是这样的。就是 CT 呢，我们为什么说还是一定要做？就是因为 CT 我们要除外脑出血
1: 啊，
0: 尤其是就是早期的，就是急性期的，比如说你刚得病时间不长，而且呢血压呢还不是特别高，其实我们有一些就是小灶的脑出血和脑梗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别说你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就是咱们用眼珠子，谁也看不着里边。那怎么办？最快的、最简单的方法，做个 CT。除外什么？除外一下脑出血。那么如果你在时间窗之内，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溶栓呐、取栓呐、拉栓呐。这是一个治疗。再一个，如果比如说我超窗了，一天了，侥幸，甚至刚才我说3-5天了。那下巴了麻半个月了，是吧？他可能才想起来，哎呀，我是不是得看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你新出现的症状，那我们建议做弥散，就像刚才那个人说做完弥散像没有新发的病灶。那为什么说那没有新的病灶，我为什么又出现缺血了？我总跟老百姓讲什么意思？脑组织就像一片田地，那你为什么出现脑缺血的症状？又梗啊，又堵啊，胳膊腿儿不好使，所有的这些叫临床表现。它的表现就是你出现了神经功能缺损，那为什么神经功能缺损？就是因为脑血管它不通了，脑血管不通了，所以你没有人给你灌血了，对吧？所以它出现了神经功能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刚才说，我没有新的病灶，是因为你梗死的面积，你干旱区没有扩大，那怎么又不得劲儿？你原来的地方又缺血了。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有一些老百姓总说我们春一查秋一查，到医院去偷偷血管吧，点点滴吧。我就像刚才那个大娘不也说，我多长时间再点一次啊？我说这个东西呢，它是因人而异。 并不是说一刀切非得要动一次秋一次，但为什么要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血管病它有一个季节性，确实是在叫我们讲叫冬春交际的时候，就春天一来，我们特别明显，就一刮春风的时候，三月份到五月份，到五月份好一些了，
1: 患者就多了哈，
0: 对，患者特别的多，排着队的来，甚至没有床，一床难求。那还有一个什么叫一入冬的时候，就是过了十一以后，十一月份、十二月份，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血管受到了外界气候的刺激以后，他出现了血管的收缩，尤其是天凉的时候。为什么说血管病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北部大于南部，东部大于西部，这是教科书讲的，咱们就是东北就是站到了一个血管病最高发的一个地区。
1: 对对，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马主任给大家了就是非常形象的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脑小血管病之后啊，就是能够希望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及早的去关注。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普通人如何来科学的预防脑小血管病，这个也是核心。
0: 是的，
1: 您能不能给大家提示几点，言简意赅，因为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
0: 可以可以，第一每年你要定期到医院做做体检
1: 啊，
0: 刚才需要说的检的项目咱们也都说了，最简单做个血生化，对吧？第二，从饮食结构上，饮食结构上要注意什么？咱们刚才也说了，低盐、低脂、低油、再一个多喝水，饮水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要保证规律的作息，一定要好好睡觉，因为睡眠是我们所说的叫什么，是脑组织恢复最佳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你这个脑组织才能一个得到很好的修复。
1: 好，太棒了，谢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神经内科六病房的主任马学玲，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探秘脑小血管病，同时也给大家解答了很多这个疾病方面的问题，辛苦您了马主任啊！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愿大家每天都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解到更多的医学科普，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身边的家人，祝大家每天都身心健康，谢谢马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谢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多年以来，杨忠这心里边一直压抑着这么一口气，今天他自己好像忘却了自己，就变成了寇珠了。当着包公就把这个往事诉说完毕。包公说：杨公公，如你所说，这要倒是真的话，那这些事情你也知道了。是啊，我也知道啊。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把宫中这样的事情奏明圣上得知呢？哎呦，奏明圣上，我说老包，你不在这后宫里边，你不

0: 不知道后宫里的事儿啊。那皇上是我们这些下边的人随便都能见的吗？即使见着，那是随便都能说得上话的吗？啊，再者说了，这刘娘娘后来被升为正宫皇后，如今已是皇太后了。刘娘娘那个人是颇有心计，在这后宫里边谁敢惹她呀？顺她者生，是逆她者亡啊。刘娘娘一瞪眼睛，我们后宫这些太监侍女骨头都发酥啊，浑身都发麻呀。我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敢说这话吗？照此说来，你们后宫里边都是一些软骨头。哎，对，你说对了，都是软骨头。不过今天我是老包围，这寇珠服了我的体，向你讲述了这些个事情，我想这事出有因，是不是要请你来替他伸冤呢？老包，你能替他伸这个冤吗？包公说，只恨我现在官威之小，管不了这宫中的大事啊。如果一旦之间我包拯要说官到这种地步，我自当把这后宫之事让他大白于天下。杨公公，这件事情你跟我讲说完未听清楚，玉宸宫里边真是有妖魔吗？真是有鬼怪吗？不是有妖魔鬼怪，我没跟你说吗？就是我在这折腾的，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就觉得好人被害，坏人得势，我心中不公。
1: 是啊，刚才你也讲过了。照此说来，明天早晨咱们两个见了当今圣上得怎么说呢？
0: 那你说怎么说？
1: 包公说，这个事情我已经查明白了，玉宸宫里边本无妖魔鬼怪，只是公公杨忠你在这里天天装神弄鬼，时而弄什么飞沙走石，时而弄什么鬼怪嚎叫，这样的话我禀报圣上，把你抓起来，玉宸宫里也就没有妖怪了。
0: 哎，别家，我说老包啊，哪能这么办事呢？我把你领到这宫里边来，宫中这事儿都让你知道了，最后你把我给塞监狱里去了，那对劲儿吗？怎么也不能把这送殡的埋在坟地里吧？啊，不管如何，今天我跟你一块来作伴，还有点功劳吧。
1: 杨公公，如果说你不让我向圣上告发你，那咱们两个就得商量如何向圣上禀报。这样吧，见了皇帝我就说这玉宸宫里边有一个外地进来的游魂，请皇帝降旨，请来僧道给他超度三天，他自然就走，也就是了。这样说行不行？
0: 好嘞，我保证跟你说完全。就说呀，这游魂一见到你，认为你是大命之人，他就答应这条件，他就准备走了。
1: 好，就这样了。包公跟杨忠两个人在玉宸宫里商定好了，两个人在这宫里边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倒在金殿之上一见当今圣上，包公就按他们两个人编排好的这话向皇帝禀报，说昨天我到这玉宸宫里去了，这宫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游魂，这个游魂向我说他希望能有僧道超度他一下，然后他就离开玉宸宫，再不到这来捣乱。杨忠呢编巴造魔还在殿上说，对，陛下我都看见了，那包拯啊，他在这个屋子里边坐着的时候，就看外边起了一阵小旋风，小旋风起来之后，我就听见有一个女人说话，哎呀，这老包的真有两下子，几句话说的这女鬼就点头了。我眼瞅着那旋风又打玉宸宫里边刮出去，就跑那墙外边去了。皇上一听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这玉宸宫里边闹邪已经是好几年了，请了几个法师都有没能驱邪，唯独这包拯到此驱了邪了。皇帝高兴， 这个时候丞相王延龄出班跪奏陛下，包拯为宫中驱邪应该说立一大功，陛下应该对包拯加以封赏。
0: 皇帝就问了，应该封赏他什么呢？
1: 王延龄说了，包拯在定远县为官期间，明察善断，巧问一难，定远县百姓称颂他是青天大人，为政清廉呐。虽然说后来审问乌盆一案，杖毙犯人，最后吏部府给他行文罢职，其实他这里边有冤枉，不但应该官府冤职，而且还应当提升。丞相说完这句话之后，皇帝听罢点了点头。皇帝说，这样吧，不要去定远县当县令了，朕今封你龙图阁阴阳学士，受任开封府尹。皇上一句话，这包公蹭蹭蹭就提了三级，开封府尹。开封府的原府尹签升了，让包公当开封府尹。这样一来，包公在金殿上谢主隆恩之后，先回到了大相国寺。这包心啊，昨晚一夜都没睡，极力在这个屋里面来回直走柳。为什么呀？他知道啊，这包公不会降妖捉怪，愣跑那宫里边去捉妖去，结果怎么样？会不会招来祸呀？他担心。既知等包公回来之后，一见包兴把这事情跟他一讲，金殿受了皇封，晋升为开封府尹了。包兴乐得奔的家伙这么一蹦，在屋子里边转了仨圈，说话都磕巴了。哎，我可万没想到，这，转运了。这个功夫，包公马上就向老僧人了然告辞。时间不大，外边八抬大轿就抬来了。抬着大轿到这干嘛呀？接新老爷上任。于是包公带着包兴辞别了老方丈了然，就到开封府上任。包公这一升任开封府尹，紧接着想到一个问题，就该接亲了。包公呢，写了一封书信，派手下人到在隐逸村见到那位退休的李大人，要迎亲，同时给自己家中也去了书信。没用多久，家里边的老头老太太也来了，李大人用车把自己的女儿也给送来了。包公把这件事情禀报圣上，于是圣上降旨意，包公在开封府奉旨完婚。包公完婚这一天，开封府里里里外外那是非常热闹啊。奉旨完婚，满朝文武大臣知道这个信儿的全都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差人们里里外外也为他张罗，最忙的就是这包兴。现在包兴就好像他府里的总管一样了，里里外外他所接待的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歌的官员，门口上除了车就是马，再就是大轿。说到这来的都是官员吗？也不都是官员，出出进进人们正在忙乱的功夫，在开封府的大门外边来了这么一位。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儒巾，这儒巾已经破旧了，身上穿着一件蓝衫，蓝衫这肩膀头这补了一块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这丝绦这个穗子都快掉光了，足下穿着一双云字履，这云字履那后跟都已经磨偏了，在靠外边那儿钉了一块牛皮。这钉后长的文人长得面容清瘦，有30多岁，留着三绺墨髯，就看他不慌不忙迈着方步就奔这个开封府的府门来了。当他上台阶刚要往里走的功夫，把府门的差人一看，哎，慢，哪去？
2: 哦，
1: 我要到这府中去见包大人。见包大人，呵呵，日子来的不对啊，先走，先上别家去啊，然后再往这儿来。这文人一听，脸马上就沉下来了，怎么回事？你把我当要饭的了？哦，先赶别的门，然后再往这儿来。
2: 哎，何出此言？
0: 我不是沿门乞讨的乞丐，我找包大人有事。
1: 你找包大人有事？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啊，今儿个包大人完婚，里边正忙着拜堂呢，出出进进都是朝廷的官员，你说你这模样到里边去之后往哪安排你呀？啊，有什么事儿改日再来，今儿个不办公回去。
0: 你瞧你们这帮势利小人，你就看我这身穿戴就不让我进去吗？我跟你讲，吾乃一介穷儒，今日是受人之托，特到此来见包大人。包大人今日完婚，我有一份薄礼给包大人呈上。说着话，他从这个衣服里边噔扽出一封信来。把门一听，他有一份薄礼，这信封里边装什么玩意儿啊？礼单。心想，就冲你这身穿戴，你能送什么礼呀？啊，顶多弄二斤点心。正在这个功夫，包兴由打里边出来了。包兴由打里边正出来，这把门的门一看，哎呦，哎，包爷，您看这怎么回事？他们这门一管包兴也得叫包爷。包兴过来了，怎么回事啊？我给包大人送来一份礼呀。哦，拿来我看看。包兴把这信就接过来，一瞅这信皮上写的是面呈包拯亲戚。包兴把这信瓤瞪出来打开一看，他先看这抬头，上写包公台阶，再么一看落款，大相国寺主持僧人了然。包兴现在正忙着呢，里里外外接待客人，里边包公这阵正在要拜堂，所以包兴这心里边非常服。他当劲拿眼这么一绿，明白这意思，来的这个人呢，是受这老和尚的推荐到包公手下要当个差。包兴心想明白这意思了，把信装好之后，来来来，您随我来随我来，您呢就在这屋里先坐着啊。包兴命人给他沏了一壶茶，然后包兴就到里边去看包公拜堂去了。当包公拜完了堂，酒席摆开的时候，包兴忽然又想起这位来了，转身在这儿一看，这位啊已经走了。桌子上面写了一个条，包兴拿起条一瞧，这上面写了四句话，写的什么呢？上面写的是华堂喜宴庆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此府不是伯乐府，此君更非孟尝君。就这么四句话。包兴一看，哦，他这里边带点讥讽我们主人的意思。哈哈，这个穷念书的脾气不小啊，你别看长那模样，穿那衣裳补着补丁，穿那鞋打着后掌，哎，他挺大脾气。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怕你发脾气，你拿了然和尚那封信到这儿来是想谋个出路的，还没等怎么地呢，你先来火了，简直是成何体统。包兴把他这字简加上那封信合在一块，转身就出来了，来到大门这儿，看见那两个门役，他问，哎，我说刚才那个念书的他出去了啊？他出去了。说什么没有？没说什么。他往外走的时候我们说您走啊，他说啊，我走了，还一甩袖子拂袖而去。哦，哈哈，好了好了。包兴一转身奔后边来了。这阵呢，后边酒席已经摆开了，参加今天包公这个喜庆宴席的那都是朝中的各文武大臣呐，大家伙喧嚣之声充满了厅堂。包兴啊，对这穷儒生这张字简很不以为然，但是对了然和尚写给包公这封信，他觉得应该及时的报禀包公知道，因为他们主仆二人曾经在大相国寺里边待了半年多，这半年多多亏是了然和尚收留他们和关照他们。包兴知道自己的主人有一种得恩不忘的美德，了然要是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不及时的让包公看到，包公会生气的，
1: 所以包兴拿着这信加那个穷儒生那个字简就来到了后边。一看呐，包公在各桌上敬酒已经完了，正在旁边自己的侧室在那休息。包公在那坐着休息这功夫，包兴就进来了。
0: 哎，大人，了然高僧给您送来一封信。
1: 包公把这书信接过来，抽出信瓤打开一看，他给我推荐一个人来。
0: 哎，对，大人，
1: 推荐一个穷儒生。
0: 那上面写他名字了吧？
1: 啊，写着呢。此人叫公孙策。
0: 给公孙策在哪儿呢？
1: 他呀，这人怎么回事？这人有点穷酸自大。他进来之后吧，咱们这府里边忙忙活活的，我就让他前边侧室的休息一会儿，我也给他沏了一壶茶。结果大家伙把酒席摆好呢，我到前面去了。我寻思啊，他要在那儿呢，我就给他安排四个菜，弄一壶酒给他端那儿，让他自个儿在那吃一顿就得了。我要把他让到这大席上呢，他不合适啊。您看他穿的衣裳上面打着补丁，穿那鞋后边钉着后掌，你说跟这些文武大臣坐在一块儿，他不搭调啊。可是我到那一瞧呢，还真没走了。他不但走了，还留了一条，你看看他写的。
0: 他把这条就递过来。
1: 递过这条来，包公一看这字简，包公这黑脸马上就沉下来。他抬头看了看包兴。包兴，为什么不把他请到后边来呢？
0: 大人，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场合让他上后边来不合适，他无非是在这要谋个出路，他是一介穷儒。
1: 大胆，我也是一介穷儒，我也是来谋个出路。咱们在大相国寺干什么？那不是要谋出路吗？现在这不是刚磨到出路吗？
0: 啊，对呀，啊，大人，对，是我忘了，对，您也是儒生，
1: 快快把他给我请回来，越快越好。
0: 哎，好。
1: 包兴一听，赶忙就出了大门了。出了大门之后，就问那把门的门印，我说，刚才那穷酸他奔哪个方向走了？
0: 他往右边。
1: 哦，这包兴急急忙忙就跑起来了。撒腿如飞往前跑了一段路，远远的果然看见这位了。这位啊，走道慢，在街上是迈着方步，倒背着手，不慌不忙，在看着路两边卖东西的。
0: 包兴一看，嘿，就这位，他倒挺稳的。
1: 包兴来到跟前，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说这位大爷，我说这位儒生，他不知道叫什么了，连作一带称呼。这公孙策捋着须髯看了看他，哦，您这不是包府的管家吗？
0: 哎，对，正是我。
1: 您怎么不辞而别啊？您怎么走了？
0: 哦，
1: 我在那屋里边等了些许时候，看没人理我，如此冷遇，我焉能久待呀？所以我就告辞了。
0: 别告辞。嘿，我们大人已经告诉我了，得请您回去。
1: 不，我不回去了。我看出你们大人对我这的心情了，他根本就没把我这一介穷儒放在眼里，我投错了门户了。回禀林家大人，就说我告辞了，改日再见。
0: 别，您别改日再见呐！您要改日再见，我受不了啊！我们大人跟我火了。
1: 听说我慢待了您了，惹您生气了，所以特意告诉我得把您追回去。您要不回去，我就得受惩治。怎么着？您看我的面子，您得回去。您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再雇俩人扯着您把您拽回去。如此说来，你投钱带路。
0: 哎，包兴心想，他还端上了。
1: 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往回来，在道上走着，包兴就问这公孙策，哎，我说公孙先生，您那字简上写那四句话什么意思啊？
2: 哦，我那字简上写的是华堂喜宴庆豪门呐，我来的时候正是你们主人摆喜宴的。
0: 你们主人是开封府尹，不是豪门吗？啊，对对对对对对。

乃是一位能够识马的伯乐，善识人才。如果我见到他，包大人肯定会给我安排一个职务的。如今我到这儿受如此冷遇，我一看他并非是伯乐，所以我说此府不是伯乐府。那最后一句呢？此君更非孟尝君呐。那了然僧人说包大人会把我代为座上宾的。孟尝君门下有3000食客，好交朋友，可我倒在这里一壶清茶塞到了侧室，再不理我，这哪是孟尝君呐？所以我说他此君绝非孟尝君。包兴一听，我说我们大人那么大火的，哦，你这讥讽我们大人，哈，行，您真会写，冲您这四句话呀，我们大人就能给您安排个活干。包兴这话里边也带刺儿，他领着公孙策回到了开封府。这个时候呢，喜宴已经散去，很多的文武官员都已经走了，包公在二堂就接见了这位公孙先生。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本周啊，由我来和大家作伴儿，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87997399，87997399。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打进电话的是三线的季彩林，季大哥，季大哥好。
1: 金晓老师好。
0: 您好，好久不见啊。
1: 好。
0: 好
1: 久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唱歌了。
0: 嗯。那。好，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唱什么歌呢？
1: 给大家唱一首《战士第二故乡》。
0: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1: 啊，放伴奏。
2: U 盘模式。
1: 季晓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的。

飘，海水绕海角。人都说翻倒黄，从来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

0: 谢谢。
1: 嗯，好的，谢谢季彩玲季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哈。我觉得季大哥就是那种纯纯的，就是民族唱法的那个嗓音啊，特别适合唱一些民族唱法的歌曲啊。还有你的搭档呢，好久没来了吗？
0: 啊，我方大姐，她那个最近身体不太好。
1: 哦。好的，那祝我们无双大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早日和您继续进行搭档，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七彩灵七大哥，谢谢您，我们再会，拜拜。
0: 好，再见。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一线的龙飞大哥，您好。
2: 啊，金小妹妹你好。
1: 您好啊，龙飞大哥。
2: 哎呀，好久不见了
1: 啊。好久不见了，哎，最近咋样啊？
2: 十分想念啊，
1: 十分想
2: 念。祝你工作顺利啊。
1: 好，谢谢。
2: 马上快到七月一号了，那个祝你建党节快乐啊。
1: 嗯，好。
2: 哎呀，这个等了那么久，
1: 等你等了那么久。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我真的 我真的是在等你等了一个礼拜，终于等了等那么久。
1: 是吗？那你看啊，这个咱们怎么说呢，这样的话给彼此一些新鲜感，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嗯。
1: 好的，那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啊，那个我先唱了啊，开始唱了啊。等你，我等了那么久，花开花落不见你回头，多少个日夜想你泪儿流，望穿秋水盼你几多愁，想你我想了那么久，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就这样默默想着你，就这样把你记心头，天上的云懒散的在游走，你可知道我的忧愁，就这样默默爱着你，爱苦时来我不放手，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想你我想了那么久，春去秋来燕来又飞走，日日夜夜守着你那份温柔，不知何时能和你相守，就这样默默想着你，就这样把你记心头，天上的云懒散的在游走，你可知道我的忧愁，就这样默默爱着你，海枯石烂我不放手，不管未来的路有多久，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就这样默默想着你，就这样把你记心头，天上的云懒散的在游走，你可知道我的忧愁，就这样默默爱着你， 海枯石烂我不放手，不管未来的路哦有多久，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宁愿这样为你守候。好，谢谢。
1: 嗯，好的，谢谢龙飞大哥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哈来完成了这首歌曲。怎么说呢，就是给人那种让人觉得有种撕心裂肺的同时呢，有种很深刻的感情在里面啊。好的，谢谢我们的龙飞大哥喽。
2: 嗯，好的，谢谢，
1: 谢谢、
2: 啊、
1: 谢谢你，下次见。
2: 我点一首歌可以吗？
1: 好，
2: 我点一首歌可以吗？
1: 我看看有没有时间、
2: 啊，
1: 因为我们现在后面不是要放那个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个特别节目吗？所以够呛啊！大概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大家坚持一下。
2: 哦，那就不点了吧，那就不点了。
1: 行，下次好不好？
2: 好，
1: 谢谢你，龙飞大哥，再见，拜拜，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三线的邓金大哥，二线的邓金大哥，您好。
3: 啊，美女主持人你好。
1: 您好呀，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3: 弹电子琴。
1: 弹电子琴，哎呦，哎，你别说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单独用电子琴演绎的还很少呢。您今天给大家弹什么曲子呀？
3: 老歌串烧。
1: 老歌串烧，好，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数一数啊，今天的邓金大哥用电子琴弹了多少首曲子的串烧。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3: 鸿鹄之志，家国情怀。
1: 嗯。

0: 啊，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的邓琴大哥给我们来的歌曲的串烧哈，确实是体现了很多的家国情怀在里面，因为您所有的歌都是那些比如说军旅歌曲啊，比如说就是代表着国家安定团结的那些歌曲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哈。虽然说每个歌您只都是弹奏了几句，但是连起来就是国泰民安，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哈。好，谢谢邓琴大哥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
1: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连琴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中午好。
2: 给前面小邓点赞。
1: 好，给邓琴大哥点赞。那连琴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2: 我今天来一个唢呐口琴合奏，永远放你在心底。
1: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好，谢谢。我们今天都是文化人啊。那刚刚邓琴大哥是电子琴，然后连琴大哥是口琴和唢呐。我们下一位徐小雨呢是吹口琴的，我们再来听听他的演奏。谢谢连琴大哥啦，我们再见，拜拜。
0: 谢谢金霞老师。
1: 再见，下次见，拜拜。然后我们来请进一线的来自于天津的徐小雨，你好。
2: 哎，导播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哎，徐大哥好，您是给大家带来口琴表演是吗？
2: 我吹一段《春风吻上我的脸》。
1: 哎呦，好听的曲子呢。好，那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2: 好的，给以上的朋友点赞。
1: 嗯，好。
3: 小豆，小豆。
4: 怎么了？
3: 播放视频收藏。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徐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段口琴的演绎啊。怎么说呢，伴着这个背景音乐，就给人感觉非常的欢快的那种感觉啊。好的，也给我们的徐大哥点个赞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欢快的曲目，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我们继续来请进的是谁呢？二线的何红霞姐姐，您好。
2: 啊，金晓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呀。
2: 嗯，
0: 好，也是很
2: 的点赞。
0: 嗯，好的，也是很久不见哈。今天何红霞姐姐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唱成都。
0: 成都是吗？
2: 嗯。
0: 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0: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楼的尽头，走过小酒馆的门口。哦，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何红霞姐姐，我一直在认真的来听这首歌哈。何红霞姐姐去过成都吗？
0: 不在。
1: 不在，没去过。我曾经去过一次成都哈，其实成都那个地方太古里啊，就很网红的一些地区，就像我们的中央大街，其实走在那里真的有一种像你歌声中所唱的很浪漫的感觉，很多年轻人穿着很新潮的服装走在那里，就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很怎么说，用年轻人话很 fashion 很时尚的感觉。所以说呢，您的歌曲唱起来那一刻，就忽然让我想起了我去成都的时候，走在太古里街道，看到那个大屏幕，那个裸眼 3D 大屏，然后很多熊猫元素的那种感觉啊，特别特别的棒，特别的好。给我们的何红霞姐姐点个赞，谢谢您，再见，拜拜。
0: 好，
1: 再见。我们继续有请的是我们的刘维姐姐，您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刘维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2: 前天唱的、吹的、弹的，都通通点赞
1: 啊！今天咱节目当中是吹拉弹唱，都很有才华啊。
2: 可不是，后天就7月1日了，七一了，咱们建党的日子，
1: 105周年，
2: 唱一首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歌。
1: 好，好的。领航，
2: 这个没有伴奏啊。
1: 好。

0: 谢谢金晓老师，好玩了。
1: 谢谢刘薇姐姐改变她原来唱歌的一个曲风，给我们带来了这首气势磅礴的叫领航，是吗？
0: 对。
1: 这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呢我觉得也是一首非常有气势的歌曲啊。我们也借助这首歌把它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母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马上就是七一了哈。这么好听的歌曲，我们在七一那天一定给大家再播放一遍。好的，谢谢刘薇姐姐，谢谢您，祝您母亲愉快，再见，拜拜。 好，我们继续请进的是三线的宝山大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老师，你好。
1: 您好，宝山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带来一首《我把思念记在月亮上》。
1: 我把思念记在月亮上。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稍等，小队员，队员。小队员，队员。
3: 带来了，怎么了？
2: 关机。好，开始。

相思的人呀对月孤啊，我把思念系在月亮上，等你的期盼来到你身旁。轻轻的夜风吹在脸上，使你温柔触摸

清晨的夜风吹在恋爱上，是你温柔触摸我脸庞，为我抚住心中的创伤。

0: 好，猜完了，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哎，宝山大哥，今天哈，我跟你说啊，咱们的那个龙飞大哥可参与节目了，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0: 哎呀，不算了，在电台上，我跟你说，我以后不录电台，他得胡说八道了。到了咱们电台的不好看，
1: 是吧？是吗？好，也谢谢宝山大哥参与我们节目了啊！歌唱的不错，给您点赞，谢谢您，再会，拜拜。
0: 再会。
1: 哎，拜拜。好，我们最后来请进张文华大哥啊！您好，张文华大哥，您好，
0: 是我了吗？
1: 是您了。
0: 哎呀，好的，金晓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今天唱什么？
0: 下一个路口还为你守候。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0: 跟前面的张宝山，跟前面的都点赞啊。
1: 嗯，好的。

0: 好，谢谢金雪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张华大哥，嗓子真亮啊，给您点个赞，谢谢张华大哥，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的，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那以下时间呢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啊，还有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来了解一下啊，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刻进山河。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很多主流媒体联合推出了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我们的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有写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5: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

0: 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1: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0: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1: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0: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2: 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0: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胡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3: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4: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0: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1: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0: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5: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5: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6: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7: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造化。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7: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 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 0.43 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

0: 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

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梦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

0: 童年。
1: 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 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

或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
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适合

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家。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贫困户四兄弟白手起家，凑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他和家里三个贫困户兄弟白手起家，凑够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这个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不求最强，只求最稳。创业到现在将近40年，尽管受政策社会趋势的影响，他的名字几乎是每年都能够出现在百富榜上。要说这个人，还得先从他背后的家族说起。一个娘胎里藏了4个商业鬼才，放在神话故事里也不违和那种。大哥刘永岩是国内变频器大陆希望公司的龙头老大，二哥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公司是光伏业巨头，老三刘永美是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四弟刘永好创立的新希望公司是饲料界的扛把子。然而这四兄弟小时候只是别人口中的穷孩子，能穷到什么程度呢？按刘永好自己的话来说，20岁之前还没穿过鞋，每天要去捡煤渣树叶换生活费。所以当每个人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下意识吐出厉害二字。没错，他们就是刘氏四兄弟，每一年他们都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这四兄弟可以说是富豪榜上最顽固的钉子户了。从2001年到现在，四兄弟的名字年年亮相百富榜，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分道扬镳，单独创业也依旧能打。今年刘永行家族和刘永好家族分别以1300亿和860亿排名18和37。如今被媒体称为最牛商人的他们，最开始的赚钱方法却很接地气，养殖卖鸡。一是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二是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操作方法也极其简单，去村里收蛋，孵出小鸡，然后再卖出去。当时他们可是把手上的铁饭碗都给辞了，要来一场说干就干的创业之旅。接着他们发现手上钱不够，根本没办法启动创业计划，就连去信用社贷款都被拒之门外。他们只好把自己心爱的贵重物品卖掉，凑了整整1000元。创业中能自己动手的绝对不多花一分钱。孵化箱是他们用废钢材做的，厂房是他们用旧砖搭建的。基础设施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就马上出现了。收蛋容易，卖鸡难。没有宣传，谁知道你家有鸡卖？于是刘永好每次去收蛋时，顺便送上一张刻有他们广告的门神纸，而且当时村民特别爱给家里刷墙，刘永好就争着去给他们刷，顺便再写上自家农场的广告标语。村里人根本不会拒绝，反而还特别喜欢，一下子大街小巷都知道他们的玉心良种厂。后来他们又扩大养殖鹌鹑的业务，一年下来带出了11个专业户，孵出5万只鸡和10000只鹌鹑。1986年年产值高达40多万元，他们一家子一下就成了响当当的万元户。这个时候刘永好又发现还能卖猪饲料，但当时正大早就霸占了猪饲料市场，村民们为了买正大猪饲料，就像现在人们连夜排队买 iPhone 一样。那会儿正值电视台刚开放广告名额，很多品牌也不知道，所以每天能剩下很多的广告空位。刘永好想到一句广告词，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把这个投放到电视里，就能够经常循环他们的猪饲料广告了。 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一种和正大相同质量的希望牌一号奶猪饲料，关键是价格还更低。这个时候哪个农民还愿意去熬夜排队买正大呢？果不其然，刘氏猪饲料只用了3个月就赶超了正大，5年的时间里光靠饲料就赚到了1亿。直到1992年他们四兄弟第一次分道扬镳，刘永好创立了一个新分支新希望集团，除了干着主业猪饲料的老本行，还跨界做了乳业、金融、医疗健康等多个产业。但养猪玩的是心跳，从2012年开始，中国农产品市场从紧缺市场变成了过剩市场，新希望的生产效率提不上，成本也根本没有办法降低，又一直在扩张工厂，导致新希望做了4年的亏损噩梦。虽然刘永好要求快速增长养殖量，确实让新希望回春了一阵儿。2019年生猪栏率同比上涨了 50%，2020年和腾讯云合资搞起了数字化养猪，2021年第一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收益刚刚有起色，好巧不巧又碰上了猪瘟大爆发，漫长的猪周期让公司业绩一路下滑，2021年归母净亏损 95.91 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又亏损 27.06 亿元，要是没点心理素质真的无法坚持下去了。为了挽救这场危机，刘永好瞄准了预制菜市场，不是别的行业干不起，而是预制菜更有性价比。自从2020年遇到口罩事件，无论是出门还是买菜都很困难，这种不用进厨房就能给你做出和外面一样味道的料理包，能够轻松实现美食自由的卖点，也正好戳中了广大群众。2015年红极一时的自热小火锅，2020年又突然销量大涨，光是自嗨锅就增长了 200%。 但刘永好推出的各种预制菜里面最牛的还得说一年销量超过10亿元的小酥肉。那凭什么小酥肉这么给力？他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小酥肉几乎是每个人吃火锅的标配，于是刘永好把小酥肉尽可能覆盖到各类火锅连锁品牌当中，再加上新希望有着国内数一数二的禽肉加工处理能力，他做的小酥肉口感不可能会有人拒绝，所以这个小酥肉的销量有 70% 来源于火锅店，门槛低，空间又大，哪个商人不心动。去年董明珠投了5000万成立格力预制菜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今年贵人鸟花了1亿成立预制菜产业园，最近马云新增了一家名为马家厨房的子公司，虽然有工作人员辟谣不是预制菜，那只是马云家的秘制老鸭煲。不过就凭马云的影响力，在那天公布消息后，预制菜概念的49家公司中就有45家收涨，最高涨幅超过 29%。 不过话说回来，企业是挽救回来了，但估摸着也就是点到为止。刘永好在采访时就说过，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是悲哀的。这些年他都在做扶贫事业，在梁山投资1500万建厂，让当地的老百姓有钱赚。他也是光彩扶贫事业的发起人之一，光在产业扶贫这一方面就投资了近60亿，也要求公司上层管理中每一个人至少帮助一个贫困户。就是因为穷过才不甘心穷人过得穷，也是因为穷过才造就了他不懈拼搏的精神，尽管面临诸多风暴也能逆流而上。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十年时间，靠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商业帝国。有这么一家企业，你以为它只是小本生意不成气候，实际上它已经闷声发大财，每年创造几十亿产值。它看似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而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那他是怎么靠一把修脚刀，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修出了价值近百亿的商业帝国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靠着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帝国的企业家郑远元。初中辍学学手艺，四处打工求生存。1983年正月初一，郑远元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当时的紫阳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997年本该好好在学校念书的郑远元无奈选择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带着家里给的100块钱，14岁的郑远元横跨千里，首先来到了四川达州的亲戚家，和亲戚一起学习修脚。当时的郑远元并没有什么雄才大志，填饱肚子学好一门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志向。郑远元回忆道，当时我爸妈在家里守着两块田地，大哥在煤矿打工意外受伤了，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不给家里人添负担。为了多赚点钱，小小年纪的他每天忙得团团转。在和亲戚学修脚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宽裕，他还去学了杂技。在2000年的夏天，参加了达州文化局举办的杂技入学比赛，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最后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能放弃了这条路。期间为了填饱肚子，他还去餐馆打杂做厨师，后来还在餐馆当了月薪2000块的厨师长。2002年底，19岁的郑远元已经学成出师，他决定换一个活法，离开学习和工作五年的达州市，南下广东。他先在广东汕头的玩具厂和工艺品厂做流水线工人，然而工厂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很快就让他从厂里辞了职。他回到离达州不远的汉中市，打算找修脚的工作。本来满怀期待的他却被现实泼了很多冷水，一次两次三次找工作被拒绝了无数次的郑远元终于心灰意冷，也下定决心，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摆摊单干，开启修脚店创业之路，助力家乡脱贫。2003年的9月初，汉中市的一家车站门口，20岁的郑远元摆起了自己的修脚摊儿。修脚很便宜的，我当时给人修脚3块钱一次，一天能赚120块钱左右，能挣一点是一点。摆摊生活持续了两年，不管风吹日晒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坚持出摊儿。凭着自己精湛的手艺，他的摊子越传越广，生意也越来越好。2005年初的某一天，一位常客在他这里修完脚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里修脚也很久了，手艺技术都不错，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店？摆摊儿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生意做到顶也就这样了，有个自己的门面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段话让年轻的郑远元醍醐灌顶，一言惊醒梦中人。说做就做，他拿出两年摆摊存的钱，租了个30平方的房子，办好了营业执照，开始了正式的创业生涯。因为没文化，不会给店铺取名，他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做店名。于是这个将来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修脚店，从2005年11月6号这天诞生了，他就是郑远元修脚店。 凭借着便宜的价格和精湛的手艺，郑远远修脚店生意越做越好，很快就打响了名气。然而没多久，他却因为生意太好了的原因，遇到了开店生涯的第一个难题。郑远远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他开始在街上发招工启事，却发现根本没有人来应聘。修脚这个行业其实门槛很低，上手很快，而且成本很低。都已经开很高的工资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来应聘呢？原来按照当时人的观念，宁可饿死也不会给别人修脚，捧着别人的脚抠来抠去，捏来捏去，实在不好说出去。所以即使开了高工资，依旧很难招到人。在这个时候，郑远远想到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他想，自己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里人文化水平都不高，都很缺钱，来城里帮我修脚，总比在村里种那一亩三分地要好得多。没想到回到紫阳县，他却听到比城里更难听的话，一辈子吃不上饭，也不去给别人修脚。原本想着回乡招工能够比城里容易些，还能带大家脱贫致富，没想到竟然还是这样。这让年轻的郑远远有点诧异和气馁，但是这些远没有让郑远远放弃。他冷静之后，打算先从家里人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姐姐和大嫂成了自己第一批员工。接着他鼓起勇气跑去和政府寻求合作，在不断的游说下，政府帮他创办免费的培训基地，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紫阳县的老百姓开店创业。于是有了政府作为助力宣传，紫阳县渐渐开始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修脚小伙，和他离开家乡赚钱。紫阳县渐渐开始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修脚小伙和他离开家乡赚钱。2006年底，郑远远修脚店在陕西和四川已经落户了13家，而这离第一家店开张才不到一年时间。成为了小有成绩的老板后，郑远远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老板架势，他经常和员工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和平相处，甚至有员工说他还经常帮员工打扫厕所卫生。这样勤恳踏实的形象传遍了老家，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家人开始支持这个小伙，名声也越来越好，生意也越做越大，县里的人也纷纷跟着他开起了修脚店。2007年远远集团成立，总部位于陕西西安，郑远远从没有文化的修脚匠摇身变成了一个小有成绩的企业家。而那一年他24岁，十年的时间，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得到了想要的生活，还带领家乡的老百姓脱贫致富，通过给人修脚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截至2023年12月底，郑远远的修脚店在全国各地已经落户8000多家，员工人数61000多人，集团生态产值达 98.9 亿元人民币。远远集团已经成为足部健康行业店面最多、体量最大、员工最多的独角兽企业。郑远远自己说，我能走到今天主要靠四点，一是永不放弃，二是注重细节，三是不断学习，四是讲究诚信。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80后清华辍学创业，失败33次，最终靠梦想牵手快手成就百亿身家。大家是不是觉得抖音比快手发展得更快？事实上，快手比抖音是更早入局短视频的，而两个平台发展快慢的原因在于两个创始人的性格。快手的创始人叫速滑，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觉得过于注重营销就是产品没有竞争力的体现。而抖音创始人张一鸣则刚好跟他相反。今天就带大家了解快手创始人速滑的创业历程。1982年，速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原本是镇里的公务员，觉得公务员过于安稳，便辞职下海经商，做起了农业机械方面的生意，家境还算殷实。速滑从小就比较聪明，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父亲经常跟他讲述自己下海经商的奇闻异事，因此速滑也比别人家的孩子更见多识广。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思维，当别的孩子还在满地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看书，思考书中的问题了。80年代，小霸王学习机问世，迅速火遍全国。在当时，有小霸王学习机的孩子都能成为别人家孩子羡慕的对象。父亲觉得学习机可能会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就买了一台。速滑拿到学习机那时，爱不释手，巴不得睡觉都把它抱着。当别的孩子还在用学习机玩超级玛丽时，他已经开始研究里面的各种构成了。很快他就找到了其中一个非常感兴趣并且独特的功能，编程。在那个年代，能对编程有兴趣的孩子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当时中国的编程并不是很发达，还处于发展阶段，他只能自己摸索。别的孩子已经丢弃了小霸王学习机，转身去玩别的高科技玩具的时候，速滑还在抱着小霸王学习机钻研。他在12岁的时候，用小霸王学习机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行代码。那串看似简单的代码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与编程为伴。他开始自学编程，和同龄人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他虽然沉浸于编程，但他并没有耽误学习，一直保持前几名的成绩。高考时以超过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8年，18岁的速滑怀揣着梦想来到清华大学。他虽然进入了建筑学院，但他的梦想却是当码农。在清华，转专业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只能努力学习，达到年级前几名，才能有转专业的资格，还要通过软件学院老师的考核，可以说是要克服重重难关。为了转专业，他比高考时还要努力，终于在大二时成功转入软件学院，从此开始了码农的道路。当时的他只想着学自己喜欢的编程，并没有想过未来的规划，每天听着老师说哪个师兄多么厉害，刚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10万的工作，于是他也萌生了以后找一份10万年薪工作的想法。在当时，年薪10万被速滑看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以后他也要被老师当作典范讲给学弟学妹们听。有了这样梦想的他更加有了干劲儿。大学毕业后就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一路本硕连博的他本来是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的，但是他却在博士期间从清华退学了。一是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家里经济突然变得困难；二是他走出去才发现自己长期待在学校根本没有注意到外面的物价变化之大， 特别是北京高昂的物价，让他一时之间喘不过气。他这才发现自己专注于搞研究，完全忽略了社会生活，尤其是年迈的父母需要他来孝敬。可是他已经二十多岁了，还在依靠父母来交学费，他感到十分惭愧。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他选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退学之后，他先是去了谷歌工作，年薪15万，主要负责搜索和系统架构，这让当时有着年薪10万梦想的速滑十分满意。他被派去美国写了一年代码，出了国的他感到一切都是新的，与国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美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先进，他在美国的这一年才认识到自己以前做的研究都是小儿科。在谷歌任职的几年，他学到了很多，接触了人工智能的学习技术。他这才发现人工智能还能在互联网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他意识到人工智能将会是以后互联网的一个重头，于是又萌生了将人工智能与实际项目相结合的想法。他在谷歌工作的同时也在学习，越是深入了解人工智能，越是想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但他在谷歌并未能施展拳脚，之后的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他就从谷歌辞职了。从谷歌辞职后的他有一腔热血想要挥洒，他认为自己在谷歌工作的几年已经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他决定自己开始创业，想要把自己切身体会到的高科技变成实物，造福人民。经过百般思索之后，速滑决定定位于视频广告，这在当时的国内可以说一片空白，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他有的只是在谷歌任职时的实战经验。但是一片从未有人开拓过的土地，就真的那么容易被他成功开垦吗？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年轻了，他曾经多次拜访那些投资者都被拒之门外，是国内市场狭小，投资者不敢轻易尝试，尤其在当时经济危机爆发下，中国的经济并不景气，投资者们都不敢轻易投资。他的第一次创业因缺乏资金失败了，他后来又做了很多项目，均以失败告终。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速滑在第33次创业失败后，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么渺小。他在想，是不是自己对梦想太着急了？冷静的他选择放弃创业，暂时养精蓄锐。他去百度做了凤巢系统架构师，主要工作是建设评价体系，让项目收益更加清晰。当时的百度可以说是国内互联网发展的龙头，国家也大力支持其发展，百度借机也吸引了一大批人才。速滑在百度能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相互交流合作，他算得上是百度的核心工程师，老板也非常重视他，给他的年薪已经突破了100万，是他上学时梦想年薪的10倍。他在拿到高薪的同时，承担的责任也就更重，他不仅要与其他人竞争，还要忙着完成百度的高强度工作，几乎每天都睡在公司，回家的机会都很少。年纪逐渐增长的他，身体无法长时间承受这样的工作强度，他意识到这样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又辞职了，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在百度工作时，速滑带领团队完成过人工智能的项目，他更加坚信他最初的设想是行得通的，而这些年的工作让他有了充足的创业资金。在一次饭局上，他遇见了 GIF 快手的创始人程一笑。 GIF 是把短视频和照片转换成 GIF 格式的动态图，深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并且 GIF 已经积累了90万的粉丝。程一笑知晓了速滑创业的想法，两人不谋而合，迅速达成共识，两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并且以 GIF 快手作为前身。刚刚起步的他们是十分艰难的，员工只有11个人，公司面积也十分小。他们彼此分工明确，速滑作为 CEO 负责技术，程一笑则负责客户端。当时短视频虽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可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少，都在争相吸引用户，有的甚至花大价钱请明星入驻提高人气。速滑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短视频的主角。 为此，他专门简化短视频的使用方法，就是为了让老人也能够随心所欲地玩短视频。他的这一决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远远超过同期其他短视频软件。2014年，速滑公司运营的软件正式更名为快手。直到今天，快手依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短视频软件。2019年，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速滑以160亿元排名第八位。2020年，速滑以200亿元财富名列2020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第20位。2023年10月，速滑发布公告，由于专注其他事务，辞任董事长，由共同创业的程一笑兼任，而此时他的身家已过300亿。梦想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东西。清华毕业的速滑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可是他放弃百万年薪，只身追求梦想。大家看到如今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殊不知他经历了33次创业失败，哪有什么一夜成名，不过是百炼成钢而已。快手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但速滑不折不挠百炼成钢的追梦创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追赶。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化工界的华为，从皮革厂到全球化工30强。你听过最牛的广告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短短几句话就融合了悬疑、爱情、背叛，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现实中，江南皮革厂真的倒闭了，而江南皮革厂却逆袭成为化工巨头，为中国人狠狠争了一口气。这家最牛皮革厂就是现在的万华化学。都说中国化工被人卡脖子，它却拥有超过3500个专利，全球化工50强中排名第17。都说中国化工企业是赔钱货，而上市18年的万华，营收和净利润涨幅却超100倍，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它的秘密武器是这种叫做 MDI 的化学物质。不管是你穿的衣帽鞋袜，还是各类电器，还是智能手表、口罩、防护服，甚至船舶、航空工业，都离不开它。目前全球仅有5家化工企业拥有 MDI 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立生产能力，万华化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稳稳占据了全球30%的市场份额，吊打巴斯夫、拜耳等巨头，妥妥的全球第一。今天的万华化学凭实力吊打全世界，但你很难想象，曾经没有技术的我们是如何被国外卡脖子受尽屈辱的。1978年前后，为了不再被卡脖子，国家拨出一大笔钱来生产 MDI。万华化学的前身烟台合成革厂正式建成，当时的国家给了万华5亿元的专项资金，占到当年全国财政的4%。拿着这笔巨款，万华第一代掌门人刘永珍从日本引进 MDI 合成革生产装置，以及年产10000吨的 MDI 生产线。但这套生产线是日本早就淘汰了的，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达标，还时不时就爆炸。就这日本淘汰下来的旧技术，一张口就要17亿日元。他要求万华10年之内不得在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之后我们又找到了几家欧美企业谈判，都没成功。绝望之际，一家跨国公司突然提出，只要拿出调研报告，他们就卖技术。万华一听有戏，立即组织80多人跑遍大江南北，费了9牛2虎之力写报告，结果对方却骗走资料，自己在中国建厂，被迫签署不平等合约，被洋专家合伙忽悠欺骗数10年。面对国外企业5次3番的羞辱，当时还是工程师的丁建生决定搞自主创新。大家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丁建生偏要试一试，没技术他就没日没夜研究 MDI 知识，反复拆卸旧设备，没团队他就找高校定向培养人才，凑齐了10人科研小组，没设备他就跑遍科研院求支持，搞定了银河计算机。在他多年坚持下，1996年万华1.5万吨 MDI 设备终于成功，中国 MDI 总算活过来了。随后几年里，丁建生又先后带领团队攻克缩核反应、光气化反应、分离精致3大关键技术，直到2002年底，终于让中国成为全球第5个掌握完整 MDI 技术的国家，也彻底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近40年的技术封锁。眼看中国技术成熟，外国巨头开始酝酿一场更大的阴谋，方法简单粗暴，对中国搞低价倾销。2001年，巴斯夫、亨斯麦等跨国巨头先后向中国倾销了10万吨 MDI， 平均每吨低于市场价700美元，这导致国外 MDI 产品被哄抢，万华却屡吃闭门羹。这该怎么办？必须用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打败西方人。万华直接硬刚，提出反倾销申请，这让外资大为震撼。随后万华趁机开足马力，建成了宁波16万吨每年 MDI 项目，有了打价格战的底气。外资一看倾销失效，立即改变策略，跑到中国建厂，
万华则决定指导外资的老巢欧洲。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第八大聚氨酯巨头博苏化学资金链断裂，紧急对外出售股权。丁建生带队冲去谈判，但对方反应冷淡，根本瞧不上中国企业。为了不让机会溜走，丁建生当晚就拨通了国内几家大银行老总的电话，求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后，通过吃进博苏化学三分之二的夹层债，拿到了对博苏化学重组方案的否决权。这下博苏化学坐不住了，恳求万华重返谈判桌，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历经九个月的拉锯战，万华拿下博苏化学 36% 的股权，一年后持股比例达到 96%， 万华 MDI 的产能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如今的万华已是全球 MDI 第一大巨头。如果你问万华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看，就在万华老厂区的墙上，不屈不挠，万华人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I'm there。冰城医生帮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主题是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的防治。那么到底什么叫心律失常？您在生活当中啊，对于心律失常的理解又有哪些？究竟哪些症状和表现？如何来面对？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给大家需要科普的。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尹德春尹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即可。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尹主任啊。尹主任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哎，你好，尹主任。尹主任呢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那我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尹主任啊。尹主任呢是叫尹德春，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学科的带头人。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老年病科质控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的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心血管病学组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老年心血管组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脏重症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中国心律学会临床研究学组的副组长。尹主任在临床上主要是擅长老年心血管疾病的极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擅长各类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以及起搏器的植入治疗，曾赴美国一家心脏中心学习两年，获得黑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卫健委老年慢病营养管理标准化试点项目，作为骨干参与国家四大慢病重大项目以及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课题十项，主要的研究方向呢就是应激与猝死的脑心交互机制，基于人工智能老年慢病的营养管理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把这个我们的尹主任请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有关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啊。那尹主任，我们生活当中哈，很多人可能是经常会说心律失常，对吧？经常会说到这个心律的问题，那这个心律失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发生这种心律失常呢？
1: 好的，主持人，非常荣幸啊，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咱们节目，然后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表达我对这个心律失常理解。
0: 好啊。
1: 那么首先呢，就您这个话题呢，我给大家再讲一下。那么什么是心律失常呢？心律失常呢，我们简单的理解呢，就心脏的跳动出了问题，过快、过慢或者不齐。那么我们怎么来看？你看你这个都说我有心脏病啊，那心脏病心律失常在心脏病里我们怎么理解呢？那心脏病呢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大块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心梗，也就管路的问题。那心梗呢也就相当于管路生锈，心脏血管狭窄，会心梗发生闭塞。这个呢咱们大家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哎，心绞痛、心梗，这是管路的问题。
0: 嗯，
1: 那另一大类病呢，就是瓣膜的问题、结构的问题。
0: 嗯，
1: 你看，总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可能哎，二尖瓣关闭不严，三尖瓣关闭不严，主动脉瓣狭窄，这些呢也是老年常见的疾病。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各个瓣膜钙化、退化，就像房子的门一样，哎，它也关不严，这是瓣膜病。
0: 嗯，
1: 那另一大类的病呢，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那种电路，你看。管路有问题，门有问题，那是不是整个一个房子里电路也有问题呢？那电路有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病，
0: 心律，
1: 就是叫心律失常
0: 啊。
1: 那是对。那么为什么老年人他容易出现心律失常呢？大家想一想，你看无论管路也好啊，结构也好啊，电路也好，它都是一个增龄性的一个疾病。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衰老呢，你看血管能狭窄，能钙化长锈，那心脏传导系统一样，窦房结司令部调不动，那就心动过缓。那么心房的老化、纤维化、乱跳， 那就房颤。
0: 嗯，
1: 那房室节呢，中间这个托这个房室节如果坏了呢，心房系是传不下来，那就传到房室传到组织。所以呢，心房心脏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心肌老化，传导系统老化，就会出现传导阻滞、房颤、各种心律失常，这个是增龄性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呢，但凡心律失常，心律失常长在哪？长在心脏上。心脏主要跟什么有关呢？跟心脏供血有关。
0: 嗯。
1: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老化，心脏心肌供血就会不好，这心脏电路就会紊乱。
0: 嗯嗯。
1: 那第三一大方面呢，就是很要紧的一方面，也是我非常想上咱们电台向这个广大老年朋友传达的
0: 啊，
1: 就是老年人他多是共病慢病，他吃很多药，
0: 是
1: 现在有很多药呢都会引起这个心律失常。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你先讲这个抗生素，你看拜福乐，拜福乐吧，大家你看要遵医嘱用药，为什么呢？因为拜福乐呢吃了之后呢，能使心脏心电图上的一个 QT 间隙延长，这个延长呢就会非常危险，就容易失颤，容易猝死。所以说有一些药物呢一定要在医生的医嘱下遵循医嘱用药。但老年朋友们为什么格外重要呢？因为他平时可能就吃着四种药、五种药甚至更多。
0: 嗯，
1: 那年轻人呢，你可能加一个拜福乐你不要紧，那老年人呢，你加一个奎诺酮类药物，你可能原来就药物就很多种了，你再加个药会影响药物的代谢。
0: 嗯，
1: 那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律失常。所以老年第三大点的心律失常呢，就是多重用药，你再加上影响电路的药物，就更容易出现问题。所以这一点呢，我也希望在开篇，请广大老年朋友还有这个我们做儿女的要尤其谨慎。
0: 是，但是呢，作为我们非专业人士哈，很多人可能是在整个给老人用药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人云亦云。哎，那个邻居老张用那个药挺好的，你也可以试一试。但是有的时候您刚才说到了，有的时候他多重用药的时候，他就会因为用药的问题导致心律失常，是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的去用药，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给您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对吧？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啊，继续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尹主任。尹主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学科的带头人尹德春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而且呢，尹主任也在临床上从业多年，所以说也想把遇到的一些共性的问题通过我们这期科普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传递，让我们共同学习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健康，别因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而引起了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是不是？这个不必要的麻烦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累积的啊。包括比如说很多人你看病的时候，老年人多种疾病，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去看老年病科啊，是不是啊？而且今天我们的尹主任是老年医学科学科的带头人，说起老年医学科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话要和大家来聊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聊，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那尹主任，我们刚才您提到了心脏的这块主要还是管路瓣膜和电路的问题，那电路就是我们说到了心律失常的问题，其实也把这个心律失常也是一种老龄化的一种疾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1: 对，对的。
0: 老年人在临床上常见的心律失常的类型都有什么？比如说您在接待很多老年患者，他们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常见的类型都包括什么的心律失常？
1: 常见的呢，你从我们传统的理解呢，就是一类快的，一类慢的。那快的呢，常见就房颤。
0: 房颤。
1: 那老年房颤呢，超过80岁，10%的人罹患房颤，就心房颤动。
0: 嗯。
1: 那么另一大类呢，就心动过缓，就是老化，窦房结老化，心脏跳不动，或者是窦房结老化呢，就心脏跳不动，窦缓。那要房室节老化呢，房室传不下去，叫房室传导阻滞。这是一慢一快。那还有几个呢，就是。可能老年人从做心电图，哎呀，我又早搏
0: 啊，对，
1: 哎，跳一跳，规则，哎，跳跳停，跳跳停，你看他也不是房颤，也不是心动过缓，这里面什么呢？多半是房早或者室早。这里面哈，我对这两个房早和室早呢，给大家做一 稍微做一个展开，因为很多老年人呢，因为波或者是一量血压，哎，感觉心率慢。这里面我就遇到过好几例，我的好朋友的母亲打电话，哎，说我，哎，说我为什么今天早上呢，我量血压，心率显示40下，或者是呢30下，
0: 嗯，
1: 那其实呢，这是有早波吧，有早波，它会影响心脏射血。你量的血压计呢是水银血压计，电子的电子血压计是加压之后去量。有早波呢会影响心脏供血，它会不计数，心跳不计数。
0: 嗯，
1: 所以呢，你量的血压是正常。你量那个心率呢就是慢的。你打个比方讲啊，这人早波防早也好失早也好，一个正常一个不正常，这时候呢非常有可能量出来的血压是130-180，但他的心率呢可能就40下，那40下呢就可能就是因为早波这个袖带感受不到这个早波引起的这个对袖带的冲击，其实他的心率可能是80下。所以这一点呢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这个电台呢能够传递给大家，所以不要害怕。你看你量的时候假设固定，你看一下80，你再量可能就40或者30，可能是早波引起的，未必是你这个心率慢。
0: 嗯嗯，
1: 这是一点大家要注意啊。第二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你不要乱吃药，大家不要害怕。对于老年人来讲呢，1000个以内的防早，1000个以内的实早，你甚至我们更宽松一点，10000个以内的防早你都可以不干预。
0: 嗯嗯，
1: 这个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大的，反倒呢你去强行的吃一些药物，可能药物对你的引起的心脏外力的毒副作用要比你治疗的获益要更大。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心律不齐啊，应该先看，先做个心电图，咨询一下专业医生的意见，不要看到这个防早看到实早就非要用药给他干预。
0: 嗯，
1: 那么简单来讲啊，我们真的要用药，那么防早实早我们用什么安全呢？现在来讲就普通的小药，就贝塔的克，贝塔的受体阻滞剂，你25毫克或者12.5毫克小剂量的使用，相对来讲是安全，我们可以尝试。
0: 嗯，
1: 对，
0: 贝塔的克哈，嗯，
1: 对对对。
0: 但是不管用哪个药的时候，我觉得你看你快也好，慢也好，还是早搏也好，还是上速也好，它都是跟那个心律失常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你就是怎么来用药？我建议大家就是问一下医生，然后你再来用，是不是就更安全了吗？
1: 对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心律失常呢，第一它不需要干预，你干预它就是治疗过度了，所以一个评估很重要，尤其在老年人，就是不要闻心律失常色变，不要害怕。
0: 嗯，好。好，有的时候一说心律失常了，大家就害怕了，是不是？所以说，很多人老年人说，哎，我心慌，我胸闷，我特别的难受。那他这种情况出现了心慌胸闷的，是不是就一定说明有心律失常的问题呢？尹主任，
1: 哦，这个吧，老年人他的特点呢，就是多病、共病。你看，胸闷呢，心肌缺血会胸闷。那如果要是你有这个老年随着年龄增长，你肺子也会老化，你肺功能下降，它也会胸闷，所以老年的症状很不典型。
0: 嗯，
1: 那么你要出现心慌胸闷，我们常规的来讲呢，简单的来讲，你在家里你也可以，你就搭个脉搏，
0: 嗯，
1: 或者你连测几次血压，
0: 嗯，
1: 你可以看你血压计上的心跳是不是在十个数啊，10次左右的上下波动，如果在10次左右的上下波动，那就证明你心率是规整的，是好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你一量，哎，一会儿100下，一会儿60下，是什么？这多半就告诉我们，你要么你有早搏，要么你有房颤，就是心率吧。对，你通过量血压最简单，咱们现在基本上每家呢都有这个电子血压计，你量两次左右，各位一量，你大概你就能估计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心律不齐，这是一个。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像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还真有些老人呢，因为老人呢他病很多，他真有了房颤或者有了心动过缓，他真不是说心慌，他真是以乏力、胸闷或者是失眠为表现，他真就是不体现出来像我们就是年轻人，哎，我心率一快一房颤我就心突突，他可能真不这样，他真就是没劲儿、乏力、衰弱。所以说老年人的有症状的，无论从心律失常的角度讲，还是从这个老年这个病的重视的角度讲，应该到门诊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最起码的生命体征，你看，血压、心 心电图。

0: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再做一个心肺的一个听诊。其实你看我们的老年科，你看我们科的医生，
1: 嗯，
0: 综合能力都很强，
1: 嗯，
0: 我们呼吸、循环、消化、内分泌，
1: 嗯，
0: 我们基本上我们科的普通医生都能够去做常见的内科疾病的一个诊治。
1: 嗯，
0: 你上我们老年科，我们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听诊查体，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检查，基本上我们就能够把大的方向给你锁定。
1: 嗯，
0: 所以说老年而言呢，就是胸闷心慌不一定是心律失常，但是有了心律失常呢，而恰恰它不一定它就不是胸闷心慌。所以这里面说话可能有点绕，但是简单的我们在家里能做的啊，就是量两侧的血压，然后量完左侧量右侧，你就能够自己去评估一下是不是有心律不齐，是不是有房颤，尤其是房颤，你量左量右都能很明显的能够也看出来心跳的一个差异。
1: 哦，就是他会跳差的很大，嗯，是不是一下子100一下子60了，是不是左右就马上有明显的不一样变化？
0: 对的，是这样的。
1: 那他是在发病的时候出现这种呢，还是说是平时测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呢？
0: 一般老年人房颤嘛，多半以持续房颤为多。平时呢你去量，对，所以持续房颤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什么时候你去做心电图它都是房颤。
1: 哦，
0: 但是房颤的特点呢就是心率吧快快慢慢，快快慢慢，所以呢你基本上你左右胳膊量他的心跳都是波动相对很大的。
1: 哦，明白了，这是尹主任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对对对，
1: 自己家里都有那个电子血压计，有的时候他那个血压计就会有高压低压，还有那个心率，是不是啊，他都会有，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心跳的次数。所以说你那个自己在家的时候测一下，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建议大家随时来请教我们尹主任啊。尹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他也是老年医学科学科的带头人，叫尹德春尹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些老年朋友常见的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希望这一期科普对于大家来说都有所受用和帮助。因为上了年纪了，心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遇到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保护我们这个核心部件啊。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参与节目，一个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随时请教尹主任。再有一个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科普老年人常见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啊。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尹德春尹主任继续跟大家在线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拨电话 87997399,87997399, 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尹主任我们来接个电话好不好。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请讲。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你好，那个尹主任。
0: 嗯，
1: 那个我今年64岁。
0: 嗯，
1: 然后呢，你稍等一下啊，
0: 苏女士，是不是？
1: 我有。哎，对。
0: 嗯，
1: 那个，然后我那个有些时候就心跳特别快，有时候快的时候呢，能持续几个小时，然后还有心慌的症状。
0: 嗯、
1: 我那个发作的时候做过心电图，然后医生说是叫阵发性失常素，然后这种。问题呢，说一着急上火就容易犯病，我想问问应该怎么办，或者平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情况啊，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手术介入啊，现在我有点迷茫了，因为做手术吧还有点害怕。
0: 阵发性室上素是不是
1: 啊？对。
0: 嗯嗯，好。尹主任。
2: 哎，好的。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病有几年，从发病啊，从最开始发病有几年了到现在？
1: 时间不长，就一年多，一开始时间很短，然后最近就有点频繁，而且频繁多的时候，有些时候最快最长是能有几个小时，然后就会有心慌。
2: 哦，哎，你这个发。

0: 没有什么特点呢？你是突然快起来呢，还是慢慢的越跳越快呢？
1: 有时候是就是，比如说着急的时候就心跳特别快，然后可能那个我要是坚持一会儿，过一段好了，平复一会儿，可能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但最近就有点比较频繁了，因为家里点事儿一着急上火，这个症状发作的就特别频繁。
2: 嗯，
0: 我们呢平时也遇到啊，我总喜欢就问这个我们在门诊的患者，你自己观察你犯病啊，你是非常快，你看非常快嘛，大概一分钟，蹦蹦蹦跳的不行，150-160下，还是一般的快，100多下，是哪一种？你看，
1: 我最快的时候都能跳到150下，
2: 哇，
0: 150下，哦，
1: 啊，150下，
0: 这个是嗯，好，你用没用过什么药最近？你看
1: 哦，最近没
0: 用
1: 过药，
0: 氨碘酮啊，或者贝塞克，最近用没用过药？
1: 没有，因为我有高血压，我就吃那个降压的药。
0: 哦，好，从你这个描述情况来看吧，考虑可能还是一个阵发性肾上素，因为你有这个已经抓到了心过速的一个发作图。一般的处理呢，我们看你的发作的一个频次，如果呢一年超过2次，我们还是建议去积极的去做这个手术，把它做掉。但手术之前呢，像我们医院的习惯呢，一般都先做一个经食管的心脏调食道调拨，先看一下，先诱发你一个心动过速，看一下你这个心动过速到底是哪一种，是多一条旁道呢，还是这个，还是多一条慢径呢，还是多一个旁道？然后我们确诊了之后，我们再做射频消融门打掉。所谓的射频消融呢，就是一个管子从你的股静脉大腿根穿刺，把这管子找到你这个多那条旁道的地方，把这旁道烧断，这个病就算根治了。现在心脏病呢，没有几个病能根治。这个阵发性肾上素，这个先天性的多一条旁道，就是能根治的一种。那宋女士，我建议你这样吧，如果要是我是每周二、周四吧出门诊，你可以到徐立远区的门诊空腹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个食道调拨，先确定一下你到底是不是这个是哪种性质的肾上素，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一个诊治方案。
2: 嗯。
1: 哎，那行，好的，谢谢严主任啊，
2: 哎，
1: 谢谢主持人。
2: 哎，别客气，
1: 哎，好，
2: 好，再见，苏女士。
1: 哎，好，
2: 大家如果还有涉及到心脏方面的问题哈，其实有些老年病，我们严主任都可以帮大家解答，是不是严主任？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有心脏病去看心脏啊，有脑子去看神内啊，甚至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手术，可能去神外，是不是啊？但是现在老年病科，我觉得它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我们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时候，我们的老年病科的一些医务人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准，或者是对于老年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应该是非常能够帮大家来判断方向，来进行解决问题的，对不对，尹主任？
0: 对，是的，主持人
2: 啊，就是我们老年病科这几年应该说是慢慢的去发展起来了。其实老年病科已经成立很多年了吗？
0: 这里面呢，我还想呢，就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老年病科？
2: 对，
0: 那老年病科呢，到底是干什么的？跟其他科有什么不同？
2: 好啊。
0: 那首先呢，老年病科呢，从传统的定义来讲呢，它的治疗人群呢是60岁以上的。
2: 嗯。
0: 然后从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
2: 哦。
0: 这是老年病科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
2: 嗯。
0: 那么，其实老年病真正的内涵是什么呢？真正的内涵，老年病区别于其他的内科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用老年综合评估技术来诊断治疗老年综合征。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分解一下，那什么叫老年综合征呢？你看老年综合征身边我们很常见，老年痴呆、认知障碍、老年衰弱、吞咽困难、肌少症呢，就是咱们常见的衰弱、小腿非常细
2: 啊，
0: 这是肌少症。这些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年科涉足的领域，叫老年综合征。而这个老年综合征我们怎么来诊断治疗呢？我们就需要用老年综合评估技术。那么什么是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呢？你比如说认知筛查、营养筛查，然后跌倒风险的一个评估、衰弱的评估，那这些呢才是我们老年医生真正区别于其他内科医生的核心所在。那我们在日常的诊疗工作中呢，我们就用老年综合评估技术，把老年综合征这些衰弱呀、营养不良啊、认知障碍啊筛查出来，

0: 然后我们给予这个干预、诊治，这个是我们专业的内容。那么，无论老年心血管病、老年脑血管病、老年消化、老年神内，那这些呢，是我们诊疗的一个日常。我们用把这些老年综合评估技术融到我们常见的这个常见的内科疾病当中，相对而言，我们对老年病的诊治就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就更能够全人全程的一个管理。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达有点绕，主持人，我表达怎么样？
1: 就是尹主任，您在说到了一个综合评估的时候，
0: 对，
1: 很多人也是这样理解，哎，我痴呆了，我认知了，我肌少症了，是不是也是因为我衰老了才会导致这些问题逐渐的发生和发展的？包括营养的不良的问题，对不对？那我这种情况是需要一系列的综合评估判断的，然后针对性的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对吗？
0: 对，对的。你看这次吧，我们上两周之前，国家老龄司上我们这儿来调研
1: 啊。
0: 那调研的内容是什么呢？调研内容就是我们作为老年科，我们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开展的怎么样，应用的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科呢，就是老年综合评估技术已经应用到临床的一个诊疗过程中。
1: 嗯，
0: 国家的要求也是，你老年科你要有特色。特色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讲的，你会认知评估，你会营养评估，你会衰弱评估，你会吞咽困难评估，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常见的老百姓看的心脏病、看的脑梗、看的这个糖尿病、看的消化不良，融入到这些里面，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把老年的技术融入到日常大内科的诊疗，这才是老年科医生真正的特色跟真正应该干的事儿。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海医大医院老年学科呢，我们正在就是落实这件事儿。
1: 嗯，
0: 那我本人呢也是黑龙江省老年病疾控中心的主任。
1: 对，
0: 那今年呢，我们的任务也是，就是围绕国家的一个政策，就把老年综合评估技术，然后去强调各层级地市的老年学科，去开展老年综合评估技术，让老年人真正的能够获益，让老年人住在老年科，然后让他们觉得我们跟普通内科有不一样的服务内容，有不一样的治病。
1: 哦，
0: 防病的一个管理理念，对，
1: 就是体现出老年病科的特色，是不是啊？那林主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给他们，比如说老年朋友，比如说我们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都是看老年科吗？那我比如说，有一些认知啊，有一些肌肉的这个多少啊，有一些营养的评估的时候，是不是和其他的老年人所看的那些以往多的那些，比如说心脑消化什么这些科室，它是融到一起的来看的，还是它要单独进行这样的一个评估呢？
0: 哎，主持人，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是融到一起来看的，
1: 是融到一起的。
0: 因为首先呢，对，首先我们是一个医生，那医生呢，我们肯定是要围绕不同器官系统的疾病来看，你比如说这个神经内科，心内科，然后内分泌科，然后呢，我们区别的不同呢，我们是看这病的同时，我们会系统的用我们的评估技术去看它到底存不存在认知障碍。营养不良或者营养风险呢，跌倒风险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先是一个大内科的医生，然后再是一个老年科的医生。
1: 哦，
0: 因为打个比方讲，我现在吧在做这个房颤的射频消融跟起搏器，还有心衰的 CRT 治疗。那我们的患者呢，也是就是骨科的一些老年跌倒患者，也在我们科先去做系统的调理，我们先去做老年综合评估，给他们状态调整好了再去做手术。现在呢，其他的兄弟科室普遍反映，经过我们老年科调理完再去做手术，他们手术术中出现风险的比例低，术后恢复的就快。这也是我们给国家汇报的，就是我们老年综合评估啊，我们老年综合评估真正的把老年综合评估用在这个
1: 临床
0: 的诊疗中，对对对，最大的体现就是微手术器管理。这一块呢，我们曲率
1: 管理哈，
0: 对，我们曲率院区呢也非常支持我们老年科开展微手术器管理。那我们呢，就是跟骨科、跟我们心脏科、跟脑外科一起来管理这个老年人，把他们的状态调理到相对来讲呢最安全、最皮实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他们去完成手术。
1: 明白了。其实

0: 其实尹主任，我不是说临床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知道，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患者，他想要做一个前列腺手术。他想做前列腺手术的时候呢，他先去二楼一个门诊进行一系列的评估，就是你的年龄、你的基础疾病有什么问题，然后你目前血压、血糖情况都是什么，然后告诉你综合评估，你现在能不能做这个手术。你做这个手术之前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你才能够很好的去顺利的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我们老年科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在做手术之前的时候是不是帮他们调理到整个多种疾病、多种药物在进行日常的健康管理的时候达到最佳状态的时候我们再去手术，也提高了手术的质量，也提高了这个手术的这个恢复的效果，可能会更完美，是这样理解吗？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正是我们医院也非常支持我们，就是去做这件事儿。我们正在慢慢的通过我们科室，慢慢的向全院在开展
0: 啊。
1: 那对您现在在讲的呢，现在其实大的三甲医院嘛，之前都在做，
0: 对的，
1: 一个是医生本身在做，二呢是麻醉师在评估、
0: 啊。
1: 那现在我们对现在我们老年医学科呢，我们要更深度的。去跟他们一起来管理为手术期的病人。
0: 嗯，
1: 对，您理解的非常的对。
0: 好，好，大家呢，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些科普，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防治的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请教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尹德春主任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拨打87997399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热线电话，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留言，我看到之后第一时间来请教我们的尹主任。尹主任呢，他是在我们临床上，他也是黑龙江省老年病科质控中心的主任，同时他的临床也是擅长老年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极危重症的一些诊治啊，尤其是擅长各类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和起搏器的植入治疗，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应激和猝死的脑心交互机制，基于人工智能老年慢病的营养管理。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我说到了您的这个研究方向，人工智能老年慢病的营养管理，这个是特别特别接地气儿的，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因为未来我们的这个老龄化的时候，大家这个包括各种慢病，包括人工智能的介入，这个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以非常充分的体现吧，尹主任。
1: 这个呢，就您说这个话题吧，我再拓展一下
0: 啊，
1: 因为我们现在吧，正承接了一个国家2025年获批的一个国家老年人健康营养。院内居家一体化国家标准化试点
0: 啊，
1: 我们现在呢正在做这个试点。那为什么这个试点我们能够获批呢？就是国家现在也注意到，就三分病七分养。
0: 嗯，
1: 以前这个养呢，我们认为是疗养、休养，现在这个养呢叫营养治疗。
0: 嗯，
1: 所以三分病七分养，你看营养治疗在整个老年这个老年病的管理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国家试点给我们呢。我们就是想期望在早期去做这个营养筛查，简单的老百姓也可以做自己的，就是咱们广大朋友可以做自己筛查，自我的简单的营养筛查，筛查来你有营养风险和营养不良，然后我们简单的通过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来干预。
0: 嗯，
1: 那如果要是相对严重呢，我们可以增加口服营养素来干预，那么这可能就能够避免由慢病转急，然后有疾病转危，就能够在最前移的一个阶段能够减少再住院，就算你住院也不至于向不可控的一个方向发展。
0: 嗯，
1: 所以营养管理是非常要紧的一个问题。
0: 明白了，端口前移，然后呢老百姓说不治已病治未病，就是说你刚刚发现有点苗头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摁住了，是不是啊？及时的进行营养的跟进和补充，这样的话呢我们患病的几率不就减少了吗？整个的生活质量不就提高了吗？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
1: 对，那简单的哈，再给大家稍延伸一点啊，我们怎么才能够健康的饮食呢？对于老年朋友呢，就是把简单的把三餐变成四餐，每餐呢、你有七八分饱，你变成六七分饱，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饮食习惯的改变，三餐变四餐。再呢就饮水呢一天要超过1500毫升，什么概念？矿泉水两瓶子。我们怎么才能超过呢？可能老年人都要吃药， 你可以呢把

0: 这个药呢，如果要是你记忆力还可以的话，你可以分开吃。你每次吃药，你都进喝200到300毫升水。假设你吃个2种到3种药，这个药基本上就能帮助你去饮1000毫升的水。
1: 嗯。
0: 然后呢，其他的你再多喝一点，哎，你就能够达到基本上1500到2000毫升的水。
1: 嗯。
0: 这个水分的摄入对老年人整体的循环的一个更新是
1: 非
0: 常要紧
1: 重要的。
0: 对。
1: 是。
0: 再呢，就什么呢？再就是一天。这个吃这个蔬菜啊，尽量吃3种以上的蔬菜，
1: 嗯，
0: 3种颜色以上的蔬菜，这个是简单的我们能做到的老年健康管理，饮水，然后这个四餐，然后3种以上颜色的蔬菜，
1: 嗯，
0: 这个是现在来看我们能够很快落地的一个健康营养饮食这个方案。
1: 好啊，我觉得这个通过我们冰城医生的这个节目给大家做科普的时候也提出来这样一个理念，这是国家的层面给大家一个倡导的生活模式，是不是啊？你看看平时我们老年人大家有的时候习惯吃三餐，有的老年人现在习惯吃2餐，其实不好，是不是啊？他要4餐6、7分饱，是不是更科学？
0: 这个老年的消化系统吧是脆弱的，
1: 是
0: 我们应该就像这个我们年小时候一样，为什么小孩呢总饿总吃呢？
1: 啊，
0: 他就像小时候一样，我们应该减少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少食多餐。
1: 哦，
0: 对，
1: 好，6、7分饱，每天4餐，饮水大于1500毫升，每天吃3种，1500到2000，每天吃3种以上颜色的蔬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营养基本就够了，是不是？如果你每天都能坚持这么吃的话，那身体不还是棒棒的？吃嘛嘛香啊，对不 对？好，各位，这里是冰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关注老年人常见心律失常的防治。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尹德春尹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有各种老年病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老年病科，很多人都会说，哎，老年病科是干嘛的呀？到底能给我们看什么呀？刚才听到了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学科的带头人尹德春尹主任说了这些之后，您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认知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真的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健康评估，包括我们的这个认知，包括我们的这个营养，包括我们的肌肉的多少，经常会听说以前说肌少症很少，现在慢慢听得多了起来了，是不是大家应该注意这个肌肉量了？因为肌肉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呀，生活当中多多的注意我们锻炼的方式啊，营养的摄入都需要多多的学习，多多的去借鉴啊。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这位是席先生对吗？
3: 哎，对对对。
1: 哎，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请讲。
3: 啊，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那个我父亲呢，81岁，然后他吧是头昏乏力，房颤有20多年了，然后心率还慢，然后查这个动态心电图，平均心率是54左右的，完了还有心脏停跳的情况，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
1: 好，尹主任。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大概有多久了？
3: 哎呀，有很长时间了，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吧也咨询了以后说，这个大夫说是不是可以做这个起搏器啊或啥的？那我现在就是啥呢？是80多岁了，这做这个起搏器有不有好吧？还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办法？我就想咨询一下，
0: 这老人有没有晕厥跌倒？就是跌倒，
3: 没有，
0: 摔倒，
3: 跌倒吧，但也差不多的，没那么严重啊，就没那么严重，但也有的时候也瞅他的腿软呢，也差不多就这种状态。
0: 有没有明确的？你看他房颤20年了，有没有明确脑梗病史？ 所以明确的脑梗呢，就是相应的症状，包括语笨呢、啊，或者单侧的肢体活动障碍啊，有没有这种发作？
3: 但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看似有，但是没查过这个脑梗这个，但是瞅着像，
0: 哦、
3: 这行为瞅着像。
0: 那他现在日常的生活受不受限？你看他现在虽然是有这个乏力啊，没劲儿，就日常的上下楼啊，在这个、在你这个院子里能活动的范围，受不受限？
3: 现在还不太受限，现在。
0: 啊，不太
3: 就他，对、
0: 哦、
3: 他还能那个，就是能还可以。
0: 啊，那你这个房颤，你看你带了 Holter， 你说有心脏停跳，最长的间歇停跳几秒，你能不能看到？
3: 这个情况，停跳的情况，我估计有那么大概我记不清了，这个有个两三秒。
0: 哦。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也是一个大疑大类的疾病。首先，老年人房颤呢，一般来讲呢，超过十年就很难恢复兜率了。你要去做这个睡眠消融，也没什么好的一个效果。但一般呢，伴有心动过缓呢，很多人房颤时间久了，他心率自然就会越来越慢，就变成这个房颤伴这个心动过缓了。那房颤伴心动过缓到底是处理不处理呢？要多方面考虑。二方面，主要靠要考虑。他是不是影响他的正常一个生活？你看80多岁，如果对正常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他就遛个弯吃个饭还可以。要平均心率能在50以上，你可以观察。如果呢，他总是眼前发黑，一走路忽忽悠悠的，腿发软，然后他还没有明确的脑梗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考虑给他装个起搏器，把他心率提到60，可能改善这个心脏供血，改善脑供血。这个症状就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但是你父亲这情况呢，按你这个描述，他没发生脑梗是好的。有些房颤呢，可能几年就出现脑梗，那有些房颤呢，你可能像你父亲20年他也没出现脑梗，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神经内科啊，有些是得了脑梗之后去做心电图才发现没有房颤，其实是什么原因得了脑梗呢？是因为房颤导致的栓子脱落脑梗。像你父亲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个万幸，20年的房颤没得脑梗，现在我觉得对脑梗这方面是非常好的。可能就是有一些老人他就是无论你多长时间的房颤他就不得脑梗，但是就你回答你的问题呢，你回家或者你上我的门诊也可以，每周二周四我们再评估一下他现在老人54的心跳影不影响他生活，如果不影响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影响我们可以考虑装一个起搏器。
3: 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觉得还是影响，因为毕竟我不跟那个父亲住在一起。就是对我一般都是一周去那么一两次。就我的观察的那个这个次数啊，或者是频率啊，也不准。所以说，那我还是听那个主任的话，去一趟吧，到医院。咱们是那个医大的。
0: 再评估一下。对，
1: 好的。
0: 我在群里面去。
3: 好，群力园区啊，
1: 对，
3: 好，
1: 再见，谢先生，
3: 谢，
1: 哎，别客气，好，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热线，好吧？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1: 你好，
4: 刚我接通电话了，我听不着声音，我觉得是好像关了吧？
1: 没有，您说，
0: 你好。
4: 那我听着吧，我就打电话，我不能撂吧。
1: 您想说什么？你现在就可以请教尹主任了，接近直播间了。
4: 那好，那我就现在说吧。主任呢？你好。
1: 您说，您说。
4: 我是那什么，就是我想咨询尹主任，我这有个心率快呀。现在听着呢吗？
1: 听见了，您把收音机关一下。你心率快快到什么地步呢？什么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4: 我把收音机稍微关一关啊。
0: 你描述一下，对你发的你犯病的时候什么感觉？你给我讲一下。
1: 对。
4: 那个任主任你好，我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每天上午就7、8点钟、8、9点钟那个时候，心率快都得达到，有时候100几，有时候100，经常是90多。感到要是过这一段时间吧，就是那个心率就降下点来了，就不那么快了。 经常。

0: 是这样，完我的心率不，我的血压还不高，血压就是100零几，现在这个季节，完了是要是那什么，我要吃贝塔乐克吧，我也不敢吃，我怕那个降心率，完了血压给降低了。我现在还有什么症状？我现在听你这个节目，我很认真的听，但是吧，我
1: 啊，
0: 坐那听听就睡着，就这样，现在就这样情况啊，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让那个主任调解调解
1: 好了，
0: 啊。
1: 啊，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睡眠怎么样？
0: 我睡眠还
1: 睡眠，
0: 行，我睡
1: 睡
0: 眠
1: 眠
0: 还
1: 还
0: 行，
1: 行。
0: 就是梦多呀，梦多啊。
1: 哦，你平时体力怎么样？你看你每天早上可能上午你心率照你描述应该在100到110之间，你体力怎么样？你正常生活、洗衣服、做饭呢、遛个弯受不受影响？
0: 我没听清啊，我上高。
1: 你正常生活，体力怎么样？就是洗衣服、做饭、日常的家务，你从事日常的家务有没有影响？能不能完成？
0: 那能，家务什么活我还都能干，就是我是有腰间盘的病，但是与这没关系，我就是那什么，我要是干活，要是干啥玩意儿，比方说。正忙碌着，心率就快，但是吧，又感觉不出来，就是天天上午那个时候，我跟你说那个时间段，心率就是都是90多次，经常事儿的，80多次的时候，
1: 哦，
0: 哦，完
1: 哎，
0: 了，
1: 阿姨，你有没有贫？你怎么样？你身高体重怎么样？有没有贫血？你是正常体型还是偏瘦？
0: 我现在是1米53，1米53是。我看99斤吧，这样。
1: 啊，那还可以，阿姨，你这个从你这个描述来看吧，应该问题不大。因为首先你的心率吧，90到100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心跳，而且你睡眠也挺好。你这个营养呢，照你这个身高体重呢，营养应该在中等，而你日常生活不受限，你这个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问题。你做没做过心电图啊？
0: 那我这个那什么，没什么大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
1: 对，我给你的建议吧，你就可以上那个社区医院或者上我们医院做一个24小时的 Holter，因为你这是固定的上午发作，而且90到100次没什么大的问题。上午吧，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可能会心率偏快一点，不要紧。你现在呢，不需要什么药物干预，你现在需要的呢，就是上社区或上大的医院去带一个24小时的 Holter，监测一下就可以，然后不要担心。
2: 好吧。
0: 那不，现在我也就不需要用什么药去干预了哈。
2: 对。
1: 不需要，不需要，你心率90到100，你这个年纪，你这个问题不大，你先监测一下看一看。
0: 哦哦，
2: 好吧。
0: 那好，那
2: 哎，
0: 谢谢，谢谢。
2: 别客气。好的，
1: 哎，
2: 大
1: 好
2: 家
1: 的。
2: 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哇，好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继续为大家服务哈，每天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每天都来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每天多学一点，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大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老年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尹德春主任，给大家重点聊一聊老人常见心律失常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这一期科普更好的去认知自己的心脏，保护自己的心脏。有问题可以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来留言啊！我们的时间这个快到了，所以说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尹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解答了那么多问题，又给大家来说了一下老年人这个如何预防这个心律失常的发生哈。我觉得房颤的老年人好像比较多耶。占比比较大，在年龄床上是不是也是这个概念啊？
1: 对，现在吧，你看我们在做，无论是你房颤的药物治疗也好，还是射频消融治疗也好，多半管理的人群呢都是60岁以上的人群，年轻人也有，相对的比例相对低，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
2: 嗯嗯嗯， 那这个老年人他这个房颤出现的这种情况多，也是跟我们的电路有关吧？那我们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来预防这个心律失常的一个发生？我觉得好像是跟我们的情绪呀、波动啊、变化呀、外界的因素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不是保持一个稳定就能更好的去防护了呢？
1: 对，好些，首先呢，这个房颤的一个管理啊，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工程。
2: 嗯，
1: 那首先呢，我们第一点，你肯定是要饮食管理。
2: 嗯，
1: 那饮食管理简单的讲，你不能吃这个辛辣刺激的。
2: 嗯，
1: 你要清淡饮食，低盐、低脂、清淡饮食，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1: 那有些老年人呢，他可能本身睡眠就不好，合并一些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这时候呢，如果你要喝浓茶、浓咖啡，它就容易，如果以前你是阵发房颤，就会加重房颤的发病频次。
2: 嗯，
1: 如果要是你以前没有房颤，你焦虑抑郁、睡眠不好，然后再加上喝浓茶、浓咖啡，就会导致房颤的发生。
2: 嗯，
1: 所以说这个饮食清淡饮食这是非常关键的。
2: 嗯，
1: 那第二一点呢，就是烟酒，烟无论是对于脑血管、心血管都是百害无一利。那酒呢，现在有众说纷纭，但是酒对房颤来讲是一个诱发因素。你喝了酒之后呢，酒精一刺激就会容易出现这个房颤的一个发作。
2: 哦，
1: 所以说要戒烟，一定要戒烟限酒。
2: 对，
1: 这是一个。另一方面的运动，
2: 嗯，
1: 运动呢，你看有些老年人吧，我在你看我们家在儿童公园附近，有些老年人做的运动我觉得比年轻人都大，然后吊环然后单杠。
2: 是，
1: 其实老年人叫轻耗氧运动，就是慢跑、快走、太极拳，这是健康的，能够从心律失常从房颤这个角度讲是最适宜的运动。
2: 好，
1: 剧烈的耗氧运动，尤其是练肌肉的运动，它就容易罹患房颤。
2: 但是
1: 也是很多运动员，
2: 嗯，
1: 你说啊，
2: 但是有的时候你肌肉要是不练的话，它不就肌少症了吗？
1: 哎，您这个问题挺好的
2: 啊。
1: 肌少症吧，肌肉这个肌少症，它不是练的肌少症。肌肉呢，你应该吃这个优质蛋白
2: 啊。
1: 老年人应该补充优质蛋白，通过调改善营养来增加肌肉，并不是你通过运动锻炼来增加肌肉。这个肌少症跟锻炼肌肉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2: 明白了，那就是多吃一些，
1: 这个，
2: 多吃一些鸡蛋。是不是啊？或者是豆制品的都可以哈。打断您一下，对，打断您一下，尹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哎，怎么回事？好的，大家打完热线之后，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我们会接通。但是今天时间就比较紧张了，然后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或者是拨打热线87997399哈。刚才说到了，怎么来预防这个房颤的发生？
1: 对，
2: 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运动，一个是烟酒，是不是？
1: 还有的话，最重要，我还想再强调啊，睡眠啊，
2: 睡眠，
1: 情绪跟睡眠很重要。
2: 对，
1: 就是。刚开始我跟大家讲了，心律失常，老年人的心律失常没那么可怕。
2: 嗯，
1: 你想一想啊，它是一个增龄性、老化性疾病。
2: 嗯，
1: 它不是一天两天了，它是慢慢积累导致的疾病。
2: 嗯，
1: 所以它不会说就一下，就像年轻人，你看容易猝死啊。老年人相对来讲得心律失常，它会容控，你不要害怕。有些人呢，是因为担心有跳几个早搏，担心，你看我经常在门诊，1000个早搏，3000个早搏。担心的不得了，然后担心的不得了，紧跟着就睡眠障碍，然后再抑郁焦虑，那这些呢，哎，这些加在这个一起，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早搏就会越来越多，房颤就会发作的越来越频。
2: 嗯，
1: 所以说情绪跟睡眠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呢，就强调增龄性疾病都是在哪儿啊？都是在原有基础心脏病的基础上。你看，如果你有高血压，如果你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这些基础病呢，我们一定要去管理好。
2: 嗯，
1: 然后在这个管理好的基础上，你可能你的心律失常就没有了。
2: 哦，
1: 所以说不要，对，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你不需要治疗心律失常本身，你只需要调理睡眠、调节饮食，把基础病改善了，心律失常就会自动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程度。
2: 嗯。 这个我觉得、
1: 就是、理念是很关键的。
2: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其实有的时候我听您说这些的时候，尹主任哈，真的，有机会的话哈，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尹主任哈，他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所以说我们电话连线。但是呢，我觉得有机会还要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多聊一聊，让大家呢更好的去认知这种老年病，因为老年病科嘛，我们都是在跟老年人。

0: 有什么问题，有我们冰城医生，还有我们冰城医生节目后面这么多庞大的这个医疗资源，我说的是我们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啊，他们都会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大家可以去跟老师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你就会对于这个疾病有一个新的认知，你就会目前临床的治疗理念是什么，你也会慢慢的就知道了，是不是？科学技术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医学技术水平发展得非常快，大家也别过度焦虑，好好的去日常生活当中做好了这些健康的基础工作，没有问题，是不是啊？好，谢谢尹主任，辛苦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有机会再把您请到直播间，好好的继续关注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好吗？
1: 好的，谢
0: 好，
1: 谢主任，
0: 哎，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好，别客
1: 好的，
0: 气，
1: 再见。
0: 再见，尹主任。
1: 哎，好的，
0: 嗯，
1: 哎，好的。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4: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生活中啊，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专项健康助手的

过程中给大家提供的都是对于整个疾病的一个健康布防。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点简单的科学的，就是大家的认知跟我们纯粹的这种医者呀有一点出入的东西。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整个我们曾经啊用中医治病的过程中，我前两天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件事儿，说中医治病真正的古中医一半是医术一半是人心。这句话啥意思呢？就是现在我们面临治病的过程中，张口就问能不能治好，治不好咋整。当这句话无论问中医跟西医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治好的机会了，就是你基本上不能好了。为什么？首先啊，就是你心里这道防线是你的认知，我心里的防线是我的认知，当两个认知不在一个平衡点上，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家伙太矫情，得小心了。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布药的过程中，这个药九成对你是绝对对症有好处的，但是有一成是有损你的。这个在中医上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为啥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会控制你的时间，就像我们吃很多人吃这个朱砂生丸一样，我们不允许你超过两周，为啥？怕你中毒。那么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下平衡药。你来看病，你是有急症的。当一下平衡药的，啥叫平衡药？就是温温和和，能跟你打成一个平手的。各占50%，你连病情就是能压服一下，你是治不了的。所以说，当你问这句话的过程，你就叫要医生的一个口供。那么这个医生讲你好不好、坏不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别人我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好，让他更好，让他完全好，到你这里我不想沾你。但是不沾你的情况下呢，还什么西医就干了一件事，问你下检查，哪块怀疑你矫情哪儿，我给你检查，甚至我先剪了，给药的时候就给你一点点儿。你会发现整个这一套报告下来什么十多项都有问题，那就给你两三个小药回家吧，你能好不？所以中医学在治病的过程就是我下平衡药。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医疗法，大家会发现这两年的医闹太少了，少的太多了，就没有国家立法的过程中我们都成高危行业了。我们曾经到5到10年之间的时候，很多家里边父母是医生，爷爷奶奶是医生，两三代的都不让孩子学医了。所以在那段时间，这医圈里边的人嘴巴更八卦，说出一件什么话，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如果你跟他有仇，你这样的学医多好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干着济世救人的生活，那么变相的在积德行善，而且呢工作稳定，薪金稳定，就是天下兵薄，一个月不出门，单位说你不用来他都给你开支，就把人整上去了。之后呢，那么要口供的话，给决定性肯定性的东西，那就触犯医疗法了。所以医生往后撤的时候，我们是损失太多了。那么我们说这一半是医术一半是人心，就再厉害的医者也不能完全给你打保票，多久能好啊，能不能根治啊，所以都在无论西医跟中医的话都先调调看，先试试吧，感受感受吧。那么很多人听到这个话的过程就说心生疑虑，原来他也没有把握，其实事实上是恰恰相反，这才是刻在骨子里的专业。因为我们懂，人不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身体也不是统一的模具，同一个方子换不同的人，效果天差地别啊！每个人的底子、习惯、生活的土壤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土壤先养好，再下引子、播种子。之后你能不能遵医嘱，能不能配合，那就是一个双向的修行了。所以呢，医者从来
都只是一个

0: 辅助。真正的本就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你一身疾病、焦虑、疑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时候，我们说一句话：你若信我，我们便陪你走一段。那么我们从你走一段的时候，这就是开始开方调理啦。那么就证明啥？这个医生是有把握的。所以当前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曾经给大家讲了一个说，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这是经常挂在嘴边，这是我们最最基础的那份保障。但是我们也曾经给大家讲过，我说你们哈尔滨的哈尔逊底下那种有机区蔬菜区，小胡萝卜成人小拇手指这么粗，之后呢两个这么长，这是有机的，29块钱一根儿。我跟海鹏俩吃的，如果我俩吃空嘴吃的话，这10根都不够，290。你说如果这样的进入寻常百姓家，你怎么办？你吃不了，因为我们的，那么所以啊，我们就给大家说了一个事儿：调整你的土壤的过程中，那么我们能血皮的我们就血皮，能泡水泡的我们就泡，尽量别吃生的。那么如果再过10年，为啥会有机蔬菜为什么会越来越贵？它对健康真有用呀，但是也是真贵呀。客户我是吃不起的。那么如果现在这样，如果再过10年呢，大家都会明白一个真相，健康的源头是啥？是土壤。我们为什么说再过10年，也就是现在45岁以上的，就是现在70-80岁的，他已经不考虑这玩意儿了，因为这盏油灯快燃尽了。那么医学的尽头是农业。我当时有一天在沈阳搁桌吃饭的过程中，俺们就说医学。我是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你除了这个医院的门，你千万别跟我谈医学，千万别说这玩意儿，你也不要跟我说是跟别人说我是学医的。吃饭就是吃饭，喝茶就是喝茶，聊天就是聊天，办事就是办事，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那天不怎么呢，聊起了医学。我当时他们里边有两个就不是医圈里边的跟踪，他说医学就吹中医学，吹西医学。我说你别管中医学西医学，我告诉你，真正的医学的尽头是农业。这两个家伙都傻了，看那两个蠢萌萌的样子，他们特别好奇，怎么能是农业啊？
1: 因为
0: 我说你慢慢想就知道了，
1: 预防医学。
0: 对呗。所以现在有点思想的，体力还能动的，国家发现了大家一个风向口。什么风向口？你城市人不能到农村去买宅基地，不能买房。他为啥去农村？他有田。我们不要大田也不会种，但是那个园子你就能种了。所以国家发现这个不要你买了，但是不要买的过程中，就很多人说，但不要买了我也没啥。猪啊，现在一个村子里边都没有多少人，都没人种，你去租，你喝喝那个水，看看跟城市的水一不一样，它都不一样。最好的医生是自己，那自己是干啥的？你自己都不拿自己当回事的话，你还指着别人把你当回事，还大言不惭的问能不能治好，治不好咋整？谁管你能不能治好？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根本你永远也好不了了。还有，不是医学的人干预这个道理，我们其实在我们医圈里边谈话的工作，这不是什么违规的，我们说这是个蠢货。世上怎么，世上怎会有如此蠢笨之人？问题是什么？既不是西医，又不是学药的，就搁那个瞎呛呛。中医看中医不行，看西医去啊，太贵。这个技术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中医西医都不行。我经常会问病人，就干扰你的时候，就是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大家会发现蒙药、离药、回药有很多生僻字。你把药拿来给我看看。我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什么？我说是学医的吗？不是。我说学药的吗？有的人就开始不吱声了，装

0: 更惭愧的就是有些比如说蓖麻的蓖他不认识，你这个字念啥呀？我说我也不认识啊，你把药都发了你都不认识，我不认识。那你不能，我解释一下，我说解释这块就叫教学，教学是收费的，你就会发，那这个不行，这个方案里边除了仨东西，其实把这个病就是整个方案非出的非常完美的，而且各方面都是会调整的。他呢搁里边一干预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完了，这个人变强好了，其实是他变相的举起了屠刀，缓慢切割父母的身体。所以我们说世上竟会有如此蠢笨的人。我们说最好的药房是啥？是厨房。就是我们刚才说，你会发现一点，我跟大家讲，能血皮的你尽量血皮。那么在城市里边现在生活有很多就是曾经种田者，耕于田地之间的人，为了孩子进城了。你们种过田的时候，你们拍着良心想一想，你们往帮里边下化肥，以前说啊农忙农忙去铲地，你铲过地吗？这几年就你家里有地都是农药喷上去，种子下地里的过程中就搁农药做，而且小园里边种那些东西的过程中，我再告诉大家，很多人都不相信。有一天我特别好奇，我看我奶奶，我那个地方不暖和吗？菠菜种子，我就傻乎乎的，我就去了。看那个小袋子上面那个菠菜叶子绿油油的，可好了。我说要这个，咱也不知道那碗多少钱呢。我拿回去之后，我帮他打开，他就一袋。我说菠菜呀。他说你知道外边这个有点蓝紫蓝紫啥玩意儿？我说好像是种子就本色吧。他说种子本色像萝卜籽一样，这是搁农药，完了整个包裹，这个种子下地里就啥，那我还不如去买了。其实事实上咱哪懂这玩意儿，只会吃。之后人告诉我去买那个散的。那么我们能再把这些能血皮的血血皮，对吧？我们能搁水泡的多泡一会儿。所以呢，我们再吃的健康一点，油啊，盐呀，那再少一点。之后呢，我们的风险就该降低了。那么再能运动一点呢？你看这个事儿一点点就来了。那么所以说我们在古代的过程中是农医本同源，那么现在的药食同源，那不就是农医同根吗？因为你既能做药又能做食物的，不是农民做出来的吗？所以当我们把这块想了呀，你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说顺天时干啥？吃本味，这就是健康的真相。所以我们曾经说过一个好玩的事儿，这是我自己啊亲自经历过的。这个亲自经历过的事情是这样的，很小的时候真的在河里边能看见鱼跟虾，没事就去抓玩。第二，天空真的是蓝的，湛蓝湛蓝，而且感觉到这个天空怎么这么远，云在上边飘，是那种感觉。而且那前吃菜确实是带虫子眼的。我现在能记忆犹新的就是当时吃那玉米的过程中，也就是成人的手掌这么大吧，上边还有的地方没长粒，但是特别的小，现在都要长两个手掌那么大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我们校正一点。那么我在这里边给大家啊提示大家一下，现实生活中就讲我们家的例子。我们家的油是来自哪儿的呢？告诉大家，江西。什么油？菜籽油。对。那么北方还有一个油也是嗷嗷好的，什么芥菜籽。这两个玩意儿好得不得了，但这两个人弱势太明显了。他的弱势是什么呢？炸什么东西他都不上色。 你要想说这，我要是比如说我做个第三圈炸个土豆，这个土豆就没啥颜色，
1: 白不呲啦。嗯，
0: 对。
1: 嗯，
0: 之后呢？但是这个东西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人体全能代谢下去。这是一，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这种豆油代谢是非常慢的，但是豆油有一个啥呢？它那个大豆蛋白能补力，就是我们身体吃生活有劲儿。而且呢，很多人想把那个芥菜有什么好吃的？芥菜籽儿是不好吃。之后呢，油菜籽也好吃，也不太好吃。但是你吃习惯，你就会发现，那种油的过程中，锅热它就往下飘。但是，它对身体是大大有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什么玩意儿搞的呀？保护血管的。所以在超市里边的情况下。是什么贵，但是它比普通的那种油，比如说五升的要贵15块钱到30块钱，就是同样跟大豆油。那么什么样的油我们家里边是不能进锅的啊？什么呢？葵花籽这个不行，我们不了解。你葵花不能当饭吃，葵花籽是重金属，葵花重金属，就葵花那个底长那个根部那个根那个地方跟三七是一样，是叫酸半土。啥叫酸半土？就是重金属。这是一个。第二个，调和油，很多人说我们1:1、1:2、1:3、1:3，我们最最科学的，你别胡说八道，没有标准。这种调和油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油放在一起，他宣传的是我们按照比例做，但是没告诉你油脂。老百姓可以准确的告诉你，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级别不太高的。花生油的过程中也是不能进加过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过程中就是这个菜做出来，如果在外边用餐的时候一下就能闻到什么呢？就豆油做的稍微有点腥，是能感觉到的。那么为啥这么吃？就差10块20块钱，因为那五升单不可能是两天就吃下去。有的老头老太太做少，一天就一饭一菜或者两菜一饭的，那一个桶能用3个月，百八呢？你知道你得吃多少药能达到这种基本上的保护吗？不知道。所以我们顺天时吃本味就是健康的真相。那么对于大半部分而言，身体有些小毛病，我是可以扛、可以挺、可以拖的。当我们发现这种症状的过程中，身体给你发出了一个最强的信号，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小问题已经来了，我得去约束它一下。我没约束住它，让它显像了。就像我们家里边的孩子惹祸了，他掩盖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管他，你不就是放纵他吗？那你放纵我身体，我的能量还没约束住他，已经有症状了，完你不管我，你就让我扛一扛拖一拖，过两天就好了，那我就放纵了。那么他这一放纵，他这个面积啊各方面这个杀伤力他就会大一点。但是大一点他怎么呢？他不是快速急性期，这就是我们说哎呀我有心梗我有心衰都是慢的。急性心梗和急性心衰你敢在家吗？你不敢。那么这些小玩意你约束不住啊，我就一点点往前淌，一点点往前淌，像小河流水一样往前淌，到最后把这病就淌大了。那么这就是医学里边所说的迁延。迁延啥意思？就慢性病呗。那为啥叫迁延呢？就是你不管它，它一点点嘚瑟嘚瑟就形成灾祸了。所以要懂得节制和平衡。它的节制是什么？给我信号了我没管它，那能达到平衡吗？平衡啥？平衡就是健康啊。当你有不适之症连续出现，已经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时候，或你感觉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你是病了。那么我们说医学里分三道，前边是养生，中间是治疗，后边是预防。那么你前边66%都坏了，你还想嘎嘎好？不现实，那也不是医学。你要是达到平衡，说我有点病我还能扛住，那是各自把这各占50%。所以啊，盯住咱家的厨房， 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能把药材炮制得当的是啥？是药师。能把食材烹饪入味的而且健康的是厨子。那么能从一粥一饭土地里农庄里边能吃出大健康的，那叫通天大道。如果再懂医，再懂药，再懂土地里产这个东西，药食同源的，那不就是医圣吗？药材和食材只不过是人们对它的分类而已，因为没分之前老百姓就吃。饥饿哀荒年代的过程中，我看纪录片呢，他们连树皮都给吃了。所以我当时我特别好奇，好奇的过程中我就问我奶奶，我也问过我姥姥，我就问过她，我说他们搁河边走，上河里抓鱼去，那个海边整螃蟹吃啊，海鱼。我真的不理解，但是现在你理解了，都吃不上饭的过程中吃那些东西不顶饿，而且会让人体的肌肉迅速消耗，越来越瘦，而且越来越饿。那么现在来讲的过程中，那钱都没人吃。所以呢，我们把它分过程中，那么如果药食同源品能解决的问题，你说这东西安不安全？这挺安全的。所以为何不能用同样的智慧去调理我们的身体呢？所以啊，我们走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的过程中，比如说辽糟，说那么大啥咋回事儿？那么你说克东克山的俘虏，你也不知道咋回事，你就这么吃着还不错。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无论是从时间啊、工艺上，把这个药品啊，都是以啥为主？就是把不好消化要放在第一位上。就是你这个药，我们一定得吸收，不吸收不是不好消化吗？要变成什么呢？温润养人。那温润养人的方法可多了，一粥一饭也养啊，一烹一调也养啊。完了再加点药，那么我们就活得就很好。所以古人，包括圣贤，谁不吃饭？哪个草药不是搁土地上长的？90%都搁土地上长的。他吃了他会死不？不会。那么这就是烟火里的古人智慧，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动人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到后城的情况下，有些人说这什么玩意儿？那么特殊膳食包括什么的过程中给你的时候是什么呢？就证明你的身体已经弱了，不能搁大的药、重症的药去大开大合了。我们得顺着你的经脉走了，你的经脉是竖着走的啊，就像大河主干道。那么络脉呢是横着走的，斜着行的，像小支流。所以说呢，大血管我们叫啥呢？叫爷爷。微细毛细血管什么呢？叫爹爹。毛血管边上那个树底下那个小叉根须上面又长了个小须子，叫啥？叫孙络。所以那叫孙子。那么当我们整个这些经络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如果气血灌溉的是啥，得有水。你用药给不给水？你做饭给不给水？你泡茶这个烂马香，你整不整水？你就会发现水是生命之源。那么夏天到了，来吧，喝绿茶吧，一天喝的10瓶。
1: 是两个字的品牌的还是三个字的品牌的？
0: 都不行。我们绿茶就是纯纯正正咱家烧那白开水冲泡点茶叶，我们喝的说的是这玩意儿。你那瓶装的大桶的，打完折买一个送俩的，买一个送一个的，这个都不行，因为这些都是科技狠活。所以说呢，还有我们现实生活中看不见的啊，看不见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有一个矿泉水特别的，它都不是矿泉水，它连矿泉水都称不上，白开水。老百姓就想，咱家老爹老妈你想，你花5块钱啊，搁车站搁超市你买一瓶白开水喝，那个水的名字叫白开水，干啥？那是养生。但是你喝点加色素的呢，科技狠活的呢，配的呢，有些饮料里边说，比如说含啥，含这个

0: 其实那个化学方程式里边有个那个东西叫那玩意儿，其实一点事都不含，就是我们查饮品的过程中里边都有多都不含茶。那老百姓不懂啊，反正口感好就喝呗。所以我们说到水的过程中，大家再还想一个，说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我们身体的水14天只换一次，这就是为什么中医开药的过程中最少要开14天。但是我们这些有的不行，开3天吧，哎他妈的脸绷着的，就跟在这到医院里面说到西医那花2万块钱被人家吃的咋屁都不敢放，到中医这儿200块钱开3天，那行哪有按照你的标准生产呢？这三个把这个拿去，这个不要，我们家有，那个也有，那个也有，你会发现这个药品独一无二的，而且都不在网上挂的，药房都没有的，那他家也有，你家真厉害，好棒啊。之后呢，我们以水为先的过程中，大家记得就喝白开水。那白开水是最容易人体代谢的，所以中药你开个7天，你第一个中药开喝汤那块儿，第一个24天不去了，你就基本上白扯。这些不懂啊，妈没咋劲儿不去了。所以我们那么讲到水的过程中，讲到啥？就脾胃肠的重要性，还是回归那句话。老饭粒老饭粒，你脾胃肠不好，你吃药能吸收吗？但是你的原因，我不治胃肠，我就治我这个脑袋平，我脚疼腰疼，我就治这个，其他你别跟我说。之后呢，他脾胃肠不好，他不吸收，他不说他自己原因，他也不说他不治，他整了一个什么，你人不行，技术不行，第二个用药也不行，就是你就是怎么说你就不能灌到我本人头上，就这个。所以现实生活中有大病呢，我是一定调脾的，脾胃的，我感觉吸收不好，药力不够的话，它根本就好不了，而短期内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第二个就是风烛残年，我们到最后人垂垂老矣之时，也要盯着脾胃，因为那块不动的不吃饭就完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啥呢，就搁他吊着他推着他往前走，那么老百姓说我哪怕坐在椅子上我还有个人。所以呢，记好了，脾胃是第一大条，也是第一大项生命重要的保证起点。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拜拜。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啊，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节目，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老侠客丁银龙到了丁家老店，就见北房山上那挂着五样兵器，老侠客心里边就是一惊，心想着开店的那怎么还挂着这么多武器。就见头一件，那是长杆的开山钺；第二件，那是方天画戟；第三件是一条丈八十毛点钢枪；这第四件是一口龙须刀，长了下有4尺7寸5，那1寸7宽，货手盘底下有个峨眉枝，刀把上大红的灯笼穗。这第五件是一对扑刀。店里的伙计和老侠客说，您就把马交给我吧。丁银罗看了看伙计，慢着，我这匹马呀，它老实，那又不踢人，那又不咬人，你给我拿一条凳子放在了当院，去把马拴在凳子腿上，旁边放个婆了，给盛着草料。我原是青州府的人，这一次我们三个人出外取租，没成想在中途半路那刮起了龙卷风，那就把我们仨人呢给吹散了，那将马拴在院里边，他们哥俩要是有点门前经过，看了我这匹马，那就前来找我，知道自己的人住在这个店里边，这是我们的暗记号。那伙计答应一声，有道是办事不由东，那累死也无功。伙计心这话好，你让我这么办，我就去这么办，时间不大，给预备好了，又把丁老侠客给让到了五间北房中。老侠客进到屋里，就见迎面有一张8仙桌子，一边一把椅子，那东西各摆了一张茶几，配着5个小凳子，两旁案件那挂着青布的软帘。那伙计拿进一盏灯来，放在8仙桌子上，可爷呀，你还用什么？丁老侠客看着伙计，你先给我那打一盆洗脸水，我呀那好好的洗洗脸，刚才龙卷风刮的我满脸都是沙尘，时间不大。这伙计给丁老侠客把水打了，丁银龙洗完了脸，又让伙计给沏上一壶那上等的铁观音。老侠客往那一坐，在这儿喝着茶。此时村外头的杜林也拉着马进了村了，来到路西这个丁家老店。那杜林一看院里边拴的那匹马，就知道丁老侠客那住着此店。这时杜林就喊声了，我说店小子，店小子。这伙计一听啊，急忙那跑出来，伙计就问，那小爷儿你要住店吗？这杜林把小眼儿这么一瞪，我说你就是店小子。伙计一听，哎，我不是店小子，我是这里的店小二。我说店小子，你呀是有病，你有病。这店小二那瞧了瞧这杜林，我有什么病？ 我说你是不是店小子？我不是店小子，我是这里边的伙计，店小二。嘿嘿，我说你有病，你还不信？你病得不轻。那店小二，那二字什么意思？二就是傻，也就是说有点脑残。我说你叫店小子，把这店小二气了，看了看杜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找不痛快？一见面就说我二，那就说我脑残。我告诉你，我是店里的伙计。当时这店小二脸往西一沉，不高兴，就见杜林那嬉皮笑脸，哈哈哈哈。我说伙计，那你贵姓啊？这伙计一听啊，我们这店里边那全姓丁。这杜林瞧着店小二，我问你是姓大丁啊还是姓小丁，你是老丁啊还是小丁。这几句话呀可真把这伙计给气坏了。当时这伙计火撞顶梁门，眼珠子那全都瞪起来。我说你这人那是有病，你到底到这是前来注定还是来惹是生非？要说我呀到这当然是注定，那你这那是店房，我要是买棺材赶奔棺材铺。这一句话把这个伙计气的那直翻白眼儿。我跟你说啊，我这医药住店那还要找人，老侠客丁银龙一听这声音呢，就知道杜林来了，又拿里边连忙出来。我说店小二啊，你可千千万万别和他一般见识，这是我的侄子，这个人爱开玩笑。当时店小二一看丁老侠客不说话了，这杜林把马拉到那匹马的一旁，也拴在那儿。这杜林往那一站，看着这两匹马自言自语，我说马呀马呀。这伙计瞧着杜林心说话，这位是真有病。就听杜林说，那今夜晚间呐，我看咱们全活不了了，我们不是吃了板刀面那就吃那馄饨，真可惜你们这两匹马那全都下了汤锅。这伙计上眼下眼那看了看杜林，这位客官您怎么会那不能活呢？那这两匹马那活得好好的。杜林瞧了瞧伙计，那今夜晚间呢，我看这店里一定闹贼，这贼人一来那气着咔嚓把我们一杀，嘿，连人带马那全得玩完。那伙计听至此不高兴，我说这位客爷，您千千万万，您爱开玩笑爱打哈哈那我也管不着，我们这店房里边住着很多的客人，让您这一说呀那大伙一点有，那人家要是全不住了，你可得包赔损失。丁云罗和杜林说，我说杜林呐，你别和人家那打哈啊，人家做买卖也不容易，那赶快进来。这杜林进到屋里边，伯父啊，我今夜晚间咱们一定那是活不了了。伙计在外边那听得清楚，心里说话，哎呀这人是真有病。但一看丁老侠客那这人不错，伙计没说话，那直到柜房又拿了一个茶杯送到北房屋里边，忽听门外有人喊道，掌柜的掌柜的。这伙计一听啊，那心说，耶， 那今天还真他妈麻烦，那怎么进来这样的人？杜林的屋里一听，那就知道肯定是鲁青来了。杜林就说，伙计，我说你的买卖那到底还想做不想做？那外边招呼你，你不赶紧出去，那一会儿老板会炒你的鱿鱼不可。伙计心说，晦气晦气，那今天我碰见他了。那伙计没有办法，到了店门口这么一看，就见一人拉了一匹马，连忙就问去，那您是打尖还是住店？这罗青那看了看伙计，掌柜的。伙计一听，把脑瓜一拨楞，这位客爷您真会开玩笑，您看我长这副尊容能是掌柜的吗？啊，那就见鲁青那看了看，那你不是掌柜的吗？我不是掌柜的，你是掌柜大。那伙计一听，把脑瓜一拨楞，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我也不是掌柜大，掌柜的他也不打我，那我穷的叮当乱响，我要是家趁人直，家里边骡马成群，使奴换辈，我能到这儿当这个店小二吗？掌柜的才不打我呢。罗青看着店小二，我不信你要是死在这里，那掌柜的不把你搭出去，难道让你臭在店房里不可？把这伙计气直翻白眼儿，心说啊，这人那说话可够损的啊！我说客官爷呀，我说您怎么回事？要说咱们二人远日无冤，可近日无仇，难道一说您咒我死，愿意叫我死？真要是我死在店房里边，掌柜的肯定把我搭出去。罗青看了看，搭到什么地方？嘿，往外这么一搭，那至于搭到什么地方，说句实话，我死了我怎么会知道？吴清一笑，哈哈哈哈，你要是不知道啊，那我告诉你我知道。伙计把眼瞪圆了呀，那我死了以后，掌柜的把我搭到什么地方？那我不知道，你知道？那把我搭到何处？把你搭到厨房。伙计一听，得把我搭到厨房，那我就成了那被杀的猪。这伙计一笑，我得了，客官爷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那千千万万您别再和我那开玩笑，我呀这张嘴笨，那比棉裤腰那全都笨，我说不过您，您这打尖呢还是住店？罗青说，我看见院子里边那有两匹马。伙计说，不错，确实有两匹马，那是刚来两位客爷。罗青说了一声好，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一块的。罗青说着，那就把自己的马交给了伙计。这伙计把马接过来，又把那两匹马也解下来，那叶童那拉到棚里边。罗青来到北屋，那杜林一看鲁青来了，哎呀，我说师傅，我看此店有点不顺眼，说句实话，这店房啊是留人住宿留人吃饭的地方，不知道您注意没注意，在柜中那挂着兵刃，要是标店，那应该把那军刃那摆在廊檐之下。你喝茶不喝茶呀？罗青说，不喝了。杜林说，我们呐那试验试验，我看看这店那是不是贼店，那叫他们摆上一桌酒席。这杜林高声喊叫，我说，伙计，那店小子，那给我整上一桌那上等的酒席，那外加山珍海味。这伙计答应一声，刚要往外走，这杜林就说话了，哎， 我说店小子，另外呀，那给我们准备一碗汤菜，那多来点海海的米子。这伙计一听，上一眼下一眼，又瞧瞧杜林。你别看杜林长得长虫戴草帽，西不楞登高，这张脸狗似的一条西不楞登长，那奔的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儿，芝麻这牙，薄嘴片，罗圈腿的烂眼边，那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包骨，骨里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就塌墙，掐吧掐吧不够一滴儿，嫩不嫩吧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但是这杜林的俩眼那放出两道寒光，那就看着这店小二。我说这位小爷儿，那您是盒子人吗？肚里面脑瓜一拨了，那我也不知道什么盒，我呀那是海字。那伙计又说，那您是馅儿上的吧？杜林那看着伙计，我呀是什么馅儿上，我连根绳子那全没有。这伙计心说，哎，这人刚才说了给他下点海海的米子，那看起来应该是绿林人说的这行话，现在我跟他一说话，他怎么什么也不懂。当时这伙计那看着杜林，又和这杜林说，我看阁下眼睛挂神，那可是乍入芦苇。杜林笑了，我倒没进过那什么芦苇塘，我倒时常在竹子林里边，在里边睡觉。伙计又说，那阁下怎么知道那下海的米子？那杜林说，我是跟那赶大车的学，这些赶大车的赶着车，一共十几辆大车，我呀听他们说。那伙计又问杜林，那车上有没有东西？要说东西，那当然是有了，车上有不少的物件，全用绳子那拴得牢牢的，赶车的手中拿着鞭子没有？杜林听至此，没有没有。那么他的鞭子搁在哪儿了？那杜林看着伙计，要说他的鞭子搁在什么地方，我还真注意了，就插在车辕子上，头一辆马车上还插个旗子。我就问那赶车的，那什么叫海海的米子？他就说了，那叫胡椒面。我也是叫你给我多来点儿，那味的是好吃。伙计闻听此言，那知道杜林是个外行，那就冲着杜林呐一撇嘴儿。这杜林那可不饶人呀，我说你怎么撇嘴呀？那不给不要紧，我们到外边那去买。伙计哼了一声，那转身走了。丁银龙见着伙计走了，这才说，我看他们也许不是黑店，可是他们这里的军刃放在柜房里边，那锁为何故？这倒让我这百思不解。那不言他们三个人，那在此猜疑，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家店房啊，那是丁家老店。这个店房里边出去打更的，那还有除的以外，转到那姓丁，那一共是哥五个。这哥五个奉母命金盆洗手，那不在绿林混了，在这开店。这店小二由哪屋里出来，就和别的人说，这北屋里呀来了些人，我看这几个人一个好饼也没有，咱们快给掌柜那前去送信。就见有人那闻听此言，来到店门外隔壁一个那大门内，那伸手进去，那开了门往里就走，到了两间 大门的

那大门多少米，这一叫门就听着里边有人问，那三哥吗？外边的人说，那不错，那是我，你也是老五。正是，咱们大哥在家没在家？里边的人说了，那在家呢。就这样，那门这么一开，此人进去，到了屋中以后，那面见他的兄长。咱们殿中北屋啊，住了三个人。我一问他们，他们全不懂。据我看，那这三个人全不知好人，要菜要汤，那让我多给下点儿那个糜子。这位大爷闻听此言，我看这是有点诚心前来找事。来人呐！那说着话，梆子一响，来了许多的壮汉，全都是身高九尺开外，那十七八岁，二十郎当岁，正在壮年。就见这些人，那浑身穿青，遍体挂刀，短衣襟小的板，两个人一根练腿绳，还有刀斧手，那预备整齐。这哥五个那会到一处，大伙儿这么一商量，便将四十名遍腿绳手埋伏在大门的左右，刀斧手也暗中埋伏好了。这哥五个一字排开，手里边全拿着兵刃。这大爷就说了，你们千万可别乱，咱们是一个一个的挨着上，别露出咱们偷着急了。他们出了一个拿一个，那出了一对拿一双，我打不过他，你们再上手。这哥五个在这说话，哭的一声，桌子上的灯啊那突然灭了。老三忙用引火之物那过去要点，那呼的一声灯又着了，一连那灯又接着那着了灭了灭了着了，一共闹了三次，把这五个人吓得是目瞪口呆。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声喝喊，我把你们胆大的畜生，你们还要以小反上不成？要说你们这开店房应该颇懂交友之道，要全像你们这样，倒一说那还交得了朋友，那再者一说那谁也啊不敢和你们结交啊。你们在这开贼店，那这是丧尽天良。这哥五个一听，那连忙又拿里边出来，就见那说话的人转身到北屋去了。这哥五个气坏了，那手里边拿着军刃，那高声喊着喝，我这北屋之人，我看你们一个好饼也没有，那有什么事儿快些出来，吃我一月。这杜林呐，把灯就吹灭了。伯父，那您看那是不是？我早就看出来，这家店房不干净，是个黑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4: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3: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4: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3: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5: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我的小编大个交上去的方案写得一塌糊涂。我们领导在开例会的时候，虽然没说直接点名吧，但说的这个措辞还是挺严厉的。会后啊，我就悄悄给大个发了个微信，你别往心里去啊，咱们领导就是心直口快了一点。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大个回了我一句，啊，刚才领导在会上骂的人是我呀。哎呀，这也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啊，还能想到个名词叫钝感力。那说白了不就是好走神儿，反应慢。哎，那说完了这个反应慢的大个啊，咱们再来说个反应迅速的事儿。近日啊，一段西安货车司机在浙江的亲身经历刷屏了网络。视频中啊，这位货车司机在嘉兴跑运输，那辛苦运费啊，被货主拖欠了好几天，多方讨要无果啊，本来啊想着自认倒霉，而再次途经当地时啊，他抱着一丝希望报警求助。没料到啊，报警五分钟，民警就主动来电对接，接到负责人同步奔赴现场协调，全程没有推诿，没有自行协商的敷衍说辞。工作人员当场联系货主，仅十分钟，拖欠的千元运费全额到账。司机大哥一句，像这样的政府办事，咱们老百姓不支持人家，支持谁？道出了心声。按劳取酬是劳动者最在意的规则，货车司机、个体商户、小微企业都是市场经济里不可或缺的微小单元，他们最怕维权无门、纠纷扯皮。很多地方遇到同类经济纠纷，常出现部门来回踢皮球、群众维权耗时费力。而浙江的这次处置，公安、街道联动上门，主动跟进，限时办紧。

节，真正做到了诉求有人接，难题有人管，落地有回音，彰显了民生无小事的执政理念。小事见温度，速度显担当，那高效处置绝非偶然，这是浙江长期深耕营商环境的缩影。从这里办一网通办，办不成事兜底窗口，到跨部门联动快速协调机制，浙江始终聚焦经营者打工人的急难愁盼，把服务的前置，把流程的简化啊，用实打实的执行力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优质营商环境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它其实就藏在这十分钟回款这类细微的实事里。同样是看着很微小的事儿，下面这件事儿啊，这你怎么琢磨怎么觉着不对劲儿。近期啊，一个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云南昭通一家诊所的电子显示屏上打出了标语，称哎，输液连续输两天送一天，引发网友议论。6月23号，涉事诊所负责人回应称，此事呢发生于数月前，当时门店接到卫健部门整改要求，相关标语已经及时撤换。输液两天送一天，雷人标语背后折射出涉事诊所的《道德经》已经让位于生意经，健康至上的追求已经让步于赚钱至上的逐利。输液两天送一天的标语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啊，买二送一等商品促销广告。显然涉事诊所已经把医疗服务药品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品，只想着促销大卖。可是医院诊所它是有特殊性的，那不是一般的商店，药品也有其特殊性，不是一般的商品。对患者而言，他们到医院诊所看病，目的是为了看好病，而不是多花钱多用药。医院诊所要生存，追求效益可以理解，哎，总不能要求所有医院诊所都为爱发电，长期亏本经营。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医院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命健康，医者仁心的职业道德始终不能放松，更不能让道德经让位于生意经。仅从输液两天送一天的标语就可以看出，涉事诊所早已经把道德经抛到了九霄云外，剩下的只有生意经了。因为这完全是从站在诊所赚钱的角度考虑问题，为的就是促销大卖，而不是从患者健康的角度考虑。那对患者而言，如果输液两天就能治好病，那完全没有必要再多输一天液吗？因为那不是多多益善的事儿啊，而是你输的越多，对身体健康影响其实也越大呀。对健康它只有伤害，没有好处。在贪便宜和保健康之间，相信绝大多数患者啊都不可能不分轻重，不懂取舍。也就是说，输液两天送一天的标语啊，很可能适得其反，哎，输得更惨。因为啊，它让大家看清了涉事诊所已经掉进钱眼里了，从而产生信任危机，最终选择用脚投票。实际上，这标语虽然奇葩，但也不是个案。去年6月份，一则关于安徽一诊所悬挂诊所开业输液半价的横幅视频就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那虽然大多数医院诊所都不会啊傻傻的打出类似的标语，但部分医院诊所确实存在啊道德经让位于生意经的危险。发生于2024年的男子一次性被拔牙23颗中12颗13天后去世的事件，那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也警示人们，医者仁心绝不能沦为利欲熏心啊，否则那就是谋财害命。那说回到输液两天送一天的雷人标语事件，那镇雄县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老板称啊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经人提醒赶紧把屏幕停了。诊所老板虽然从未发现诊所门口的雷人标语有问题，要别人提醒才发现问题，由此可见他原本对标语是认可的，丝毫没有察觉违和之处。总之吧，医院诊所要健康，
持续发展，

就要兼顾医德和利益，倘若只逐利益不讲医德，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满盘皆输。6月22号，河北省邢台市仁泽区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6月22号，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板块反映我区存在基层教师周末参与巡查的情况，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核查处置，深刻检视工作偏差，厉行厉改，推进落实。那据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反映，当地教育局啊，安排中学教师在周末前往县城街道、网吧及台球厅附近进行安全巡查，并要求佩戴校牌，定时拍照打卡。此举不仅严重挤占了教师的休息时间，更违背国家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相关规定。这一事件啊，虽然得到了初步回应，但背后折射出的基层治理逻辑偏差与形式主义顽疾值得深入反思。那教师的主责主业是教书育人，而非充当治安员或巡防队员。其实相关部门啊，早就发文明确，法定节假日、周末、寒暑假等没有学生在校的期间，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也不得要求教师承担上街执勤等非教育教学任务。邢台市仁泽区此举显然越界了。尽管初衷是为了对近期发生的学生打架事件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但将行政管理的压力简单转嫁给学校和老师啊，通过人海战术和留痕管理来追求表面的平安稳定，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如此做法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反而让教师疲于卖命，分散了备课、教学等精力，最终损害的还是教育质量。那要求教师啊佩戴标志牌拍照打卡，看似啊工作扎实责任到人，实则上呢是以痕迹论政绩，以过程带结果，此举无疑是形式主义在基层的变种表现。真正的校园周边安全治理应当依靠公安、城管、社区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而非依赖一群不具备执法权且本职工作繁重的教师去站岗放哨。当教育被异化为行政任务的兜底框啊，教师的职业尊严和专业价值便受到了侵蚀。值得肯定的是啊，当地在媒体曝光后反应迅速，表态要坚决纠治工作偏差，这体现了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和对违规行为的零容忍态度。然而整改不能止于教廷一次巡逻，应当举一反三，从制度层面厘清教育与行政的边界。地方政府必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把属于职能部门的责任还给职能部门，把宁静还给校园，把时间还给教师。教育是国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那这次事件的快速纠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社会各界应该共同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支持教师专注教学，让教育回归本位。只有真正为基层教师减负松绑，切实保障教师合法权益，让他们从无谓的非教育教学事务中解脱出来，才能心无旁骛地投身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再来说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近日啊，广东中山一起醉驾案刷屏了。哎，无数网友直呼这是典型的侥幸毁所有，说事发当晚啊，驾驶人周某连着赶了三场酒局，辗转途中啊，先后三次主动呼叫代驾，那足以见得他清楚酒驾的危害，他本来可以安稳平安的到家，可在凌晨返程途中，他呢因为不满代驾的行驶路线，执意赶走了代驾师傅，选择自己开车上路。谁知啊，刚行驶不久就遇上了交警夜查。那经过抽血检测，周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血液 210.9 毫克，远超每百毫升血液80毫克的醉驾标准，属于严重醉驾。
目前呢，周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

依法处理。他不仅驾驶证被吊销，五年内还不得重新考取，还将面临拘役、罚金的处罚。你说都三次主动叫代驾了，足以证明那周某他深知酒驾入刑的后果。可三场酒局之后，他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啊，用代驾守了一路的平安，啊，步步为营，眼看就能到家了，却在最后一段路程意气用事，仅仅是因为对行车路线不满意，就任性啊，赶走了代驾，亲自驾车，最终啊落入了交警的检查卡点，让此前所有的谨慎都付诸东流了。其实啊，凡事慎于始，也要慎于终。你前期百般小心，你最后一念松懈，这是很多人犯错的通病。周某明明筑牢了全程的安全防线，却败给了临门一脚的侥幸，心存啊，我不会这么运气不好碰上交警这样的幻想，抱着一时省事的冲动，把法律法规抛诸了脑后。一次任性换来驾照吊销、五年禁驾，还要承担刑事处罚，这一路的小心翼翼、一朝心存侥幸，所有的自律都化为了泡影。这件事呢，也给所有的驾驶员敲响了警钟，交通安全没有最后一小段路，守法那不能只坚持大半程，管住自己那一时的脾气，摒弃侥幸心理，哎，把严谨坚持到抵达到家门的最后一刻，这样才能守住长久的平安。再来说一家网红店，凭着一套不准问价的霸王规矩，外加店主老周出了名的暴躁脾气，合肥的七万卤菜店硬是被捧成了网红。但这种靠人设堆出来的热度脆弱的不堪一击。近日有网友拍到七万卤菜店内啊，一筐生肉食材被直接放在地上任狗啃食的视频，引发了全网争议。据大河报报道，6月23号，合肥市新站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目前该店已经闭店。食品安全自然是必须追责的底线，但让人深思的是，一家公然拒绝明码标价的餐饮店，究竟是谁给的底气，让他长期凌驾于市场的规则之上啊，竟然还能收获全网热捧。视频中啊，有顾客正常询问卤味价格，老周却吹胡子瞪眼啊，把刀和卤菜摔在案板上呵斥，你们这个搞什么呢，我能坑人吗，啊，颇有几分我是为你好，你怎么还不知好歹，这样家长式的傲慢，如今看来啊，反而是讽刺的很。说到底，无论是不准问价还是生客查验身份证，看似是店家在筛选双向奔赴的顾客，实则是将经营风险单方面转嫁给了消费者。老周口中的信任是要求顾客主动放弃知情权和隐私权，而他自己却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底线，哎，他都没能守住。明码标价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准则，不是店主一家之言的特权，随意查验身份证更是逾越商家权限，有违法之嫌。这种将没礼貌包装成真性情的做派，与现代商业文明所要求的规则透明、人格平等格格不入。那值得追问的是啊，那些蜂拥而至的食客和推波助澜的博主，哎，真的觉得这卤菜好吃到非吃不可吗？恐怕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冲着店主的人设噱头前去打卡的，他们消费的并不是这卤菜本身，而是一个可供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奇观罢了。那在流量的聚光灯下，好吃让位于好玩，品质让位于话题流量，这种消费心理的异化无疑助长了店家的有恃无恐。互联网时代，我们当然啊不否定打造个性 IP， 靠人格魅力吸引顾客，自古就有当炉卖酒的文君，也有挂出三碗不过岗的店家，但流量从来不是谁承担得起的礼物啊！曾靠口才火出圈的鸡排哥，那曾经全国巡查的考验，哎，仍然
在坚守产品底线，没有辜负消费者的信任，这样才能真正打造出一张亮眼的个人名片。与此同时啊，也有不少网友质疑，这声量这么大的网红店长期拒绝明码标价，为何曝光后当地监管部门才介入啊？如果监管部门对这种存在明显违规嫌疑的网红店铺总是反应慢半拍，非要等到舆论发酵后才有所行动，那便是在无形中助长了这种不良风气，容易容忍违规的个性，那就是对守规矩者的不公平。其实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热潮终会冷却，噱头总会过时，餐饮的这口锅终究要盛放的是什么？是食品的美味，食品的安全，是诚信的经营和优质的服务。40多年的老卤本来可以越熬越醇厚，口碑可以越做越好，但如果观念和管理你就一直这么沉浮下去，那老卤终将也会变成一锅藏污纳垢的毒汤。那七万卤菜店的翻车啊，是一记警钟，食客们也该醒醒了，别把一些人的傲慢当个性，也不要把流量大就当成质量好，我们有权拒绝为任何形式的傲慢和低质买单。下一次在排队前啊，我们不妨先问问自己，我们究竟是为了味道而来，还是为了流量而来。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3: 好了，各位，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2025年备婚的小伙伴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目前备婚的一些流行趋势又是怎么样的？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涉及到的细节，我们该如何进行考虑周全的去执行呢？那在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当中，每一期节目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专业提示哈，希望能够给备婚的小伙伴更好的帮助吧。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窗口想和大家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婚庆抢滩毛孩子经济，一说毛孩子是不是就想到了宠物？真的会有给宠物办婚礼的吗？出现了一个新的商机，你想了解吗？稍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另外呢，我们在婚礼的过程当中举办一场婚礼，涉及到婚礼座位安排，真的是非常关键，因为直接决定到了我们的所有的来宾参加婚礼的这种体验感，还有他参加婚礼的这种心情的程度啊。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座位安排的几个注意点，希望能够给大家帮助。宠物经济真的是持续上扬，宠物婚礼或许不再只是小众群体的一个新奇体验了，而是逐渐演变成什么呢？一种情感消费的新范式，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现在很多的年轻的铲屎官啊，对待宠物就像如同养育自己的孩子一样，比如说日常的一个喂养护理啊，然后到体检就医啊，每个环节都让他们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关心毛孩子终身大事儿也成了铲屎官的

0: 职责之一啊。由此呢，带宠物一起结婚，为宠物举办婚礼的市场也正在悄然的兴起。近日呢，有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来上海呀有两只狗狗举办婚礼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而且配文了说感谢邀请，人生第一次参加狗狗的婚礼啊，引发大家的评论啊。很多网友就调侃了，说啊，我们来祝这对新狗百年好合，早生狗子，狗都结婚了你还单身吗？这个仪式感真的是拉满了，只是觉得好玩，表达对狗狗的一种爱护吧。这个主人的狗狗这个在结婚之后还是各养各的啊。近日就是婚礼的造型师徐先生就说了，他说自己啊是这个宠物的美容师啊，结婚的两只狗狗呢是巨贵犬，自己平时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做造型，这次的造型一只狗狗花费在1000多元，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宠物的婚礼啊。徐先生说，当时呢这两只巨犬啊今年是刚成年，本来啊主人只是想办一个生日会，但是想着诶形式弄得好玩一些，就给他们举行了婚礼了。
1: 没有狗了，
0: 这个仪式流程和现场布置就是和人的婚礼差不多。两只狗狗呢会交换定情信物项圈，他就说了，他说婚礼地点呢就选在了一个宠物友好的度假旅游场地，现场有气球有展板等等，非常的温馨啊。而且呢现场还请了司仪摄影摄像，包括聘书和伴手礼等都有啊，结婚的衣服也是定制的。他打趣的说，他说本来想随点份子钱或者是买点礼物啊，但是狗狗的主人说了不需要准备，气氛到位就行了。而且呢这个婚礼的现场啊还邀请了30只同品种的巨贵犬以及他们的主人来参加。这些狗狗的主人和我们平时呢就在一个微信群里，大家交流一些养狗的心得啊，也经常带他们一起玩，都是好朋狗啊。不是说每只狗都要举行婚礼或者是打扮得多么的精致啊，其实这就是一种形式，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主人要有责任心，尽心的去照顾他们。徐先生也说了，说参加婚礼的都是特别热爱宠物的人，大家聚在一起的这个氛围啊特别的好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狗狗的造型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1000多块钱啊真的很美，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会带着狗狗一起来办婚礼的啊。我们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怪兽，一只年仅1岁多的小柯基犬啊。第一次参加婚礼的他身上背负着两个重任，送戒指的花童以及迎宾种子选手啊。我们来看看，为了顺利的运送新人的对戒，新娘还特地给他定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对戒盒啊，叫柯基双肩包，背上的时候真的感觉一瞬间就萌化了。这个双肩包是一个米黄色的，然后呢它那个米黄色的双肩包上面还有一个小动物的一个小造型，太萌了。不仅如此，整场婚礼的主题也特地的打造成了叫做柯基风。无论是他这个甜品台呀，还是他的迎宾区啊，各个角落都藏着可爱的柯基插画啊。而且甜品台上挂着狗子奶声奶气的标语，说全场我爸爸买单。而迎宾区呢是一整面的这个柯基签到墙，宾客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个性的签名写在狗子的脸上啊。一时之间啊，不知道这场到底是爸爸妈妈的婚礼还是为狗子办的婚礼啊，太好玩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很多的一些创意和想法，还有对家里自己毛孩子的这种重视哈。说为什么要把这个怪兽带上婚礼呢？新娘的回答简单的出人意料哈，她说如果怪兽不参加婚礼，那结婚那一天我们就得早点回家遛狗啊。太现实了。为了让狗狗能够顺利的参加这个婚礼啊，新人为此呢做了几点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呢，这是一场30人的小型婚宴，只是邀请了最亲近的家人朋友，防止狗子人来疯啊。比如说专门安排了一位伴郎小姐姐现场就牵着这个怪兽啊。比如说婚礼当天的时候呢，先提前带狗子释放精力，送完对

戒之后呢，这个狗子就呼呼大睡了啊。当初养怪兽的原因呢，同样是出乎预料的。因为新娘怕狗，为了克服对狗狗的恐惧呢，给自己老公就买了一只狗。一次啊，这个意外就被怪兽咬了一口，这个棒揍一顿之后啊，这个新娘就成功的克服了这种恐惧了。后来啊，为了遛怪兽，新郎新娘两个人就一起散步的时候呢，时间啊也逐渐的增多了，因为工作繁忙，忽视的一些沟通也密切了起来哈。看样子这个狗狗是功不可没呀。现在也是大多数的年轻情侣养宠物的一个现状，就是宠物成了两个人情感维系的这个关键的纽带啊。万元宠物婚礼催生了商业的新版图，我们来看看再了解这个情况。应该说近几年随着养宠物人群的不断扩大，宠物经济真的是迅速崛起了，成为消费市场当中的一股强劲的力量。从2020年到2025年期间，宠物婚礼市场就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啊。比如说市场规模持续的攀升，多个社交平台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宠物主人不惜花费数万元为心爱的宠物精心的策划一场婚礼。这些婚礼就涵盖了包括这个场地的布置、婚礼的策划，还有摄影、摄像、伴手礼等丰富多样的一些环节。从宠物主们为宠物征婚、带宠物一起办婚礼的种种行为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宠物相亲已经从一种趣味行为逐渐的变成了一个什么呀？颇具商业价值的细分市场的话，加上养宠物人群的持续的扩张，现在年轻一代对宠物的情感投入应该说是不断的加深，消费意愿也越发强烈了，这就为宠物相亲构筑起了稳固的市场根基啊。花费了3万元为宠物举办婚礼的翻糖蛋糕是约克夏呀，他就说了哈，他说狗狗啊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们最好的。而这场为宠物举办的婚礼呢，包含了包括场地的布置啊、婚礼的策划、摄影摄像、伴手礼等各个环节，仔细的罗列下来就会发现精细程度和人类的婚礼已经是不相上下了啊。我们再来看看说策划这场小狗婚礼的厦门有一家婚礼定制公司啊，这个负责人就说了，他说一场成功的宠物婚礼包括它的创意、细节、执行力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从主题设计然后到落地执行全流程的服务都会和主人来进行深入的沟通，然后你去了解宠物的兴趣爱好、相识地点相关的信息，再结合实际情况，然后你再进行现场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还有婚礼流程的一些规划。应该说为了让宠物婚礼更具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这家公司呢还设计了宠物的交换戒指啊、按爪印啊、婚书啊，这样的一系列的特色环节，而且也说了，服务过程当中，宠物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特别的留意，避开所有可能是宠物感到不安不适的这样的一些环节，确保整个婚礼流程的这个体验啊。这个整个市场的发展会怎么样呢？这个厦门的这家婚礼策划公司也说了，他说现在宠物婚礼市场正处于从萌芽期向成长期的一个过渡阶段，发展前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说宠物的婚礼市场兴起的核心原因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宠物的深厚的情感，不少客户也都说了，说为毛孩子举办婚礼就如同圆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梦想一样啊。应该说为了实现宠物主的梦想，这位负责人也说了，未来呢要推出更多的主题化的服务，比如说汉服宠物婚礼、太空科幻的主题婚礼。另外呢，这个团队还在开发包括这个宠物纪念日服务啊，以及宠物加主人的亲子主题派对呀，让毛孩子能够见证主人的重要时刻啊。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铲屎官们把宠物视为家庭成员的情感认同，而且对于宠物生活的仪式感和个性化体验，现在这种市场的强烈需求还是比较多的，整个的也为宠物相亲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宠物相亲市场更高端更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为原本以人为本的服务对象的婚礼策划、摄影、写真等行业现在找到了新的赛道，开辟了
新的市场啊。小狗也要有一辈子一次的这种仪式感，面对这个新兴市场的需求，很多的婚庆策划服务就迅速

速的响应了，推出了专业的一些宠物婚礼的布置业务，服务内容真的是丰富多样，包括这个宠物的婚纱摄影、婚礼策划、场地租赁、婚宴定制，全方位的服务。有一些公司更是凭借专业啊，从主题设计到落地执行的全流程服务，巧妙地融入了宠物交换项圈啊、按爪印儿、婚书特色的环节，为宠物婚礼应该说是增添了更多的仪式感和创意啊。其实现在宠物相亲的走红，表面上看哎，好像是一场关于宠物的仪式，其实反映了大家对于情感价值的重视。现在通过为宠物找伴侣啊、举办婚礼啊，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个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的空缺。这种消费行为应该说是宠物经济从功能性向情感性转变的一种标志啊。这种趋势呢，不仅催生了新的消费市场，也为相关产业带来了商机啊。你预见一下，在宠物经济市场上上扬的这种浪潮之下，这个相亲市场会不断的拓展边界，而且的这个宠物婚礼啊，不能只是小众群体的新奇体验了，逐渐演变情感消费的这种新范式，真的是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师，谁都关心的传红哈。未婚背的怎么样了？在每一期节目段，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不同点的一些提示。今天我们来说说座位的安排的这个情况。婚礼终于筹备差不多了来宾的名单变了一万次，总算敲定了吧。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说你有没有下面这种情况啊？差不多了，已经累瘫了，满脑子再也不结婚了哈。宾客名单变了很多次，总是敲定了，但是这个座位到底怎么安排？

0: 排呢？这个一万个声音都在说，爱坐哪儿坐哪儿吧。什么敬酒啊，还有规矩啊，先敬谁后敬谁，我哪儿知道啊？我们收一下，老娘一声吼，婆婆一瞪眼，规规矩矩的安排座位，还得干呢。这个中国传统仪式当中哈，座位和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婚宴座位的安排也是一样的，主桌是这个喜宴的核心，在喜宴当中势必是不可少的。主桌的数量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定，可以一个，你也可以是两个。如果是一个主桌的话呢，这个婚礼规模比较小，长辈贵宾的数量不是很多，你就可以安排一个主桌，可以把新人的父母啊、长辈呀、贵宾呐、和证婚人等安排在主桌，其他客人呢，按照领导、同事、业务伙伴、同学、朋友的顺序来安排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这个新人家族很大，为了显示相对隆重一些，你可以安排两个主桌，把主桌呢安排在靠近舞台通道两侧的位置，双方父母各占一个主桌上，双方贵宾呢分别坐在两桌上，已婚的兄弟姐妹都可以安排在主桌上，你也可以单独的安排餐桌，这样呢既能给人一种和谐感，又能突出我们对贵宾席的这种地位啊。还有我们要了解一下宾客，比如说在婚宴上把那些吵闹的客人安排在乐队或者是音箱的附近，否则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可能会高过音乐的声，把老人或者是年长一些的人安排的远一点，你可以把刚做了父母的朋友还有一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安排在一起，这样呢很容易他们找到共同话题呀，让人要不然的话大家会感觉到很无聊的，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给这个单身的宾客怎么安排，可以把所有的单身的朋友安排在一起，比如说让你的高中同学和他的大学同学坐在一起，但是最好呢坐的那一桌也有他认识的朋友啊，以防他和陌生人在一起免得是无话可说啊。还有就是要考虑的周全一些，主人方面的陪客尽量插在客人之间，以便和客人交谈。比如说菜式的安排，你要考虑一下宾客的宗教信仰、身体状况和饮食习惯，让每一位宾客都能舒心的来享用美食。如果有刚刚丧失亲人的，不要让他坐在都是夫妻或者是情侣的人群里啊，最好是让他和熟人坐在一起。还有一个就是餐桌的位置，无论你怎么来设置这个酒桌，新人入场的时候所走的路线是必须要考虑的。如果要铺红地毯和这个路引的话，你桌子之间就要留出足够的距离来铺设这个地毯，椅子最好不要压在地毯上，因为来宾就坐的时候这个椅子还会向后移动的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小孩了，一般的都少不了孩子，活泼可爱，所以说他们好动，安排在一个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集中的一个区域，既方便孩子们一起玩耍，也不会打扰到其他的宾客，还能方便为儿童配送适合的一些菜色或者是饮食，座位尽量的临近出口，方便进出。如果婚宴能够提供小型的儿童娱乐设施的话，也可以把一些席位安排在设施的附近啊，这就是充分的考虑到每位来宾的一个体验感。还有一定要有一张座位图，因为你可以按照这个图来做，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婚礼井然有序，还能够显出你新人的品味啊。比如说有客人的姓名还有餐桌的编号，以便让客人很快找到自己的座位。如果有领位人是最好的了，宾客们会觉得自己受重视，图表放在迎宾区通往来宾席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还有要有桌号名签，婚礼当中每个桌子要配备桌号是必备的，方便来宾入座。名签呢不必每个座位都有，在婚宴的主桌上应该摆放座位名签，其他桌你可以不放，除非非常正式的婚礼上，如果你为了方便客人进行相互的介绍，你可以在他的座位前来摆放名签的啊。
1: 老板门口的小姑娘来吃这场地包马上老好的，星期里想有就是有的。
0: 好了，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整个的目前婚礼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就是我们的宠物经济为毛孩子举办的婚礼，还有就是婚礼作为安排的一些注意点，给大家以提示，希望能够我们今天的提示内容给备婚的一些小伙伴他们的家人更多的一些考虑。

与周到的一些环节吧。希望各位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30分为您播出。今天就到这儿了，长恒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5: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4: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5: 好，暂别散会。
4: 耶，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周呢也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周，也是迎来了七月份了哈。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怎么样，活得还开心吗？
1: 好快啊！
0: 你的工作和学习生活还愉快吗？啊，作为学生朋友来说，肯定就是，不是很愉快了哈，因为。
1: 也快解脱了吧，
0: 考试都考完了，反正是现在是最煎熬的时候，就考完试不煎熬，出分之后报考最煎熬，
1: 分
0: 对，然后报考很煎熬，对对对，等通知书到也很煎熬，是不是？这周应该是考试之后的一周了啊。你会发现各个商场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们
1: 啊，是的，
0: 成帮结伙的，
1: 对，但是早上依然比较拥堵，
0: 还堵车啊。那该上学的还得上学呢。
1: 然后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很多人发了自己的分儿，就觉得今年的分都好高啊，
0: 全网都600多、600多、700多。
1: 后来一看，哎，微信积分，
0: 尿酸积分。
1: 对，后来我特意看了一下自己的微信积分，你看了吗？
0: 多少啊？
1: 我是700多分。
0: 哎呀，清华北大，你这是？
1: 你看一下你的积分，
0: 在哪看呢？
1: 在钱包。
0: 钱包里。
1: 对。然后这个支付分，
0: 这不是那个信誉分吗？
1: 对，哇，你这么高吗？
0: 791，
1: 我好像差一点满分。哇，你好高啊！
0: 是800满分吧？
1: 好像是800、850啊。
0: 哎呦天，这要能换高考成绩，我换了，我不要清零了也行。来，咱先看一下天气啊，这两天天气呢都是不是特别的好，有点闷热啊，
1: 也算好天吧，对，就是很热，
0: 有点热。
1: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7度，今天呢一直抱有雷阵雨。我觉得整个本周哈，我看到我的天气预报都是有雨的，
0: 是的，
1: 但是也不知道下哪儿去了，反正是大家还是平时出门带好雨具吧。明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
0: 来自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0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个小时，主城区延寿、上智、方正。还有五常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小的降雨量是10到30毫米，最大的阵风是6到7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区的积水，行人以及车辆需要规避积水区域。这个雨因为我一直在关注那个气象台的群嘛，已经发了一下午了，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的。
1: 我刚才看手机说是预计5点左右会下呢，
0: 到现在还没下呢，所以天气很闷啊，大家还是这个早点回家。哎，你家开空调了吗？
1: 周六开了一天
0: 啊，我是周日开的空调，昨天开始才开的，就是太喘不上气儿了，气短了一点。
1: 对，我这边显示是6点下
0: 啊，那快了。赶紧下一下，
1: 准确吧，
0: 下一下就凉快了。哎，我这也是6点下，
1: 是吧？
0: 18点下，
1: 现在咱们俩终于一致了。
0: 对啊，好了，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现在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结婚的一个办婚礼的日子了，对吧？这个阳光明媚的啊，草坪婚礼，整个香槟晚上 after 什么 after party 啊，也特别有意义哈。
1: 哦，那个叫 after party 啊，
0: 就是对，就是这个仪式之后，然后大家
1: 派对
0: 一下，就是年轻朋友在礼。嗨一下 ，after party 啊，就说了你带了钻戒，同事却说了说，哎呀，百合啊，这么大钻戒呀、
1: 啊，是啊，
0: 你这不是假的吧？
1: 不是结婚，结婚那天戴的当然是假的了。
0: 啊，那你老公没给你买真的呀？
1: 真的有啊，在家里的我们家的私人博物馆里啊，私藏着呢。
0: 那你为什么不戴呢？戴假的呢？
1: 就怕你偷啊。
0: 我怎么会偷啊？咱俩不是
1: 一个size？我看你眼睛都放光了。
0: 你
1: 可以把钻石抠下来，
0: 准备偷你脖子上那个。哎，同事当面拆穿你的钻石是假的
1: 哦，
0: 哎，你会怎么回应？
1: 那我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那不知道呀，你可以随意回答。
1: 但是要保全自己的
0: 面子，保全自己的
1: 情
0: 商
1: 的回复。
0: 对对对啊，因为我最近呢，就是前一阵迷上翡翠嘛，然后最近就天天看彩钻，你知道吗？彩色的钻石，
1: 彩钻，你啊，好吧，
0: 就刚才给百合炫了一下，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彩钻，
1: 哇，可漂亮。

0: 帕拉伊巴，
1: 对，它是像那个马尔代夫的海水的颜色，
0: 它是果冻海，就是蓝绿色的，
1: 对对
0: 对，帕拉伊巴特别的特别特别的这个
1: 梦幻吧，
0: 嗯，然后呢培育的和就是叫无烧，就是纯天然的，
1: 嗯，
0: 价相差108000里，
1: 相差10万倍之多是吗？
0: 10万倍之多，对对对、
1: 哦。所以你现在看的是培育的，还是
0: 培育的？培育的，
1: 啊、看培育的。培育的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嗯、感觉像钻石好像被我们养大的。
0: 对啊，那钻那个珍珠不也是有培育的吗？和衍生的、
1: 哦，所以你那个也是真钻喽？
0: 对啊，是真钻，但是人工培育的。对，
1: 钻石还可以人工养大。
0: 对，锆石吗？什么什么？是不是也是那种吗？
1: 啊啊啊、
0: 对吧？啊、嗯，来吧，大家高兴上来说一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哈，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嗯，
1: 大家都知道这个钻石，真的钻石是可以拉玻璃的吧？是不是？是可以
0: 硬度很够的，
1: 对，是可以聚玻璃的。宏伟说："我晚上拉你家玻璃试试。
0: ”嗯，
1: 愿望勾芡，他说告诉他对，带着玩的啊，然后摘下来揣兜里，才不外露。
0: 这你买的就没意义了。
1: 哦、
0: 嗯，我是说，哈哈，钻戒是真的，然后对同事说你的眼镜是假的，要不然挺漂亮大眼睛，咋这么能瞎说的啊？
1: 哦、嗯、这个火鸡味锅巴这能说吗？
0: 你发现啥玩意儿？
1: 他说你胸还那么大呢，
0: 真能扯。
1: 汪洋都没看到。行，他说对，是假的。
0: 嗯，
1: 就你老公总去给你买那家，咋样，你看像那么回事吧？
0: 这样这种顺着他说不就得了他的逞吗？
1: 对呀、啊，就是说明你们两个人都是假的、嗯、你也没有占什么便宜，
0: 没有什么便宜了、
1: 嗯、
0: 你应该说自己是这个是真的，然后又说他没眼光，你应该是以这个角度来抨击他，
1: 是的，
0: 对吧？
1: 嗯、哦，而且即便我觉得是带假的被人发现，你应该用一个非常巧妙、
0: 嗯、
1: 非常高情商的回复，就是说怎么我这个假带着玩呢、
0: 嗯、
1: 我真的那个十克拉的，
0: 嗯，
1: 我带出来，
0: 嗯，
1: 像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对，你也不会觉得是真的，所以我就是带个假的出来玩一玩啊。
0: 行啊，这个阿布江说是的呢，你眼神不错，这也不行啊。然后可可心说
1: 你那金项链是金包银吧？
0: 最近这金子跌的呀，真的是太适合买个金项链了，你是不是买后悔了？
1: 也没有。哦，对，我最贵的时候戴的呀。
0: 对对对
1: 对啊，那个时候大家都问我，你这个、这个得好几十克吧，因为我这个本身很显大，但是没有那么。
0: 你买了一堆是不是啊？手链、戒指、项链是不是、啊、那时候
1: 没有，
0: 没买项链，
1: 没有一堆，对对对，
0: 戒指一堆，
1: 这个1000块钱，2000块钱，那这个很
0: 戒指，然后那个手链，对对对、
1: 嗯、
0: 我追你后尘买的
1: 啊，
0: 我妈过生日嘛，然后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简直太火了，好吗？
0: 都在说，然后就去看，然后看看看看看看、哦，然后
1: 就真的喜欢了，
0: 然后那个店员就看我这么磨叽，
1: 嗯啊啊，
0: 直接就说，因为一直在比价格嘛，
1: 嗯，
0: 我说你这个高出那个价格太多了，说我给你打8折，我一天能打折，我说6折我就拿下，交钱吧，
1: 真的吗？吓了我一跳，我说还能讲价，当时我都懵了，
0: 对，你下回买啥带我去啊？
1: 是啊。
0: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这个金饰品吧，它是会有溢价的，它会高于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这个什么首饰金和那种就是投资金的价格，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你去砍价的。那当然它不会就是最就是会砍很多吧，但是折扣上应该还是能要一些的。
1: 哦，就是我觉得像汪洋哈，他会试一试，不试也不知道，
0: 不是不买，
1: 不便宜就拉倒呗，对不对？
0: 转身就走，哎，回来地儿，哎，
1: 是，
0: 成不成
1: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也能够打六折，
0: 对，最后打6折买，他要的太贵了。比如说我买的时候，那时候金价1200吧，首饰金，
1: 嗯，
0: 相当于我那个金价是1600。
1: 啊啊，对对对，
0: 对吧？他一下加这么多，
1: 再加上各种费用，
0: 对啊。然后最后我砍吧，应该是1300左右拿下的一克。
1: 哦，
0: 对对，让他加了一些，也让人挣点嘛，对不对？没有服务没法销售了。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嗯，欧维酱他说你太仁慈了，应该说铜的。
0: 你这是铜包银呐、啊，那没必要包吧？
1: 那会脖子会绿的。
0: 是啊，对。
1: 胖子说："哎呀妈，现在人造钻石1000多块钱能买好大一颗，多大点事儿啊！纯度高还漂亮，我也觉得。
0: 对，
1: 就是锆石的

0: 戒指其实是非常非常亮
1: 的，
0: 而且现在钻石也不值钱，我都说实话我现在不太好意思带我那个钻戒出来
1: 了，
0: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还是偶尔戴一下吧。
1: 你那鸽子蛋太牛太牛了当时
0: 啊，当时也没有牛，
1: 就震惊了我们很多的狗眼
0: 啊。我那个很显大，它只有一克，
2: 给他买啊，
1: 一克拉呀，
0: 它只有一克拉，你们以为两克拉对不对？
1: 对呀、啊，得二三克拉呢，都以为
0: 对吧？它很显大，
1: 哇、哦，真有钱！你我天哪，太大了，
0: 谁说的两三克？
1: 池老师，
0: 你们震惊什么？
1: 我也不懂这个东西啊，池老师
0: 啊，我就当时跟你讲了吧，
1: 你没跟我讲啊？
0: 我们是去挑的钻石
1: 啊，然后再去，
0: 我当时被那个明星那个叫什么李雨琦啊。给骗了
1: 啊！
0: 他就是经常在网上说，钻石呢千万不要买碎的钻，一定要买
1: 一克拉
0: 以上的，成克拉的，对，这样呢才会有升值的空间。结果嘛，现在，
1: 只能是哎呀妈呀，哎呀妈呀！但是黄金现在也在下跌哈，嗯，
0: 对，其实我没有很焦虑这个事情，
1: 嗯，
0: 我还是希望世界和平
1: 啊、那倒是世界和平、啊。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加我微信进群了，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龙泉啊。
0: 为什么又是周杰伦？
1: 因为在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哈，25、26、27三天，杰伦在鸟巢开了他的这个北京的演唱会啊、就是还是挺羡慕那些买票去的小伙伴的、
0: 你又羡慕上了，你不是不看吗？
1: 但是呢，现在呢，我又觉得呢，我没去就对了，因为第二天下的大暴雨给大家浇成落汤鸡了。对，然后呢又说那个1380的票呢在山顶上，
0: 对对对，他看台就要都要1000多，
1: 对，我在山顶上，然后巨远、然后呢我今天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了一个高清 4K 的现场版本，我准备哪天
0: 回家看一下，
1: 嗯
0: 啊，跟朋友喝酒的时候，
1: 喝酒的时候我就当背景音乐、我们这演唱会是一边喝着酒一边看的，跟你们现场不一样。
0: 好好，也是不错的想法。
1: 对对，
0: 但因为我今年我看了两次，所以我想劝汪洋，我说如果你喜有真的有你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手，你去感受一下，哎，
1: 不一样哦，
0: 不一样哦，真不一样哦。
1: 哎呦，不错哦。
0: 对啊、
1: 行吧，来听歌。这是周杰伦本届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在北京鸟巢的主题叫《龙泉》
0: 哦，
1: 很早的一首歌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 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是高情商啊，你带来一个钻戒，同事却说这么大钻戒你这是假的吧，你会如何高情商的回复他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这怎么会有人情商这么低，说这么嘚儿的话？就是要是我的话，因为
0: 我觉得我有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有一、
1: 有可能
0: 有一次出差，那年我们去那个锡林浩特，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
0: 我们四个人，然后我先出差，我们其中有个姐姐，鸽子蛋特别大嘛，把她衣服给刮破了。
1: 你好像跟我讲，她那个是两克还是几克？
0: 两克拉还是三克拉的，特别特别大。我先出差带这玩意儿，啥意思呢？我说姐。然后在话口说真漂亮这钻戒
1: 对，
0: 但我已经成熟了，
1: 就是你可以跟我这么说，但是不熟的人我觉得还是不太好。
0: 对，然后憋嘴里了。后来呢，就是我们那个导演，导演就问他了，哟，你这个得两克拉吧？他说，那个今年是那个我跟我老公结婚纪念日，所以我今年都一直戴，平时我都不戴的。他解释了一下，所以这一年不论到哪看这个戒指，就想起他的那个另一半，就大概这意思吧。
1: 对，我曾经也是。电视有另外的一个主持人，我看到他戴了一个，因为非常就是黄眼睛，你知道吗？
0: 我先出差，你怕整没了，你说
1: 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当时我没有问真的假的，
0: 我差点问当时。
1: 对，我当时问的是，我说这是几克呀？我说怎么这么大呀？然后他在跟我讲，他说是两克，然后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记得是价值是20个 W。
0: 哎呦天！
1: 当时我都懵了，因为我那个一克也只有几 W，为什么两克就翻了这么多倍呢？它不是按克算，
0: 按克拉就
1: 乘以二吗？
0: 翻倍了，按克拉算，对，一克拉以上。
1: 它那个就很可能是它那个纯度啊什么的更好。然后当时我说什么一个戒指，当时就真的不敢置信。
0: 太厉害了啊！弟儿说这么大的雷达扫描眼呢，不会是假的吧？
1: 你说我这么大的钻，来，我可以给你，你稍微眼睛睁大一点，就可以看到我里面的钻石的编码哦。
0: 哎呦天哪！
1: 就是它里面是带编码的。
0: 编码的，对，悲伤鱼子酱说，如果是我，什么都不说，对他笑笑，然后走开，让他猜吧。能这样问，说明这个人嫉妒心强且好事儿。同事之间没有必要暴露自己的经济水平。你说真的，别人会觉得你炫富，甚至可能会造你黄谣。你说假的，转

0: 可是就跟别人说，哎呀，真虚伪，真能装，穷装轻装的。
1: 其实不用太在意同事怎么说你，就是你即便跟他解释一万句，你说你这个是真的，你把发票、信用卡你全拿出来了，你给他看，他依然也会有人说你这个是假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像汪洋这种人。
0: 我不会，哎，我今天给你发短剧了，你看了吗？我今天上午看了，差不多给我气过去都。
1: 啊，我还没，我只看了个开头，我一看什么玩意儿，我就
0: 多就是叫大家可以去红果搜一下，多点一盘油爆虾，肖冠竟然换人了。
1: 啊，我知道了，我以为你要拿那个当话题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点一个菜，到他那不让点了。
0: 对，是这个实习生说我是那个咱们合作方老板的女儿。然后就是其实他不是，然后他就那个狐假虎威的吓唬所有的这些前辈们，他记住了他是实习生，然后最后呢这个年度总结的时候他把这个肖冠给换成他了，原因就是他把他们老总搞定了，因为他们也马上要签个大合同，就他用骗把大家骗的一个来一个来的，
1: 团团转，
0: 然后这个肖冠呢
1: 不是一个实习生，他哪有这种脑子啊？
0: 是啊，然后这个肖冠呢是这个对方公司他所谓的爸爸的亲外甥，他管人叫舅舅，他没有戳破这个谎言，就跟这个实习生硬刚了，然后这个前几集硬刚刚的他一败涂地啊，最后给他扫地出门了。
1: 对呀，啊，你说这个
0: 肖
1: 冠
0: 这男的啊，
1: 好吧，
0: 然后后来反转，后来反转了。
1: 这是电视剧，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工作岗位十年二十年了，你来了一个实习生，
0: 被实习生给
1: 玩我，怎么可能嘛？
0: 真的吗？哎，我们现在还有实习生吗？
1: 没有了，不都玩走了吗？
0: 哪有？哎，我跟上一个实习生感情还真挺深的，我们俩。
1: 是因为你老骚扰人家，因为我们最近又有融媒新媒的大赛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参加一下哦。
0: 就是我老给
1: 我们那天晚上吃饭还问你呢，让你问一下他。
0: 对，我问他了，
1: 他有。
0: 他没回我，
1: 还说跟人家关系好。
0: 没有，他说哥，我给你打电话详细了解一下。我说我现在不方便
1: 啊。对对对，你又不扯人家，对对对。哎，这轱辘我记得，我记得。
0: 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我再想给人回啥的，我先算了吧。他想问，他一定会再问我的，因为他在的时候我挺照顾他的。
1: 你可能会错过他的大好人生啊。
0: 他在的时候我挺照顾他的，他有啥事都问我。
1: 那你也没少骂人家啊。
0: 啊，那都是背地里和节目里。
1: 好吧，好好好，
0: 是不是啊？
1: 所以其实我今天的第一个观点呢是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啊。汪洋，我有一天我可能会买一个十克拉的大假钻戒，大假戒指戴上，你会笑话我吗？
0: 我得是嘎嘎嘎嘎嘎嘎，
1: 不是怎么了？就闪就可以了，就锆石啊，也是钻石啊。
0: 我可能笑完之后赶紧让你收起来，别在这给我丢人。
1: 那如果我戴一个十克拉的真钻呢？
0: 真钻呢？
1: 啊，
0: 你放我这帮你保管啊！我拿着我护照，我出国了，我就。
1: 不是，你是这样的人吗？
0: 就是你，
1: 我现在不太在意别人眼光了。
0: 你戴假的，我肯定会说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快点放
1: 我。
0: 我
1: 给你丢人没人，我又不是你媳妇儿。
0: 你在我旁边丢人，
1: 我在你旁边都给你丢人。
0: 对啊，一个组的，对吧？别人就会找我说，你没事多劝劝百合。
1: 那你也戴假货呀？
0: 我哪有假货啊？
1: 好了，不想跟你聊了。
0: 我以前可能有，现在没有了。
1: 切
0: 切啊！最近我又迷上了财宝啊，这个
1: 别说你的财宝了，
0: 刚说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培育的
0: 现在最便宜的那个财宝，好像海蓝宝是很便宜的。
1: 海蓝宝不是最贵的吗？
0: 海蓝宝就看那个净度吧。
1: 海蓝宝在水晶里面好像是最贵的
0: 啊，水晶里最贵的，对对对。然后那个净度的话，海蓝宝呢，要跟大家说一下，
1: 钻石里是最便宜的，
0: 钻石里很便宜，但千万不要买海蓝宝的手串。因为海蓝宝市面上99.9999%是注胶的，
1: 对，
0: 都是注胶的，因为它里面的裂和纹特别多，
1: 对对对，
0: 所以它那个钻都是很小一颗的，超级小一颗，我最近刷嘛，就是那些很多些情侣不买钻戒了，买海蓝宝的对戒，你知道一对才多少钱吗？女生一克拉，男生是小妞妞，3-5千块钱搞定了
1: 哦，
0: 然后还是
1: 加上下面的托，
0: 对，加上那个925银的，就是那种大海的感觉，和那个果冻海还是两种感觉，是它是蓝的嘛？
1: 哦，它那个蓝真的很漂亮，
0: 很漂亮的，
1: 很难形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它都不算蓝绿色，它是蓝，
0: 纯蓝的，
1: 但是那个就是
0: 有深有浅，
1: 瓦蓝瓦蓝的。
0: 对对对，对它那个就是因为它小， 他那个光又切得好，就特别漂亮。
1: 哦，
0: 就是现在年轻人如果结婚的话，可以不一定非得买真的。

0: 钻戒啊，你可以试试这种彩宝。
1: 因为真就是假的有火彩也看不出来。
0: 那倒是，对，有火彩啊。
1: 下次试试汪洋的狗眼，看能不能看出去。
0: 胖子说十克拉有多大？啊，是不是能把？
1: 我都不知道十克拉有多大哎。
0: 能当手把件玩。那就更假了吧？是不是？当手把件。
1: 反正我感觉做两个核桃绰绰有余了，应该。
0: 对，这有可能啊。好了，17:2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继续来听歌，《珊瑚海》。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我

0: 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6: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7: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双尾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宁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才我看了一个七克拉的海蓝宝啊，也就小拇手指盖那么大，所以应该不是像那个把件那么大啊。十克拉估计没多大啊。市场说了，说啥？一克拉等于0.2克，十克拉才2克，
1: 这是什么说法啊？
0: 一克拉是0.2克，十克拉就是2克，2克呢、
1: 哦、
0: 没多大的体积，它石头嘛。
1: 哦，
0: 所以没多大。
1: 那十克拉应该就是汪洋说的鸽子蛋，
0: 鸽子蛋了，对。
1: 对，我们的一克拉也就是小鼻嘎，
0: 小吹牛。然后可能你那个是旁边有碎钻就显大呗。
1: 对，我那旁下面有碎钻，然后它下面是有一个大的托，又把那个钻石又给
0: 托
1: 起来
0: 了，
1: 就很
0: 显
1: 大
0: 啊。哎，刚才说到了哈，这个老字号嘉年华，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在问在哪儿办，什么时候办哈。我们要特别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因为我昨天下午去了，今天百合下午也去了。
1: 对，我今天下午去的。
0: 对，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你坐地铁，可以在工人文化宫下车，然后走10分钟，然后或者是坐公交车下车即是。啊，下车就是，特别的方便啊！
1: 是的，然后包括坐地铁的话，大概走3分钟左右，坐到工人文化宫站。
0: 对
1: 啊，然后呢，到这个革新街的那个大概是3号出口吧，从那儿出
0: 就很近吧？
1: 对啊，然后今天我去看了一下，跟咱们之前的那2站它是有所不同的
0: 啊，有不同、啊、
1: 商家它会有相同的，它也会有更换
0: 啊哈。
1: 然后我看它就是比较应季的嘛，然后这个季节，比如说一些下酒的小零食，它有很多小鱼干。
0: 对，
1: 我记得前两次对小鱼干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最近吧看那个抖音，有一个叫小亮亮的一个女士，对，她现在爆火。
0: 为啥呀？
1: 都说她是海豹转世，因为她吃各种的海鲜啊鱼啊，她然后她都做得很恶心很难吃
0: 啊。
1: 我最近就特别想吃鱼。
0: 行，你吃鱼知道为啥？你该补锌补美
1: 啊，
0: 这些微量元素了，缺啥补啥嘛哈。对，我去现场的感觉就是老字号啊，还是老大哥。在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的前排，像是正阳河的酱油啊、醋啊，哎，我们家该买生抽了。

0: 老抽了
1: 哦，
0: 酱油没了，哪天我下次去再买点。然后呢像是这个冬梅豆粉我还真听第一次听说，但也是老字号，冬梅豆粉、
1: 也是老字号，对对对。
0: 然后月亮八珍那就不用说了吧，但月亮八珍这次没烤，没烤红肠、
1: 没烤红肠，
0: 对，你可以买点回家自己烤去啊、或拿这他那个红肠真很便宜。
1: 对，
0: 然后北大荒的酒，
1: 天气热了，烤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热，
0: 对，比较热。然后北大荒的酒都有啊。然后除此之外，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是销量冠军是什么吗？
1: 嗯，
0: 燕麦片，很多中老年朋友围在那儿就在抢，你知道吗？我妈妈说了，我妈没去抢，她说过两天再去，等人少的。她说这个燕麦片相当于她在超市买大牌子的半价。
1: 哦，
0: 所以大家都在那抢呢。
1: 它现场真的很多活动都很合适，包括一些老字号，包括面包，
0: 面包
1: 啊，包括
0: 熟食，浓大的面包，
1: 对，都是
0: 对
1: 啊，还有那个印尼的猫屎咖啡
0: 啊，买咖啡的也
1: 很
0: 多，很
1: 便宜
0: 啊。
1: 我还尝了一下，我真的挺好喝。它一共两个摊位卖国外的咖啡啊，就真的挺好喝。
0: 然后还有热带水果也有了，芒果，它那个青芒真的，现在这大热天的，你冰箱里拿出来青芒，你刮一下，然后切成块，拿牙签蘸着吃，爽不爽？
1: 嗯，
0: 菠萝，它们那不叫菠萝，叫凤梨，
1: 凤梨，对，
0: 海南的凤梨，
1: 嗯，
0: 猴甜猴甜，老好吃了，都不用盐水渍。还有这个水果梨，哎，它那边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卖串的，你看了吗？卖古玩
1: 啊，我看到了，我还拍了呢。
0: 啊，我看，哎呀。都想买两串回家，
1: 我还期待了呢。
0: 是，然后哎，那关注一下明后天百合出的视频哈、然后现场呢还有啥呢？还有纹眉的，还给你点痦子，对对对
1: 啊，是有，对，
0: 就很全面吧。
1: 然后还有一家，他那个还可以按脚，
0: 按脚，
1: 就是他有那个什么 AI 智能的按摩桶
0: 啊。
1: 对，你就是比如逛累了，你想歇一会儿，他是可以体验的。
0: 对，然后呢，上午一场，下午一场，还有老字号的节目啊，我们这个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一些演出，在这现场还会有，在那个大舞台上，所以特别棒啊，千万别错过。来说一下时间，即日起到七月八号，即日起到七月八号。上午九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啊，到晚上八点钟，这正好可以这个下班之后去溜达一圈。老字号嘉年华在革新教堂广场，革新教堂广场，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还有我们年轻的朋友们，都可以去逛一逛啊，逛一逛啊、商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一站式购齐老字号的商品，嗯，好吧啊，但没有卖钻戒的哈、让那古玩城上点啊，上点锆石也行啊。是不是
1: 人家是卖吃的的
0: 是是，
1: 今天我们的话题说的是钻戒了啊，说你戴了一个大钻戒，你同事说哎呦这么大呀，你这假的吧，你应该怎么高情商的回复。
0: 是的
1: 啊、反正就是两种可能了、一个要不然真的是假的，
0: 嗯，
1: 要不然呢它是真的，
0: 对
1: 啊，你应该怎么说，
0: 对，怎么挽回这个面子，
1: 对，肯定要让自己有面子的，对吧，
0: 对对对啊。微信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八八九。
1: 嗯，悲伤鱼子酱他说，如果是我，我什么都不说，对他笑一笑，然后啊，这个说了是吧，就让他猜是吗，
0: 让猜，对，因为你说和不说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你要说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哎呀肯定是那个李总给他买的，
1: 就像我说我见过 UFO 那个事情、大家都会觉得是假
0: 的，对，
1: 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微信个性签名改成了我真的见过 UFO 了，我也不信看看、我真的是觉得，因为哎，好像你给我发过吧，一个明星说他见过，
0: 对，然后一帮人嘲笑他，
1: 是，所以我就理解了你们这些，
0: 我给你发一遍你就回我一遍，
1: 肤浅的人类啊啊，对对是因为你给我发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这条，
0: 对对、魔鬼他说是啊，你假的都舍不得戴吧，就类似于连假的你都舍不得戴，你这是多抠、也行，哎，
1: 也行
0: 也
1: 行，
0: 也没说我这是真假，
1: 对，活在梦境里他说这么小的钻石都不值钱呢，哪会有人做假呀，你不会连这么小的钻石你都要买假的吧、你不会是没见过真钻石吧，不会吧，不会吧，啊，不会吧，你是溜溜美呀，你是啊，
0: 是，铮铮说昨儿地摊十块钱买俩怎样，这挺真的，不灵不灵的哈，
1: 送你吧，你敢要吗，我都怕你出去让人手对了，
0: 哎，我还真的那个，我一个好朋友在大庆的时候，他结婚、然后他买的那个是叫什么 I do 的那个、埃菲尔铁塔那个倒字形的
1: 那个，
0: 那个、
1: 每个人一生只能买一次。
0: 他的那个是埃菲尔铁塔倒下来倒着的，然后塔的那个小爪是镶嵌那个钻石，
1: 那个样子很经典。
0: 他买的是真的，然后呢，哎，那些年真的很经典，现在一看有点土了吧？
1: 有点土，对，现在没有人好意思戴了。
0: 然后他。

0: 他就那个我说，因为我给他主持婚礼，我说不能带真的，你这这么大，太吓人了。他说那我就买个假的吧，在网上买了一个锆石的，10块钱一对儿。
1: 对，网上有那个同款。
0: 然后我说我太喜欢你这钻石了，然后那个从大庆回哈尔滨的时候，他把那个那一对儿送给我了，然后被我弄丢了。
1: 啊、好吧。你要他干嘛？万一天天真的是，我刚才跟他讲，
0: 摆着
1: 我说你天天看那个啊，那个海蓝色的钻石干嘛？
0: 大海呀！
1: 你又不能戴，嗯、
0: 啊，
1: 你要真的做成手把件吗？
0: 月王勾天说，怎么也得2两起步吧？2两起步啊，2两起步，你那是
1: 一克拉，
0: 两克是10克拉，2两那100克拉呀。
1: 啊、哦，2两，
0: 那你只能拿啤酒瓶子整个大祖母绿了。那啤酒瓶子可以
1: 你喝小烧呢，你2两起步
0: 可以整个啤那个啤酒的那个绿色的那个也是可以的哈啊。好了，17点44分了啊，这个还没有加我微信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特别节目啊，你的名字啊。
1: 今天这么长吗？
0: 今天一共是14分钟。
1: 好吧，那我们就要再见喽。
0: 嗯，稍后18点是汪洋继续当班啊，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之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 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三号为清末

0: 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弘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兴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新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新颜。如今的麦兴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兴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6: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7: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6: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7: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6: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8: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6: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 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9: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6: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10: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6: 胡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7: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6: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11: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6: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11: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6: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12: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6: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13: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6: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13: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6: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
14: 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6: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俺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雨，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9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创业板指数探底回升，科创50指数大涨 4.61%。 在板块方面，医药股全面爆发，新赣江30厘米涨停，万邦医药、广生堂、舒泰神还有百人医疗等多只个股20厘米涨停。半导体产业链是再度走强，半导体设备板块是快速拉升，华海青科20厘米涨停，创元科技也涨停，

0: 均创历史新高。猪肉板块活跃，巨农新这个涨停。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延续了调整，光纤、CPU、PCB 等方向是跌幅居前，长盈通跌幅超过了15%。Keep 材料板块是回调，百合花跌停。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2900家。来看收盘，沪指报收4073.90点，上涨1.16%；深成指报15812.87点，上涨0.19%；创业板报4216.70点，上涨0.54%。在今天盘面上，减肥药、生物制品、重组蛋白板块涨幅居前，非金属材料、元件、消费电子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林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啊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万科 A 在互动平台表示，多地新政密集出台，提升了购房者信心，核心城市优质板块已率先出现企稳迹象。公司多地销售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从五月份的销售表现看，公司在广州、深圳、无锡、宁波等城市的项目来访量、认购量有明显增长。有消息称，百度旗下昆仑新计划赴港上市的，目标估值约500亿美元。目前，昆仑新 P800 已完成规模化验证，2025年至今已交付多个万卡集群。据了解，昆仑新目前外部业务的比重已经超过向百度内部供货。今天盘中，百度港股股价一度涨超 8%。当地时间28号，马斯克发文称，旗下最新一代大语言模型 Grok 4.5 已正式在 SpaceX 和特斯拉内部开启 beta 测试，之后才会进行更广泛的推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马斯克的说法，早期的评测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性能已经接近甚至可能超越了 Anthropic 的旗舰模型 Claude Opus。目前强化学习仍在持续显著地优化该模型，其配套的 Grok Build 测试基准也在日趋完善。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和 SK 集团会长崔泰源将共同出席，正式宣布一项在未来10年内总额高达2000万亿韩元，约合1.3万亿美元的划时代本土投资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是打破传统的首都圈集中模式，向西南地区进行大举投资。其中，三星电子计划在光州建设4至5座晶圆厂 ，SK 海力士也将在光州打造4至5座前道晶圆厂。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商务部公告，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以下措施：一、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报告指出，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2025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23052亿元，比上年增长 12.8%，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59.1%， 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82.7%， 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9919亿元和35283亿元，比上年增长 0.6% 和 8.0%。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上线。该平台聚焦国产算力下软件适配难、代码迁移难、科研操作繁琐等痛点，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该平台的发布实现了算法、代码、应用的全链条打通， 让国产算力从

0: 硬件领先走向软硬件协同成熟，助力我国搭建自主可控、高效易用的国产科学计算生态。海光信息日前表示，将与同济大学联手共建国内首个国产千卡工科智算集群，作为面向15/5布局创新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这是国产算力首次以工程专用形态服务高校教育和科研，它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从科学智能向工程智能的关键延伸。
1: 近年来，科学智能在国内高校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算力支撑体系，但面向工程设计、工业研发、智能建造等场景，工程智能专属算力基础设施长期缺位。工科院系依托通用平台开展研究， AI 技术难以深入工科教育和科研一线。与此同时，工程智能对算力有着更为复合的要求，既要承载大模型训练推理，又要满足高精度工程仿真，还需兼容工程师日常使用的主流软件工具。此次千卡级工科智算集群正是对这一缺口的直接回应。
2: 以前大量的是老师到外面去租去买这种方式，所以这次我们千卡集群啊，有望为我们缓解算力短板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和机会。当我们的老师用自己的算力不足的时候，也可以向他们提出申请，他们给我们提供，所以我们是一个小池子，他们有个更大的池子，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融通。
1: 这个集群以海光 DCU 为核心算力底座，采用超智融合架构，可以同步承载高端计算与 AI 训练推理任务。在工程应用层面，集群对结构仿真、流体力学等核心工科场景进行了深度适配。
3: 我们做芯片的，那芯片其实最关注的是生态，那其实最初的生态就是刚走入社会的这帮大学生。如果未来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基于海光的芯片，他能很好的去使用，有一定的优化的能力，他知道场景的一些逻辑，这对我们的大生态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由于集群方案兼容主流工程软件，同类代码可以实现低成本迁移，这意味着这样的算力解决方案具备向更多工科院校复制推广的条件。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为了持续深化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防非宣教工作，进一步提升金融知识普及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日前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2026年上海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主题活动正式举办。
1: 当前非法金融活动呈现线上线下交织、新旧风险叠加、场景隐蔽渗透等新特征，常态化宣传教育是防范化解非法金融风险的重要抓手。今年6月是全国统一部署的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00余件2026年度上海市防范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宣传作品专项立功竞赛的优秀成果。下一步，上海各相关部门将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对非法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与风险防范意识，以宣教成效筑牢金融安全防火墙，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0: 一秒2000元，一段几十分钟的 VR XR 内容，仅制作成本就可能达到数百万元，还不包括场地、设备、演员和后续的运营。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上， VR MR 等新技术集中亮相，现场却呈现出冷热不一的景象。当新技术加速走进展映的现场，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能否成为检验内容成本和商业模式的一块试验场？我们来看报道。
5: 最大区别就是在主动观影和被动观影这一方面。像 XR 的内容呢，它其实是把探索权利交给了观众，那观众呢进入以后，他是自己去探索整个影片中的世界。
6: 听起来很酷啊，但是问题是戴上头衔走进大空间，就真的能够有好的体验吗？那我们在现场也发现，同样是 VR XR 的体验，有的项目一票难求，有的场次观众却并不多。
7: 原来我们叫人在外边看，现在叫人走进电影看。我个人觉得这条道路啊，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大家比的是什么？我觉得更多应该用比，比的是创意，比的是思想，比的是路子，比的是招法。
6: 有人感叹行业拥挤，有人已经开始动手算账。观众体验的是几十分钟，背后可能是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开发。设备、内容、场地，包括技术和运营，每个环节都要不断的追加投入。既然账这么难算，为什么大家还在加码？因为科技这步棋正在让高投入的账有更多的机会算回来。
8: 这两年的一个科技属性的叠加，那么科技行业赋能影视产业的一些作品呢，它

0: 它的这个市销率呢，其实是传统行业的3到10倍。
1: 现在这样的投资成本太高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弊病。就是你这么大的投资，你想你又有几倍的这个回收额，你再加上大量的发行费用，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到电视里来，它铩羽而归，那对这个行业是不是重大打击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是要体现新技术的价值，它可能盈利没有那么大，但是你投入和产出比应该是比较大的，但是要抓住这个风口。
2: 不过技术却不能替市场做出最终的选择，一部作品能不能真正跑通，最后还要看观众愿不愿意为体验付费，而在其中票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3: 就是并不是说你一定前期的投资大，然后就一定会有个很高的票价，票价这个件事情其实是市场决定的，不是说我要定多少，你定了多少得有观众去买，你自嗨是肯定不行的。
4: 因为现在这每个内容更像是一个展，它的落地呢，从这个编辑成本来讲，它还是没有办法很快的销到一个比较小的程度。现在电影局也非常关注这一块规模化包括标准化的进步，在这个基础上，更多的创作者进来，更多的院线有了基础设施以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逐步逐步发展的过程。
2: 如何把高度定制化的体验变成可以更快落地稳定运营的产品，其实是沉浸式影视走向规模化必须跨越的一关。一项新的技术真正进入日常消费，靠的不只是新鲜感，还要经得起成本和市场的连续检验。其实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正在把这道题交给市场和观众共同来作答，让新技术在这里试水，让好的内容在这里被看见，也让更多的商业模式找到落地的可能性。
5: New generations like these new technologies, I think VR is going to be critical to be able to create these worlds and making them realistic for people to fall in love with them. I think your part of the world is way ahead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I think there's room for growth.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be available. And we need to be, the creative industry has to be on board with that. And having these productions that are international and mixed, because that is what the future holds with the new generations.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7: 日本10至30年期政府国债收益率均上涨5个基点，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2.645%，2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3.56%，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达到了3.845%。日本政府已经制定一项经济蓝图，目标是到2040年实现超过1%的实际年增长率和3%的名义年增长率。这一目标将是过去5年日本平均增速的2倍以上。该蓝图草案还提出，到2040年，公共和私人部门累计投资规模将超过370万亿日元，同时私营部门的年度资本支出目标约为230万亿日元，而 GDP 预计将达到近1100万亿日元。这个目标呢，就标志着日本有意打破过去几十年制约其经济增长的投资不足的模式。同时呢，政府还敦促日本央行维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这表明日本政府倾向于维持较低的融资成本，但日本央行一直在谨慎地逐步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另外，日本央行将于7月1日就要发布企业短期经济观测调查，而在相关指数发布的前夕，多数民间调查公司预测日本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将出现恶化，理由是中东局势导致石油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和物流成本的增加。
8: 日本广播协会网站当地时间29号报道称，据10家民间调查公司的预测汇总，在最受关注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指数方面，有8家公司预测数据恶化，2家预测持平。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及半导体相关需求虽然保持坚挺，但伊朗局势恶化以来，石油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及物流成本上升已对广泛行业收益形成压制。在大型非制造业公司方面，10家调查公司中有4家预测指数将恶化1个百分点，6家预测持平。尽管美伊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但此前累积的成本上升如何影响企业景气判断及投资计划，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以螺纹钢为代表的黑色系商品延续弱势格局。从需求方面来看，上半年市场总需求延续下降态势。从国内的需求表现来看，一到五月，地产、基建、制造业投资增速全面回落，市场对于下半年的需求一直悲观预期，库存压力依然对于期货盘面形成较大的压力。近期农产品价格震荡偏强表现，短期大体重生猪供应有所减少，肥猪价格上涨带动了市场的生猪现货价格上涨，进而对于期货盘面形成提振，生猪期货价格延续反弹，近日主力2609合约挑空高开。另外，玉米、淀粉小幅反弹，但是目前正值鸡蛋的需求淡季，鸡蛋的主力期货合约延续弱势格局。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原油供应恢复预期对于原油的价格形成利空，原油期货价格延续回落，对于国内的油脂板块形成一定拖累。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我们看到今天呢是几大指数表现是非常积极的，那么在外围市场的这个震荡当中以及呢这个周末的一些消息面的这个被动因素的影响当中，那么 A 股呢是小幅的低开之后呢震荡上扬。那可以看出呢，市场当中的话确实是现在呢是有一股韧性A 股的这个韧性呢它可能会形成独立的运行方向那么向上方呢去震荡运行。那么上周五的这种下跌呢给市场腾出了一个布局的新的布局的空间。那现在来看呢4000点附近呢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支撑。那从盘中的板块所表现的来看呢一方面是以消费为主体的这个大消费整体的活跃。无论是从这个大医药摆在前面这个上涨，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像电器类的消费，还有一些饮料、食品、酒类等等，都是活跃在这个榜前。那也说明了市场围绕大消费会产生另一种就发展空间。那大家呢也积极的愿意把资金呢投入到这些大消费当中。那么特别是海外一些订单呢是在暴增达到100%的相关的一些行业。那么也使得呢这个出海的力量呢在放大，也会对于公司的中报行情会带来积极的这种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这个科技股今天呢是处于一个领跌的一个状况，但是科技股部分板块的这个结构性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比方说同样一个板块科技板块那么在这个整个板块的下跌当中的话，它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种就是表现呢是一个涨停的现象，这也说明在科技股当中存在分化的格局，但是强者恒强的这种市场特征呢依然是呈现那么再者呢就今日的这个上涨的涨停的价数呢又达到了这个近100只左右这个水准那这样也是看出了这个市场有一定的专项的效应，但同时呢也 看到呢一些跌幅达到10%左右的呢也有不少家，这也说明就是差异化的这种表现是市场当前的啊这种就是它的一种风格。那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呢也更加要注意，一方面是这个资金大资金所关注的哪些品种哪些方向，我们呢可能是顺从那些啊这个资金的思路来进行战略布局，可能还也属于一个非常啊这个不错的一个方向啊。当然说现在从这个盘中来看，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量的表现，那么今日我们看到两市呢量达到这个三点五万亿左右，那这个量的这个温和的表现呢也说明市场在积极的因素当中，特别是啊政策导向啊当前对市场的呵护力度呢是加强，同时一些基金的动向特别是公募基金现在在这个选择市场当中的话它也一定的考量和定位啊，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啊一些科技股的引领的这个啊市场向好的方面运行，这样的一个特征也反映出呢在这个啊整个的一个氛围当中会产生呢积极的向上的表现。当然我们再从资金方面来看的话啊资金方面像这个两融数据现在呢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3万亿啊，这个3万亿呢如果说撬动市场的这种这个力量可能是不可或缺，也就意味着在存量资金的这种表现当中再加增量资金的介入，那么 A 股市场接下来像4200点上方运行的这种表现还是呢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一个线条的。那现在来看一旦要大盘出现一个向下的这个震荡或者整理，那么大家呢不妨这个寻找一些战略性布局的机会来进行呢就是挖掘，那么后面呢赢得一个中期的行情。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林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3: 哎，你好，万阳晚上好。
1: 晚上好啊，今天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哈，六月份的走势将告一段落了。今天是以上涨来收盘哈，那对于盘面的表现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3: 好的啊，今天这个大盘收阳线进行上涨，而且今天这个我个人的理解呢今天走的非常的好啊，这个就是跟我们上周的预判基本一致啊。首先就是说今天的好处在哪儿呢，就是首先今天在早盘的时候啊，也就是在这个头一个小时的交易当中呢，我们封补了原来的这个跳空缺口啊，也就是这个缺口呢是大家都在关注吧啊，你说万众瞩目也不过分啊，因为这个我们这次上涨以后吧，也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近期这个上涨的这个波段就是在6月11号和6月12号之间呢，它那个缺口的这个位置呢在今天早盘的时候封死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最低点的3927啊，然后那个开始的这个反弹以后呢应该说是一个二次回踩把缺口封死，然后获得了支撑，然后今天的这个反弹呢收了一个带下影线的光头阳线，而且这个今天这个收的这个位置也很有意思啊，是收在了120日均线4073点啊，今天这个收盘也是很有讲究的，但是今天这个唯一不足的地方呢就是这个30日均线它没站上啊，如果要是超过30日均线，或者今天收阳的力度更大一些，那就是一个反包的阳包阴啊。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收复了上周五这个狂跌的这个4%的位置啊。我觉得今天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今天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今天你把下影线那个位置那个最低点到今天的这个最高点。那么今天最低是3992啊，最高点是4075，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全天的振幅呢是83个点啊，也就是这个83个点的振幅呢基本上和这个26号的这个那个振幅呢是基本差不多吧，因为26号那个振幅是4099最高，最低是4007啊，也就是92个点。 也就是它这个宽幅震荡92点，我们今天宽幅震荡了这个80多点啊，也就是基本上就也就从数量级上来看，它基本上类似等同的，因为那个我们今天那个从成交量、成交金额也能看出来，就是我们上周五是3.5亿，3.5万亿啊，今天也是3.5万亿啊，也就是说，但是今天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注意到的情况啊，两方面啊，一个是所有的所谓的光的股票啊，不管是光模块、光纤啊，这些走弱了，而且就是出现了这种高低切或者是说高位明显的就是出货啊，这个没什么说的。但是呢，就是那个你会注意到呢，但是其他的一些科技股，你像这个存储芯片、半导体，半导体设备，这个事情就是涨得比较好啊，像那个光刻机、光刻胶、刻蚀机，芯片的制造设备吧，这方面科技股也不是说全走得不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科技股分化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创50指数又创了历史的新高啊，所以今天那个我刚才呢给汪洋啊给主持人呢也发了10张图表啊，这个10张图表就是今天的整个宽基指数包括大盘的这个运行的数据啊。当然我们必看的，我们说了第一个你要看沪深300000300，第二个呢要看中证 A500 就000510啊，第三个呢要看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创业板指数399006，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今天创历史新高的那个000688的科创50指数啊，这四个表呢我已经发给汪洋了，因为那个表上有连续5天的这四个宽基指数的这个资金的净流出的情况啊，就是流入流出的情况吧，因为它有相应的这种标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对中报的相对的那个收益率啊，这是，再有一个呢那6张图表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交易的细节过程，包括 ETF 啊，包括各个赛道的这个资金增减的情况啊，我们通过这10张表对今天的交易的氛围、交易的路径，包括这个交易的重点，我们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一目了然，因为我们每天做这个工作都是，我们是从数理统计这个角度来讲，对大盘做一个客观的那个观察，就是我们不带主观的，我们不去猜，我们也不主观的说是好是坏，是能涨是能跌，但是我们数据放那儿，大家看明白了就是一目了然的啊，这个我们972的财经972财经的这个听众群呢应该是那个有这个便利吧啊，也就是我们能提供这个比较详细的这种交易氛围的这种数据的描述啊，这种情况我们就作为一个基础工作吧，也就是我们投保投教的一项内容啊，就是我们既然要是讲价值投资、讲稳健投资、讲这个按照这个考虑到性价比、考虑到安全性啊、考虑到收益性，就是各方面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切都用事实说话，一切用数据说话啊，这就是我们搞投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按照这个万洋说的这个投保投教呢，我们今天也有很多这个要跟大家讲的。首先今天有利好啊，就是那个今天的这个利好呢，一会儿我们说啊，就是15规划了。因为大家看到我们在网上或者是看那个相关的国务院印发的这个15规划的白皮书现在已经出来了啊，就是实体的书或者是网上的这个书都是可以查到的。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叫那个教育这个赛道吧，教育发展15规划，然后我们在节目收盘前节目这个最后10分钟我们要把这个国务院印发的这个利好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利好是证券时报在今天晚上7:48在广东啊刚公布的啊，这是一个最新的政策的导读啊，这个是我们要解释一下吧。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首先我们再说一下，因为刚才这个我们说了，我们在听众群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972财经在线的与股民这个互动交流的情况，那么我们刚才是把这个有关数据这方面说完，再有一个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6月底吧，因为明天就收官了嘛，那你今天 走的比较好。那么明天呢，当然就是明天要进一步的这个面临这个六十均线的可以说压制吧，就是我们明天能不能放量，甚至收一个中阳线，我们把那个六十线突破去啊，这就是一个五穷六绝七翻身，我们能不能翻身就看明天的力度啊。当然如果要是明天走的不好，冲高回落啊，收一个小阳线或者是小阴线，或者是干脆就是在今天这个120天线收个星，那也没有问题，那也就是六月份收官了嘛，我们就是说我们平稳的在这儿做了一个暂短的平衡，然后七月份开始我们这个大戏就来了，就是我们的中报就开始公布了。但是这个时候对于科技股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的一季报，就是在三四月份这个交叉的时候，我们大家吃到这个亏了，就尤其是那个4月15号以后到5月15号期间，到公布完了的这个中报公布完了，当时科技股就是一顿跌。为什么？因为你从去年11月份涨到今年这个春节，包括这个3月份4月初的这个上涨，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业绩不支撑呢，你炒高的股票怎么办？所以说呢，炒高的股票它自然要跑。所以今天的那个，我认为今天所谓的光的站在光里的所谓的这些行业赛道股票，包括 ETF， 像光模块了，像 PGB 了，或者与光有关的光通讯呢，这些股票都跌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现在已经是不能再往上推了，或者是说再往上推他也没有性价比，没人跟是一方面。另外呢，他炒得太高，如果他再不往下走的话，一个是容易受到这种监管的干预，再有一个呢，他这个过分炒高的股价并不支持他的这个价格啊，就是你这个业绩增长吧，这个中报数据一出来了，一看你就挣这么点钱，然后这个你上千倍的市盈率都出来了，你2000多块钱的股票都有，1000多块钱都有，500、700都有，你这些股票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是不是该像那个一季报的时候你该回调了？我们当然，我们股民都是希望股市能涨，股票能涨啊。但是如果要说这种炒得这么高的过分上涨的股票，有泡沫这种股票，我们就不能说它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没有性价比啊。我们用一个中性的词来形容，我们既不说它好，也不说它不好，我们就告诉你它的风险和收益目前的这个价格它是不合适。因为当时那个大家也都知道，如果你是搞价值投资的，你按投保投教的观点，那原来巴菲特不说了吗？好公司你还得有好价格啊。我们并不是否认说这个公司不好，因为你从这个大家从看到那个所有的研报，券商告诉你的，基金告诉你的，私募告诉你的，凡是他跟说排班产能排到了2026年、2027年供不应求，没错。但是即使你把这个2026年、2027年这两年的收益你折现了，都折到现在的这个股价上，你也是超涨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实际就是从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包括应收账款那个存货周转率，就是你用很多财务分析或者是这个基本面分析的方法，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目前的市场的炒作实际是太过分了。应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不单纯是中国股市超涨和有科技泡沫，因为这种情况是全世界的。当然那个泡沫最大的还是韩国股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韩国股市一会儿涨熔断，一会儿跌熔断呢？啊，甚至韩国政府都放风说要限制他们的 ETF， 限制他们的韩国股民加杠杆的，这不一样吗？另外，我们的管理层最近大家也看到，就是我们在周六、周天这天又放出32家风险提示，因为原先我们是72家，然后又是42家，然后又32家，你会注意到我们管理层现在要给这种科技股的炒作降温，就是让相关的所谓的热门赛道的这种按照概念和题材炒作的这种科技股上市公司它本身出来辟谣，或者是讲我没有市场那个传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跟英伟达了，又是跟苹果了，反正就这些所谓的这个这些这种过热的啊，就是名不副实的，或者是说有风险的这种拉升，那么我们一定是要回避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光纤光模块的这个下跌，我认为是刚刚开始啊，也就是科技股泡沫这种回调。但是大家可能注意到说，那为什么芯片涨了，芯片没跌？或者为什么今天光刻机光纤涨了，或者今天的半导体设备涨了？那么这个你就得从一个大的格局来看。那么首先呢，我们这次有两个存储的股票要发新股，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长鑫存储，一个是长江存储。那么在这两个目前在这个高估值的情况下，然后发行上市这两个中国的龙头企业，那么你会注意到，那么它的估值和定位可能要高。那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了支持这个存储或者芯片这个行业，为了支持这个国产的大基金，那么我们一定要募集比较多的钱，那么一定要给它一个相对高的估值，那个发行价才能高，这样上市公司才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支持性的投资的资金。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允许那个把这个存储类的股票打下来啊！如果这两天存储的股票都打下来了，那么那两个怎么说呢？就是具有国家战略的上市公司，它上市募集的资金少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你这是一个政治站位的问题啊！你不会说像那个敌对势力或者是境外的他搞破坏吧？那然后你破坏他这个股票的上市发行，你破坏这个国家那个主流的这种行业的这种融资。或者是说呢，就是我们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讲，那么芯片至少在这两个股票发行上市之前，芯片的股票是受到了基本面和政策面强力的支持啊，我们只能是这样理解。我们并不是说它没炒高，只是说现在由于方方面面的这种定位，那么它一时半会儿的它应该还是强势的。而且如果科技股全跌那好吗？如果科技股全跌股市崩了你觉得好吗？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分化，这种分化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实际我们的分化已经三周了。这三周时间呢，一个是科技股内部的高低切，就是把这个高价的科技股出去，然后那个低价的科技股再涨啊，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我们的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科创50指数不断的上升，那么这个也就是反映出了高低切，因为我们不是价格的问题，我们是市值增长的问题。就是你高价的科技股跌，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把低位的科技股拉起来，它的市值并没有减少，所以在指数上来讲走的并不难看啊，这是一个分化或者是说是一个轮动。然后其他方面呢，我们市场曾经尝试过进行热点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的证券股涨过，我们的保险股涨过，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医药股涨过。你看比如说今天所有的药都涨了，今天的创新药、减肥药、中药、生物制药、化学制药，就是只要是医药方面的，就是生产或者研发领域的这个医药股，这个涨得非常好。但是大家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就是在月底和月初的时候，它是一个热点转换的过程啊，就是，但是是不是说我们七月份的热点就转到医药股了？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啊，因为医药这个东西它毕竟是防御品种啊，大家就看这个消费也好，医药也好，那么它毕竟是你要说让它担当主攻的任务涨一个月好像不太可能。那么如果要是作为一个旁支，就是说辅助这个大盘上涨，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一个逻辑啊，就比如说我们的金融股，当然这种金融股包括非银金融，就是包括因为这个我们金融是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典当、财务公司啊，包括这个信托啊，那么这些有没有超跌反弹的赛道，或者是能涨的呢？啊，这里头得挖掘，得跟踪啊。这时候有个我们有一个不同行业的这个 ETF 的赛道，你是可以进行参照的。然后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呢，还有一个大家别忘了，我们还有公用事业，这种公用事业就是包括基础设施，包括环保，包括我们的这个电力，包括水电，就是当然这里头有交叉的啊，公用事业呢，那么这个甚至包括这个烧煤的，像我们供暖的这种企业啊，就是这个这种都算公用事业啊。公用事业当然也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它的市值比较大，而且呢它的业绩比较稳定，但是缺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增长性可能不强。你比如说假如说是一个煤企啊，或者是那个 电力那个火电这种行业，它可能每年的业绩都是两毛钱三毛钱，但是它每年都是这样，它不会增长，它没有增长性，但是它大盘是稳定的。包括这种情况，包括这个运输这个方面呢，比如说高速公路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递行业啊，或者是物流，因为物流有的不光是说快递的，那么还有一个中转，或者是汽运，或者是航运啊，这些你都可以理解为是公用事业，因为服务于全社会的嘛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说这个情况是有兜底儿的，因为它有一定的价值，它有一定的这个市盈率比较低，而且它有稳定的现金流啊。这种情况和这个分红的银行呢是一个性质的啊，基本上就是。另外我们还得要考虑股息率的问题啊，尤其是中报出来之前。那么现在我们看已经是有的那个，大家可能看报道吧，就是统计近三年五年来的高股息率的高分红的这个企业，那么随着股价的下跌，现在有的股票的股息率已经达到了8%甚至以上，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可观的啊，这也是个思路。你想我们现在一年的定存也就是从 0.9 到 1.3， 这就是年利率吧。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哈，你想一想，它那个这种高股息呢，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红利指数吧，对吧？这是一方面啊。再有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判断这个行情呢，我们还得搞一个叫科技的映射啊。这个科技的映射我们是从全球这个方面来做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上周吧，你从6月22号夏至那天开始啊，到上周五6月26号的这个结束。那么这一周大家都知道，海外股市尤其美国股市是下跌的，对吧？韩国股市、日本股市走的也不怎么样。那么它反过来会影响到我们香港的这个恒科啊，包括我们香港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股票啊，不光是金融地产，而且包括科技股。那么这种海外映射对于 A 股的投资机会的这个引导的效果呢，这几周是非常的显著，不管是涨还是跌。所以我们要判断我们的行情，判断我们的行业 ETF 的话呢，除了一个投保投教讲的你不能搞分割漂移，那么另外上周五的这个下跌呢，也有漂移基金的临近这个上半年年底的这种调仓啊。也就是说，因为那个我们在就是前期那个监管层已经对这个基金公司下这个整改令，这个整改令就是告诉你一年期间，你从这个七月份吧，从七月份然后一直到明年七月份，你这个漂移的这种仓位，那么一定要置换出去。那所以现在这方面就是说，内部有监管要求，外部呢有海外这个走势的这种波动。那么我们这个科技板块呢，现在可以分成六大科技板块，52个大的细分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搞这种赛道投资 ETF 投资的话，那么至少是有52个类别的或者六大科技的这种 ETF， 那么它首先会映射到我们相关的 A 股的指数当中，就是我们原来提到的这个中证 A500 啊，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和科创板指数相关的这种成分股。因为有人原来就叫这个指数增强型嘛，指数增强型它只是说调整了指数的这个配比而已，但是它这个指数的成分是不变的。那么在上周的情况，如果我们看海外和国内的比较啊，上周也就是从6月22号到6月26号，我们过去的一周呢，国内的这个算力半导体，我们算，因为说这个大方向嘛，算力半导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的热点，就是我们的硬件，比如说材料设备，存储芯片封测，功率半导体，三代半导体，或者是这个有很多跟涨价逻辑相关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这方面表现要比海外的强，什么原因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半导体设备，我们半导体设备因为在上周一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了，我们的光刻机、光刻胶还有刻蚀机已经被日本卡脖子了，因为我们现在跟日本呢就是互相的对决，他们把光刻机、光刻胶和半导体设备给我们卡掉，我们把稀土给他们卡掉。那么这种情况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互相这个不友好吧，而且这个里头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我们跟日本人有什么好说的，就你卡我就卡你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那么我们的半导体设备 半导体制造，我们的材料这方面那肯定是不能跌的。本来就是说我们是有优势的项目，为什么要跌呢？包括我们说了，我们这个政策也好，或者行业也好，我要求这个存储还有存储芯片这块，那我们这方面为什么要跌呢？它跟光不一样，那站在光里那些人，三月从三月份炒，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你光一直都在涨，到六月份这个光分化了，那你现在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把这个光模块光纤跌了，我觉得跌的非常对，它有点跌晚了，它早就应该跌，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而且还要表现出那个和那个境外相比，那么哪方面我们和境外相比，我们国内不行，或者说我们走的弱的是什么呢？是软件，是我们的。甚至包括 AI 软件，你别看它沾着 AI， 全世界炒 AI， 但是 AI 软件的确走的不怎么样。那么 AI 软件包括什么呢？包括 IT 服务，包括网络安全，包括企业软件，这些股票走的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走的好的股票呢，就是现在看呢，能和境外持平，甚至我们比境外，稍微好一点啊，还能够这个观察或者是那个。或者是琢磨逐渐改善的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医药，包括创新药，而且还有一个叫 AI 医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研发新药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医药分子，那从生物医药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是用 AI 完成了设计分析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还得搞这种连续三期的这种临床，但是至少在设计阶段，我们 AI 医药是涨的。那么比如说我们688开头的像三生国建，大家可能注意到三生国建不是这几天才涨吧，也就是说我们你要记住，就是从这个热点转换，从这个科技股高低切，甚至是说热点转换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走了三周，只是尝试了市场，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市场永远都是正确的。那么你现在这个市场尝试这个AI 医药这块，那么就是一个热点啊。再有一个呢，跟 AI 医药和 AI 这个接口相关联的，就是我们脑机接口啊，这不是马斯克搞的吗？我们现在也不能说是谁搞的，反正就是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不管是中国外国，它都是有设计的。但是脑机接口它一个设计 AI， 一个就设计医药了嘛。那么现在，那么这方面相对于这个海外的公司，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有挺多的这种行业呢还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或者相对的优势，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扩散上涨，有这个空间，尤其是在七月份啊。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就是七月份的主线是什么，我们觉得应该是某某某行业选一个两个主线再加上医药股啊，这是我们这个最有可能的。当然这种行业的模式呢，有可能在明天的盘面当中会这个演绎的更清晰，因为明天毕竟是我们收官的最后一天，像刚才王洋也说了，就是我们六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六月份这个结束之前呢，我们一定是有一个市场很强的这种预期吧。也就从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看看有哪些这个比较关键的啊。从这个海外这个方面的，首先是6月27号媒体报道这个航运数据，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啊，那么基本上涉及到一些金属，比如说金属的铝啊，包括这个伊朗也好，美国也好，就是因为它这两天又空袭了，又打起来了，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六月底甚至到整个七月的上半月，我们在海外方面的这个地缘政治在航运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是要看的啊，这是一个看点。再有一个国内方面的话呢，我们近日是第三批的625亿的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种资金已经下达了。在2026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呢，按照季度分别那个下达了这个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这就是利好我们这个消费了。那么截止到6月20号呢，2026年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了618的这个抢购吧，然后这个补贴资金撬动比例呢，由2025年的1:7.8上升到1:10.3，也就是我们目前的上半年的消费这个情况，应该还是按照投保投教这个观点来讲，我们要跟踪，应该是有潜在的利好，这个能不能反映在中报上，我要进一步的看啊，这个尤其是 营收或者是应收款啊，上市公司这个财务相关的。再有就是6月26号人工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七项标准正式发布，那么全面覆盖。

了总体构架、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核心环节，系统性的搭建了。这个就是与我们的这个安防有关的，跟这个安防的软件公司有关的，像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甚至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路上的监管啊，比如说城市智慧城市，包括就是你违章，或者是说那个从城市这个摄像头那个互联互通这种情况，全覆盖的封闭式的标准化体系的这种安防体系。那么这种情况是有领域呢要补充或者是标准化，或者是补充一部分空白，也就是通过体系标准的统一架构实现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相关企业可以用可以重复的应用标准组件，这样是减少了定制开发的成本，压缩了产品上市的周期，同步建立了这个全程追溯机制，统一身份认证，然后呢跨领域可信的安全的交互的制度基础啊。那么这方面的上市公司这个你通过这个政策解读这方面，从我们投保投教稳健投资那个价值投资，或者是分析政策行业动态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找到这个明细的相关的这种 ETF 的这个赛道的。还有6月27号国家统计局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95.2亿，同比增长33.5%，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2.32852万亿元，增长2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及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359.2亿元，这个是下降的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国家的数据，就是现在是电力、热力、燃气、水生产、供应业实现的利润总额下降了。那么在细分行业当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利润的增长117.1%啊，这个是高增长的。那么就是有色，那么大家也注意到，我们最近那个有色包括涨价，包括跟 AI 制造有关的这个有色涨得非常好。另外呢，还有这个大的热点就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3.9%，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1.6%，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33.5%，这几个细分行业的就是这个增长的驱动力，也就是行业增长是它主要的这个业绩转好的一个驱动力啊。所以这样事儿的话呢，你结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你对相关的中报的前瞻，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这种表态。然后呢，就是再有一个呢，就是国内方面是海光信息和同济大学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出了国内首个国产千卡工科智算集群啊，这个就是这个集群是以全国产的海光 BCU 为核心的算力底座，采用超智融合架构，可以同步承载高端计算与 AI 训练的推理任务啊，这个就是 AI 应用的这个相关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用事业，这个我们刚才讲了，6月28号，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的高能碳纤维生产线，分别为全球规模最大的4米宽幅 T1100 的高级性能碳纤维生产线。这个我们说的直白点啊，这个我们就是进口替代日本的。还有一个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单线5000吨的48K 的大四速碳纤维生产线，全国规模最大的 M40 高模量碳纤维生产线。那么这些方面都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所以现在呢，这个3条产线的投产补齐了国内呢高端碳纤维的规模化产能短板。因为这个高能碳纤维大家知道，这是军民两用的东西啊，就是有挺多，就是包括我们军用的直升机啊，或者是相关的军用的这个航空装备的这种零配件啊，这个包括机体生产像尾翼，像这个枕翼，包括这个发动机的外壳。那么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还是有账算的啊，这就是这个国内方面的和国际方面的一些这个科技动态吧，或者是行业动态。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什么呢，就是那个近期的这个市场板块的这个涨跌嘛。那么今天得这么说啊，
我们今天的科技股市调整呢，就是因为这个上周五美国股市是普跌的嘛，欧美股市道指也跌，纳指也跌。

0: 还要跌，但反过来我们今天存储没跌，那么明天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存储的逻辑，所以这方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科技还是要走得比较强的。亚太市场今天韩国和日本呢有不同的这种表现。
1: 好了，时间到了哈，只能聊到这里了。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7: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做

0: 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4: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8: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
9: 名曰几十年，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 歌唱吧，
2: 舞蹈吧，
1: 朗诵吧，
2: 表演吧，
1: 绽放吧，
3: 槟城少年。
4: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4: 爱丽丝漫游奇境，大白兔的壁虎小弟。爱丽丝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房门上挂着一块铜制的门牌，上面写着大白兔三个字。
12: 这一定是大白兔的家了，
4: 爱丽丝心想着，推门走了进去。
12: 如果遇到玛瑞安该怎么办？他会把我撵出去的，
4: 爱丽丝有些不安。这时她走进一间整洁的小屋子，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把扇子和一些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手套，正准备离开，一个小玻璃瓶吸引了她的目光。瓶子上没有喝我呀之类的字样，可爱丽丝还是拿起瓶子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12: 喝点什么东西就一定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希望它能让我变高一些，我现在这么矮太没意思了。
4: 果然爱丽丝的愿望成了事实，而且她比想象的要快得多。她的头触到了天花板，她不得不弯下身子，以免把脖子折断。她急忙放下瓶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越来越高，只能跪在地上。又过一会儿，只有躺在地上，她把身体抱成团儿，后来胳膊伸到窗户外，一只脚搁在烟囱上。爱丽丝想，
12: 我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听天由命了。
4: 好在瓶子里的魔力散完了，爱丽丝停止了生长，而她已经长得没法走出这间屋子，她窝在里面难受极了。
12: 如果在家里该多好，不会变来变去，要么掉

0: 掉进水里出不来，要么关在房子里出不去，不用去讨好一只耗子，也不会被兔子拆来钳去。我怎么会掉进兔子洞里呢？为什么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以前我看童话故事的时候，可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真的走进一个童话里。等我长大了，我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得没法再大了呀。这时，爱丽丝听到下面有人来了。
1: 麦伦，把我的扇子和手套拿来，快点。
2: 他还听到啪嗒啪嗒上楼的声音，是大白兔来了。大白兔找他要扇子和手套来了。
0: 爱丽丝浑身发抖，整个屋子都随他晃了起来。
2: 他忘了自己已经长得又高又大，比大白兔大一千倍，根本没必要怕他。
0: 大白兔走到门口，用力推门，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身子抵在那儿，大白兔怎么也开不开。爱丽丝听见他自言自语，
2: 咦，怎么回事？我绕过去从窗户进好了。
0: 不能让他看见我在这儿，爱丽丝心想。
2: 他估计着大白兔到窗户下面，忽然伸开五指在窗户上抓一把，只听见哎呦一声，随即哐啷一下，好像是玻璃被打碎的声音。
0: 爱丽丝猜想大白兔一定是掉进了黄瓜棚之类的地方去了。
2: 佩特，佩特，你在哪儿？
0: 是大白兔恼羞的声音。
2: 一个爱丽丝从没听过的声音答道，
3: 啊，我在这儿，先生，我在摘苹果。
0: 还不快来帮我，帮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2: 又是大白兔愤怒的叫喊，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
0: 佩特，你看一看窗户上有什么东西。
3: 先生，是一只胳膊肘子。
0: 蠢货，仔细瞧，谁见过这么大的胳膊肘子，把整个窗子都塞满了。
3: 没错，先生，是胳膊肘子。
0: 好吧，既然这样，你去把它移开。
2: 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爱丽丝只听到悄悄的嘀咕的声音。
3: 先生，我可不喜欢那东西，我可不喜欢。
0: 你这个胆小鬼，照我说的去做。
2: 爱丽丝伸开五指，又在窗户上抓了一把，这一次传来两声尖叫，然后是噼里啪啦的玻璃的破碎声。
3: 嗨，那儿一定有很多黄瓜棚，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如果他们能把我拽出去，我还求之不得呢，谁愿意在这儿多待一分钟？
2: 又是很长时间没有动静，后来他听到小货车开动的声音和许多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嘈杂声。
0: 另一架梯子在哪儿？
3: 我只拿了一小架，小壁虎拿着另一架。
0: 壁虎小弟，把梯子拿到这儿来，快竖起来。
3: 把两架梯子绑在一起，一个不够高。
0: 壁虎小弟，抓住这根绳子。
3: 哦，小心那块松动的瓦。
0: 哦，它掉下来了，快，里面的人闪开。
3: 我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好了。
0: 喂，壁虎小弟，除了你，谁能从那个烟囱里爬进去？
3: 哦，他们啊，派壁虎从烟囱里爬进来，这个倒霉蛋，换了我才不干呢。这个壁炉很窄，只要我轻轻一脚。
2: 爱丽丝把脚伸进烟囱，等着壁虎上来。她听到一个小动物爬上来，在她脚上又踢又抓，于是她猛地踢了一脚，然后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首先是一阵惊呼，
0: 天哪，壁虎小弟！
2: 接着是大白兔的喊声，
0: 你们待在篱笆边，接住它。
2: 静了几分钟，又听到一阵七嘴八舌的嚷嚷声，
3: 把他的头抬高一点，快去拿些白兰地，慢点儿，别呛着他。怎么样，出了什么事儿？你看见什么了？快告诉我们。
2: 一个细小微弱的声音，是壁虎。爱丽丝想，我也不知道。哦，谢谢，我没事。我心里很乱，没法跟他们说。我只记得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像一个弹簧猛地弹出来，我就像冲天炮一样飞了出来。
0: 大白兔说，把这间房子烧掉。
2: 爱丽丝拼命大喊，
3: 不可以，不可以。
2: 下面安静了一会儿，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们要是聪明的话，

0: 应该想想把屋顶拆掉。过了几分钟，下面又活动起来。
1: 一车就够了，
0: 是大白兔的声音。爱丽丝紧张极了，一车什么呀？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噼里啪啦小卵石像冰雹一样从窗子外砸进来，有几块打在爱丽丝脸上。
1: 住手，住手，
0: 她拼命地大喊。突然她注意到小卵石掉在地上立刻变成了小点心，她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聪明的想法，吃一块小点心没准会让我的身体发生变化，我已经不能再变大，那就肯定会变小。他赶紧吞下一块小点心，立刻高兴地发现自己明显变小了。等他缩得能够穿过房门，他飞快地跑出了那所房子。外面围了一大群鸟和野兽，那只可怜的壁虎还躺在地上，旁边两只豚鼠正扶着他的头给他喂了什么喝的。爱丽丝一出现马上遭到了围攻，她拼命地往林子里跑呀跑呀，只跑得再也看不见追兵的影子。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与毛毛虫的谈话。爱丽丝在树林里漫无目的地走着。现在，爱丽丝想，我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我得再变一变，恢复以前的样子。第二呢，要想办法回到那个美丽的花园。

0: 眼里。当然了，这个计划再好不过了。可是我怎样才能变大呢？或许我得吃点什么或喝点什么，可问题是该吃点喝点什么呢？爱丽丝看看周围的花草树叶什么的，可她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吃。这时她看见附近有一个巨大的蘑菇，和她本人一样高。她走过去，这儿瞧瞧那儿看看，然后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蘑菇顶上看。呀，那儿竟端坐着一条大毛毛虫，正叼着一只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呢，根本无视爱丽丝的存在。过了一会儿，毛毛虫似乎注意到眼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家伙，正惊讶地望着他。他慢慢地从嘴里取出烟斗，懒洋洋地对爱丽丝开了口：
1: 你是谁呀？
0: 听起来语气可不怎么友善。爱丽丝谨慎地回答道：哦，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记得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是谁，可自那以后我变了好多次，以至于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毛毛虫冷笑了一下，又加重了语气：
1: 你解释一下。
0: 先生，我怕我没法给你解释，因为你瞧，我现在不是我自己了。
1: 我怎么瞧不出来？
0: 这很难解释，我想我没法把这事儿讲得更清楚了。爱丽丝礼貌地回答：因为连我自己也弄不懂，一分钟之前我还很小，一分钟之后就和房子一样高了，然后又变小了，一天里变了好多次，这样变来变去真让人不可思议。看着毛毛虫不以为然的样子，爱丽丝接着说：或许你现在意识不到，如果你是一个蛹，有一天你会变成一只蝴蝶，那时候你就明白了。不过毛毛虫还是那种不屑一顾的口气：
1: 你是谁？
0: 现在他们又回到谈话的起点了，等于刚才什么也没说。爱丽丝有点生气，决定走开，不再搭理这个冷漠的家伙。
1: 回来！
0: 毛毛虫在他身后大喊了一声：
1: 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0: 这话听起来还有商量的余地。爱丽丝转身回来，
1: 毛毛虫说：任何时候都别生气嘛。
0: 就这些吗？爱丽丝说，努力让自己别发火。
1: 哦，不是，
0: 毛毛虫说着又吸起了烟斗，好一会儿都没开口。爱丽丝想听他说些什么，只好耐着性子等着。末了，毛毛虫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说道：
1: 你觉得自己变了是吗？
0: 我想是的，我记不得以前的事儿了，我连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诗都忘了，而且我没法让自己的身高保持不变。
1: 那么你想要多高呢？
0: 我很想长高一点，3英寸实在太矮了。
1: 这个高度不错呀。
0: 毛毛虫不高兴了，他竖起自己的身子，恰好3英寸。可是我不习惯这么矮呀。爱丽丝心里感到很委屈，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动物这么容易生气。
1: 你以后会习惯的。
0: 毛毛虫说着，又叼起烟斗，重新抽起烟来。毛毛虫吸了一会儿烟，取下烟斗，打了2个哈欠，抖了抖身子，然后从蘑菇上爬下来，慢慢地爬到草丛里。他并没有回头看爱丽丝，只是说：
1: 这一边可以让你长高，那一边可以让你变矮。
0: 什么这一边那一边啊？爱丽丝心里想，可是没有说出声来。
1: 蘑菇的两边。
0: 毛毛虫仿佛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说完就不见踪影了。爱丽丝仔细打量起蘑菇，蘑菇怎么看都是圆的，没有两边呀。最后她伸出2只手臂抱住这只大蘑菇，左右2只胳膊各扯下一小片蘑菇来。 先吃哪一边呢？

0: 他自言自语，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右手上那片咬了一口，想看看会发生什么。突然他觉得自己下巴猛地撞着什么东西，原来下巴撞着自己的脚了。这突然的变化让他吃惊得不小，可是他没有时间多想，因为他自己还在飞快地缩小。于是他赶紧把另一小块吃了一口，下巴紧挨着他的脚，他好不容易才张开嘴巴。
1: 我要长高了，
0: 爱丽丝快活地喊，可很快这喊声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叫喊，因为他发现他的头和森林里最高的树一样高了，肩膀找不着了。往下看，只见一根长长的脖子好像从很低很低的地面竖起了一根细长的花茎，他还发现自己的脖子就像一条大蛇，能够轻而易举地朝任何方向弯下去。正在这时，一阵尖锐的嘘声吓了他一跳，一只巨大的鸽子从他的脸前飞过，用翅膀猛烈地扑打他。
1: 大蛇！鸽子尖声叫道。我不是大蛇！
0: 爱丽丝恼怒地说，不要碰我！
2: 真不知道该怎么样避开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我必须日日夜夜提防着大蛇。哎，有一阵子我整整三个星期都没合眼，我住到这棵最高的树上，本以为摆脱了你们，可又看见你盘绕在这儿。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大蛇，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小姑娘。
0: 爱丽丝说的有些迟疑，因为身上发生太多次变化，使他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
2: 小姑娘，我见到的小姑娘多了，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这样的脖子。
0: 鸽子生气地说，
2: 而且你吃蛋对不对？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爱丽丝是个诚实的孩子。
1: 我是吃过蛋，可小姑娘吃蛋和大蛇吃蛋不一样。
2: 只要吃蛋，我就拿你当大蛇看。反正无论你是小姑娘还是蛇，对我都一样。
1: 对我很不一样，而且老实说，就算我在找蛋，也不要你的蛋，我不吃生蛋的。
2: 那就滚开。
0: 鸽子不耐烦了，它回到它的鸟巢里卧了下来。爱丽丝在树林中走得困难极了，因为她的长脖子老是让树杈给缠住。他忽然记起手上还有小蘑菇片，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左咬一口右咬一口，直到他恢复到原来的身高。
1: 这还差不多，现在我得找到那个花园。
0: 正说着，他来到一所小房子面前。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
1: 我喜欢
0: 听他爸讲故事。
2: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3: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2: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4: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2: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3: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2: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3: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2: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4: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2: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5: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2: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3: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2: 说罢

0: 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1: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0: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0: 讲故事大道理。
1: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
2: 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
1: 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
3: 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
1: 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
2: 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1: 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4: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1: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2: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1: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2: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1: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2: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0: 小故事大道理，
1: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 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

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1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好，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

0: 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 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

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
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它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2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

0: 郭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一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 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三千亿。他和家里三个贫困户兄弟白手起家，凑够1000块创业，赚了3000亿。这个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不求最强，只求最稳。创业到现在将近40年，尽管受政策社会趋势的影响，他的名字几乎是每年都能够出现在百富榜上。要说这个人，还得先从他背后的家族说起。一个娘胎里藏了4个商业鬼才，放在神话故事里也不违和那种。大哥刘永岩是国内变频器大陆希望公司的龙头老大，二哥刘永行的东方希望公司是光伏业巨头，老三刘永美是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四弟刘永好创立的新希望公司是饲料界的扛把子。然而这四兄弟小时候只是别人口中的穷孩子，能穷到什么程度呢？按刘永好自己的话来说，20岁之前还没穿过鞋，每天要去捡煤渣树叶换生活费。所以当每个人听到他们的名字都会下意识吐出厉害二字。没错，他们就是刘氏四兄弟，每一年他们都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这四兄弟可以说是富豪榜上最顽固的钉子户了。从2001年到现在，四兄弟的名字年年亮相百富榜，尽管他们现在已经分道扬镳，单独创业也依旧能打。今年刘永行家族和刘永好家族分别以1300亿和860亿排名18和37。如今被媒体称为最牛商人的他们，最开始的赚钱方法却很接地气，养殖卖鸡。一是技术含量低，自己也熟悉，二是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限制，操作方法也极其简单，去村里收蛋，孵出小鸡，然后再卖出去。当时他们可是把手上的铁饭碗都给辞了，要来一场说干就干的创业之旅。接着他们发现手上钱不够，根本没办法启动创业计划，就连去信用社贷款都被拒之门外。他们只好把自己心爱的贵重物品卖掉，凑了整整1000元。创业中能自己动手的绝对不多花一分钱，孵化箱是他们用废钢材做的，厂房是他们用旧砖搭建的，基础设施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就马上出现了，收蛋容易卖鸡难。没有宣传，谁知道你家有鸡卖？于是刘永好每次去收蛋时，顺便送上一张刻有他们广告的门神纸，而且当时村民特别爱给家里刷墙，刘永好就争着去给他们刷，顺便再写上自家农场的广告标语。村里人根本不会拒绝，反而还特别喜欢，一下子大街小巷都知道他们的玉心良种厂。后来他们又扩大养殖鹌鹑的业务，一年下来带出了11个专业户，孵出5万只鸡和10000只鹌鹑。1986年年产值高达40多万元，他们一家子一下就成了响当当的万元户。这个时候刘永好又发现还能卖猪饲料，但当时正大早就霸占了猪饲料市场，村民们为了买正大猪饲料，就像现在人们连夜排队买 iPhone 一样。那会儿正值电视台刚开放广告名额，很多品牌也不知道，所以每天能剩下很多的广告空位。刘永好想到一句广告词，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把这个投放到电视里，就能够经常循环他们的猪饲料广告了。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一种和正大相同质量的希望牌1号奶猪饲料，关键是价格还更低。这个时候哪个农民还愿意去熬夜排队买正大呢？果不其然，刘氏猪饲料只用了3个月就赶超了正大，5年的时间里光靠饲料就赚到了1亿。直到1992年他们四兄弟第一次分道扬镳，刘永好创立了一个新分支新希望集团，除了干着主业猪饲料的老本行，还跨界做了乳业、金融、医疗健康等多个产业，但养猪玩的是心跳。
从2012年开始，中国农产品市场从紧缺市场变成了过剩市场，新希望的生产效率提不上，成本也根本没有办法降低，又一直在扩张工厂。

导致新希望做了4年的亏损噩梦。虽然刘永好要求快速增长养殖量，确实让新希望回春了一阵儿。2019年生猪栏率同比上涨了50%。2020年和腾讯云合资搞起了数字化养猪。2021年第一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收益刚刚有起色，好巧不巧又碰上了猪瘟大爆发。漫长的猪周期让公司业绩一路下滑。2021年归母净亏损95.91亿元。2022年前三季度又亏损27.06亿元。要是没点心理素质，真的无法坚持下去了。为了挽救这场危机，刘永好瞄准了预制菜市场。不是别的行业干不起，而是预制菜更有性价比。自从2020年遇到口罩事件，无论是出门还是买菜都很困难。这种不用进厨房就能给你做出和外面一样味道的料理包，能够轻松实现美食自由的卖点，也正好戳中了广大群众。2015年红极一时的自热小火锅，2020年又突然销量大涨，光是自嗨锅就增长了200%。但刘永好推出的各种预制菜里面最牛的，还得说一年销量超过10亿元的小酥肉。那凭什么小酥肉这么给力？他在市场调研中发现，小酥肉几乎是每个人吃火锅的标配。于是刘永好把小酥肉尽可能覆盖到各类火锅连锁品牌当中。再加上新希望有着国内数一数二的禽肉加工处理能力，他做的小酥肉口感不可能会有人拒绝，所以这个小酥肉的销量有70%来源于火锅店。门槛低，空间又大，哪个商人不心动？去年董明珠投了5000万成立格力预制菜装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今年贵人鸟花了1亿成立预制菜产业园。最近马云新增了一家名为马家厨房的子公司，虽然有工作人员辟谣不是预制菜，那只是马云家的秘制老鸭煲。不过就凭马云的影响力，在那天公布消息后，预制菜概念的49家公司中就有45家收涨，最高涨幅超过29%。不过话说回来，企业是挽救回来了，但估摸着也就是点到为止。刘永好在采访时就说过，把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是悲哀的。这些年他都在做扶贫事业，在梁山投资1500万建厂，让当地的老百姓有钱赚。他也是光彩扶贫事业的发起人之一，光在产业扶贫这一方面就投资了近60亿，也要求公司上层管理中每一个人至少帮助一个贫困户。就是因为穷过，才不甘心穷人过得穷，也是因为穷过，才造就了他不懈拼搏的精神。尽管面临诸多风暴，也能逆流而上。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十年时间，靠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商业帝国。有这么一家企业，你以为它只是小本生意不成气候，实际上它已经闷声发大财，每年创造几十亿产值。它看似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而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没有背景，没有文化，甚至连初中都没有毕业。那他是怎么靠一把修脚刀，短短十几年时间就修出了价值近百亿的商业帝国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靠着一把修脚刀修出90亿帝国的企业家郑远元。初中辍学学手艺，四处打工求生存。1983年正月初一，郑远元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当时的紫阳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997年本该好好在学校念书的郑远元无奈选择辍学，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带着家里给的100块钱，14岁的郑远元横跨千里，首先来到了四川达州的亲戚家，和亲戚一起学习修脚。当时的郑远元并没有什么雄才大志，填饱肚子学好一门手艺就是他最大的志向。郑远元回忆道，当时我爸妈在家里守着2块田地，大哥在煤矿打工意外受伤了，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技之长，能够养活自己，不给家里人添负担。为了多赚点钱，小小年纪的他每天忙得团团转。在和亲戚学修脚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宽裕，他还去学了杂技。在2000年的夏天，参加了达州文化局举办的杂技入学比赛，并且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最后因为交不起学费，他只能放弃了这条路。期间为了填饱肚子，他还去餐馆打杂做厨师，后来还在餐馆当了月薪2000块的厨师长。2002年底，19岁的郑远元已经学成出师，他决定换一个活法，离开学习和工作5年的达州市，南下广东。他先在广东汕头的玩具厂和工艺品厂做流水线工人，然而工厂2点一线的枯燥生活很快就让他从厂里辞了职。他回到离达州不远的汉中市，打算找修脚的工作。本来满怀期待的他却被现实泼了很多冷水，一次两次三次找工作被拒绝了无数次的郑远元终于心灰意冷，也下定决心，既然找不到工作，那就自己摆摊单干，开启修脚店创业之路，助力家乡脱贫。2003年的9月初，汉中市的一家车站门口，20岁的郑远元摆起了自己的修脚摊。修脚很便宜的，我当时给人修脚3块钱一次，一天能赚120块钱左右，能挣一点是一点。摆摊生活持续了2年，不管风吹日晒还是狂风暴雨，他都坚持出摊。凭着自己精湛的手艺，他的摊子越传越广，生意也越来越好。2005年初的某一天，一位常客在他这里修完脚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伙子，我看你在这里修脚也很久了，手艺技术都不错，为什么不自己开一个店？摆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生意做到顶也就这样了，有个自己的门面才能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段话让年轻的郑远元醍醐灌顶，一言惊醒梦中人。说做就做，他拿出2年摆摊存的钱，租了个30平方的房子，办好了营业执照，开始了正式的创业生涯。因为没文化，不会给店铺取名，他干脆以自己的名字做店名。于是这个将来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修脚店，从2005年11月6号这天诞生了，他就是郑远元修脚店。 凭借着便宜的价格和精湛的手艺，郑远远修脚店生意越做越好，很快就打响了名气。然而没多久，他却因为生意太好了的原因，遇到了开店生涯的第一个难题。郑远远一个人忙活不过来，他开始在街上发招工启事，却发现根本没有人来应聘。修脚这个行业其实门槛很低，上手很快，而且成本很低。都已经开很高的工资了，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来应聘呢？原来按照当时人的观念，宁可饿死也不会给别人修脚，捧着别人的脚抠来抠去，捏来捏去，实在不好说出去。所以即使开了高工资，依旧很难招到人。在这个时候，郑远远想到了自己的父老乡亲。他想，自己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村里人文化水平都不高，都很缺钱，来城里帮我修脚，总比在村里种那一亩三分地要好得多。没想到回到紫阳县，他却听到比城里更难听的话，一辈子吃不上饭，也不去给别人修脚。原本想着回乡招工能够比城里容易些，还能带大家脱贫致富，没想到竟然还是这样。这让年轻的郑远远有点诧异和气馁，但是这些远没有让郑远远放弃。他冷静之后，打算先从家里人做思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姐姐和大嫂成了自己第一批员工。接着他鼓起勇气跑去和政府寻求合作，在不断的游说下，政府帮他创办免费的培训基地，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紫阳县的老百姓开店创业。于是有了政府作为助力宣传，紫阳县渐渐开始有人相信这个年轻的修脚小伙，和他离开家乡赚钱。2006年底，郑远远修脚店在陕西和四川已经落户了13家，而这离第一家店开张才

不到一年时间，成为了小有成绩的老板后，郑远远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老板架势。他经常和员工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和平相处，甚至有员工说他还经常帮员工打扫厕所卫生。这样勤恳踏实的形象传遍了老家，于是越来越多的老家人开始支持这个小伙，名声也越来越好，生意也越做越大，县里的人也纷纷跟着他开起了修脚店。2007年远远集团成立，总部位于陕西西安，郑远远从没有文化的修脚匠摇身变成了一个小有成绩的企业家。而那一年他24岁，十年的时间，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得到了想要的生活，还带领家乡的老百姓脱贫致富，通过给人修脚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尊重。截至2023年12月底，郑远远的修脚店在全国各地已经落户8000多家，员工人数61000多人，集团生态产值达98.9亿元人民币。远远集团已经成为足部健康行业店面最多、体量最大、员工最多的独角兽企业。郑远远自己说，我能走到今天主要靠4点，一是永不放弃，二是注重细节，三是不断学习，四是讲究诚信。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财富风云。80后清华辍学创业，失败33次，最终靠梦想牵手快手成就百亿身家。大家是不是觉得抖音比快手发展得更快？事实上，快手比抖音是更早入局短视频的，而两个平台发展快慢的原因在于两个创始人的性格。快手的创始人叫速滑，他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觉得过于注重营销就是产品没有竞争力的体现。而抖音创始人张一鸣则刚好跟他相反。今天就带大家了解快手创始人速滑的创业历程。1982年，速滑出生在湖南湘西的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原本是镇里的公务员，觉得公务员过于安稳，便辞职下海经商，做起了农业机械方面的生意，家境还算殷实。速滑从小就比较聪明，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父亲经常跟他讲述自己下海经商的奇闻异事，因此速滑也比别人家的孩子更见多识广。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思维，当别的孩子还在满地跑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看书，思考书中的问题了。80年代，小霸王学习机问世，迅速火遍全国。在当时，有小霸王学习机的孩子都能成为别人家孩子羡慕的对象。父亲觉得学习机可能会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就买了一台。速滑拿到学习机那时，爱不释手，巴不得睡觉都把它抱着。当别的孩子还在用学习机玩超级玛丽时，他已经开始研究里面的各种构成了。很快，他就找到了其中一个非常感兴趣并且独特的功能——编程。在那个年代，能对编程有兴趣的孩子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且当时中国的编程并不是很发达，还处于发展阶段，他只能自己摸索。别的孩子已经丢弃了小霸王学习机，转身去玩别的高科技玩具的时候，速滑还在抱着小霸王学习机钻研。他在12岁的时候，用小霸王学习机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行代码。那串看似简单的代码改变了他的一生，从此与编程为伴。他开始自学编程，和同龄人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他虽然沉浸于编程，但他并没有耽误学习，一直保持前几名的成绩。高考时以超过本科线10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1988年，18岁的速滑怀揣着梦想来到清华大学。他虽然进入了建筑学院，但他的梦想却是当码农。在清华，转专业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只能努力学习，达到年级前几名，才能有转专业的资格。还要通过软件学院老师的考核，可以说是要克服重重难关。为了转专业，他比高考时还要努力，终于在大二时成功转入软件学院，从此开始了码农的道路。当时的他只想着学自己喜欢的编程，并没有想过未来的规划，每天听着老师说哪个师兄多么厉害，刚毕业就找到了一份年薪10万的工作。于是他也萌生了以后找一份10万年薪工作的想法。在当时，年薪10万被速滑看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以后他也要被老师当作典范讲给学弟学妹们听。有了这样梦想的他更加有了干劲儿。大学毕业后就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一路本硕连博的他本来是过着顺风顺水的生活的，但是他却在博士期间从清华退学了。一是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家里经济突然变得困难；二是他走出去才发现自己长期待在学校根本没有注意到外面的物价变化。

化之大，特别是北京高昂的物价，让他一时之间喘不过气。他这才发现自己专注于搞研究，完全忽略了社会生活，尤其是年迈的父母需要他来孝敬。可是他已经20多岁了，还在依靠父母来交学费，他感到十分惭愧。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他选择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退学之后，他先是去了谷歌工作，年薪15万，主要负责搜索和系统架构，这让当时有着年薪10万梦想的宿华十分满意。他被派去美国写了1年代码，出了国的他感到一切都是新的，与国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美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先进，他在美国的这一年才认识到自己以前做的研究都是小儿科。在谷歌任职的几年，他学到了很多，接触了人工智能的学习技术。他这才发现人工智能还能在互联网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他意识到人工智能将会是以后互联网的一个重头，于是又萌生了将人工智能与实际项目相结合的想法。他在谷歌工作的同时也在学习，越是深入了解人工智能，越是想要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但他在谷歌并未能施展拳脚，之后的金融危机爆发的第二年，他就从谷歌辞职了。从谷歌辞职后的他有一腔热血想要挥洒，他认为自己在谷歌工作的几年已经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他决定自己开始创业，想要把自己切身体会到的高科技变成实物，造福人民。经过百般思索之后，速滑决定定位于视频广告，这在当时的国内可以说一片空白，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他有的只是在谷歌任职时的实战经验。但是一片从未有人开拓过的土地，就真的那么容易被他成功开垦吗？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年轻了，他曾经多次拜访那些投资者都被拒之门外，是国内市场狭小，投资者不敢轻易尝试，尤其在当时经济危机爆发下，中国的经济并不景气，投资者们都不敢轻易投资。他的第一次创业因缺乏资金失败了，他后来又做了很多项目，均以失败告终。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市场，速滑在第33次创业失败后，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么渺小。他在想，是不是自己对梦想太着急了？冷静的他选择放弃创业，暂时养精蓄锐。他去百度做了凤巢系统架构师，主要工作是建设评价体系，让项目收益更加清晰。当时的百度可以说是国内互联网发展的龙头，国家也大力支持其发展，百度借机也吸引了一大批人才。速滑在百度能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相互交流合作，他算得上是百度的核心工程师，老板也非常重视他，给他的年薪已经突破了100万，是他上学时梦想年薪的10倍。他在拿到高薪的同时，承担的责任也就更重，他不仅要与其他人竞争，还要忙着完成百度的高强度工作，几乎每天都睡在公司，回家的机会都很少。年纪逐渐增长的他，身体无法长时间承受这样的工作强度，他意识到这样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于是他又辞职了，他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在百度工作时，速滑带领团队完成过人工智能的项目，他更加坚信他最初的设想是行得通的，而这些年的工作让他有了充足的创业资金。在一次饭局上，他遇见了 GIF 快手的创始人程一笑。 GIF 是把短视频和照片转换成 GIF 格式的动态图，深受当时年轻人的追捧，并且 GIF 已经积累了90万的粉丝。程一笑知晓了速滑创业的想法，两人不谋而合，迅速达成共识，两人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并且以 GIF 快手作为前身。刚刚起步的他们是十分艰难的，员工只有11个人，公司面积也十分小，他们彼此分工明确，速滑作为 CEO 负责技术，程一笑则负责客户端。当时短视频虽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可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也不少，都在争相吸引用户，有的甚至花大价钱请明星入驻提高人气。速滑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短视频的主角，
为此，他专门简化短视频的使用方法，就是为了让老人也能够随心所欲地玩短视频。他的这一决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流量，远远超过同期其他短视频软件。2014年，速滑公司运营的软件正式更名为快手。直到今天，快手依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短视频软件。2019年，胡润研究院发布2019胡润80后白手起家富豪榜，速滑以160亿元排名第八位。2020年，速滑以200亿元财富名列2020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第20位。2023年10月，速滑发布公告，由于专注其他事务，辞任董事长，由共同创业的程一笑兼任，而此时他的身家已过300亿。梦想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珍贵的东西。清华毕业的速滑可以有稳定的工作，可是他放弃百万年薪，只身追求梦想。大家看到如今的他早已功成名就，殊不知他经历了33次创业失败，哪有什么一夜成名，不过是百炼成钢而已。快手的未来我们不得而知，但速滑不折不挠百炼成钢的追梦创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追赶。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化工界的华为，从皮革厂到全球化工30强。你听过最牛的广告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老板黄鹤欠下3.5亿，带着小姨子跑路了。短短几句话就融合了悬疑、爱情、背叛，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现实中，江南皮革厂真的倒闭了，而江南皮革厂却逆袭成为化工巨头，为中国人狠狠争了一口气。这家最牛皮革厂就是现在的万华化学。都说中国化工被人卡脖子，它却拥有超过3500个专利，全球化工50强中排名第17。都说中国化工企业是赔钱货，而上市18年的万华，营收和净利润涨幅却超百倍，是中国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它的秘密武器是这种叫做 MDI 的化学物质。不管是你穿的衣帽鞋袜，还是各类电器，还是智能手表、口罩、防护服，甚至船舶、航空工业，都离不开它。目前全球仅有5家化工企业拥有 MDI 自主知识产权和独立生产能力，万华化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企业，稳稳占据了全球30%的市场份额，吊打巴斯夫、拜耳等巨头，妥妥的全球第一。今天的万华化学凭实力吊打全世界，但你很难想象，曾经没有技术的我们是如何被国外卡脖子、受尽屈辱的。1978年前后，为了不再被卡脖子，国家拨出一大笔钱来生产 MDI。万华化学的前身烟台合成革厂正式建成。当时的国家给了万华5亿元的专项资金，占到当年全国财政的4%。拿着这笔巨款，万华第一代掌门人刘永珍从日本引进 MDI 合成革生产装置，以及年产10000吨的 MDI 生产线。但这套生产线是日本早就淘汰了的，不仅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达标，还时不时就爆炸。就这日本淘汰下来的旧技术，一张口就要17亿日元。他要求万华10年之内不得在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之后我们又找到了几家欧美企业谈判，都没成功。绝望之际，一家跨国公司突然提出，只要拿出调研报告，他们就卖技术。万华一听有戏，立即组织80多人跑遍大江南北，费了9牛2虎之力写报告，结果对方却骗走资料，自己在中国建厂，被迫签署不平等合约，被洋专家合伙忽悠欺骗数10年。面对国外企业5次3番的羞辱，当时还是工程师的丁建生决定搞自主创新。大家说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丁建生偏要试一试，没技术他就没日没夜研究 MDI 知识，反复拆卸旧设备，没团队他就找高校定向培养人才，凑齐了10人科研小组，没设备他就跑遍科研院求支持，搞定了银河计算机。在他多年坚持下，1996年万华1.5万吨 MDI 设备终于成功，中国 MDI 总算活过来了。随后几年里，丁建生又先后带领团队攻克缩核反应、光气化反应、分离精致3大关键技术，直到2002年底，终于让中国成为全球第5个掌握完整 MDI 技术的国家，也彻底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近40年的技术封锁。眼看中国技术成熟，外国巨头开始酝酿一场更大的阴谋。

方法简单粗暴，对中国搞低价倾销。2001年，巴斯夫、亨斯麦等跨国巨头先后向中国倾销了10万吨 MDI， 平均每吨低于市场价700美元，这导致国外 MDI 产品被哄抢，万华却屡吃闭门羹。这该怎么办？必须用西方人的游戏规则打败西方人。万华直接硬刚提出反倾销申请，这让外资大为震撼。随后万华趁机开足马力，建成了宁波16万吨每年 MDI 项目，有了打价格战的底气。外资一看倾销失效，立即改变策略，跑到中国建厂。万华则决定直捣外资的老巢欧洲。这时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第八大聚氨酯巨头博苏化学资金链断裂，紧急对外出售股权。丁建生带队冲去谈判，但对方反应冷淡，根本瞧不上中国企业。为了不让机会溜走，丁建生当晚就拨通了国内几家大银行老总的电话，求得雄厚的资金支持后，通过吃进博苏化学2/3的夹层债，拿到了对博苏化学重组方案的否决权。这下博苏化学坐不住了，恳求万华重返谈判桌，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历经9个月的拉锯战，万华拿下博苏化学36%的股权，一年后持股比例达到96%，万华 MDI 的产能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如今的万华已是全球 MDI 第一大巨头。如果你问万华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看，就在万华老厂区的墙上，不屈不挠，万华人也。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

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

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

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屋檐下面的麻雀呢？它们小小的，普通的，就像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每一个人。但是李荣浩的麻雀却把这种平凡唱成了一首动听的歌。李荣浩用他标志性的慵懒嗓音唱着我飞翔在乌云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精准地戳中了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我们或许渺小，像麻雀一样为了生活奔波，会有怕打扰谁的好梦的小心，也会有天会晴也会暗的感慨，但歌里藏着的更是一份平凡的任性。就算平凡，也要认真地活着，认真地追逐那自己的天空。它不像励志歌那样喊着口号，却像一个朋友在你耳边轻轻地低语，没关系啊，普通也没关系，你认真生活的样子本身就很珍贵。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起风了啊，我们听到的是买辣椒也用券，这是一个人名啊，这个歌手的名字是他演唱的版本啊，用清澈带着故事感的嗓音，把一段关于青春、关于回望的心事唱得格外动人。这一路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歌词像一段漫不经心的自言自语，却精准地勾勒出了每一个人都曾经过往的模样。带着憧憬出发，在岁月里跌跌撞撞，在回头的时候才发现，风吹过的路依然很远。歌手在整首歌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却像在耳边轻声的诉说，把那些藏在时光里的遗憾啊，释然和不舍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日本音乐人的一首作品啊，却被赋予了属于中文语境的细腻情感，关于成长里得到和放下，关于我曾在青春翻涌成他，也曾在指尖弹出盛夏的热烈和惆怅。在歌声里和曾经的自己好好道一声再见或重逢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真的爱你》。也许提到 Beyond 的乐队，很多人都会想起他们对理想的呐喊，对时代的追问。那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情感，来自《真的爱你》。1989年，黄家驹用一把吉他写出了他对母亲的感恩，无法修饰的一双手带出温暖永远的背后。歌词里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藻，却字字戳中人心。母亲的手或许布满岁月的痕迹，却总能够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拖住所有的疲惫。母亲的爱从不说出口，却藏在温馨的目光里。Beyond的摇滚在这里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柔软。那黄家驹的嗓音里呢，有对母亲的愧疚，有不懂珍惜太内疚的自省，更有爱意宽大是无限的深情。后来这首歌不仅是写给母亲的歌，更成为无数人表达感恩的载体。其实最动人的情感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琐碎里。

来自飞儿乐队和彭佳慧合作演唱的《心之火》啊，那这首歌呢，飞儿乐队标志性的大气编曲，在这里和彭佳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相遇，像是两股力量在旋律当中交锋又融合。歌词里藏着对爱的极致的孤勇，而飞儿乐队的创作呢，赋予了它史诗般的壮阔。彭佳慧的演绎则注入了更细腻的情感张力，从低吟到呐喊，每一句都像是在诉说心中的火焰，哪怕经历风雨，也会为真实的人燃到最后一刻。这首歌呢，曾经作为大热剧的插曲，它或许承载着许多人追剧的记忆，但抛开剧情，我们再来听这首歌，那份为爱焚身的炙热和坚定，依然能够击中每一个心中有过执着的人。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晨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太喜欢，这种重聚相当极端。刚才好钱球鞋又涨价，有被朋友们疯子的想法，幻想着被现实给绑架，小夜猫却只有桑塔纳。时间总不给我机会。

欢迎回来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博虎说》啊，那这首歌呢，把江南的烟雨和现代的节奏巧妙地融在了一起。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仿佛让人穿越到了那个风流的才子年代，但轻快的鼓点和流行的编曲又把我们拉回了当下，男生的洒脱和女生的戏腔碰撞出来的奇妙火花，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说着关于洒脱、关于心境的故事。那这首歌呢，不像传统古风歌那样晦涩，也没有流行歌曲的直白，反而像加了一杯加了冰的江南茶，清冽当中带着回甘，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轻轻的点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呢，都喜欢把一些戏腔加到歌曲当中，流行和戏腔相结合。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听这样的歌曲的，既保留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种轻快呀，然后呢，也传承了中华的这样的一个瑰宝。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姑娘在这站着呛着腰，赵斌一看，心想这门我是非得夺门而出不可，如今我也别管我这参将身份了。他上手奔着姑娘的眼睛一晃，这姑娘俩手那么一划子，赵斌一猫腰就来一黑狗钻裆。这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使出来的，他望着姑娘这裆里边一拱，这姑娘哎呦这个缺德的往旁边一闪身，赵斌蹭就出去了。赵斌出来之后心想，我的妈，我快点跑吧。赵斌撒腿如飞，这一跑，郝天龙随后就追。郝天龙刚出来插管门口，走出两三步他站住，这姑娘随后也跟过来，怎么着，追他？不行，我告诉你不能追。为什么呀？郝天龙发现赵斌一边跑一边往这怀里边掏，他这一掏啊，郝天龙马上就想起那哼哼药来了。郝天龙现在是惊弓之鸟啊，他闻过赵斌那哼哼药，闻上之后就撅着屁股在那哼哼，什么事都不明白了，那简直就太惨了。郝天龙想，大概是他带这玩意儿来了，刚才没到出手来，他没功夫往外掏，这功夫他往外一跑的功夫他就掏药了。我告诉你啊，可不能追，这个小脑瓜损透了，他有一种哼哼药，咱们要一追他，他回过身来扑给他一人来一口，咱俩就在大马路上不管有多少人就得冲他在那哼哼啊。是吗？还有这种事吗？那可不吧。行，抓这小子。这功夫郝天龙跟这姑娘一转身进屋，小老崽黑世杰他毕竟是一个人呐、啊，他跟那老头两个人动手打着的功夫，这姑娘二番进来就伸手瞪出一个套索来，在他后腰这拴着呢。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准备着要捉人。这姑娘把这套索一抖，看黑世杰跟那老头正交战，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啪的套索过去，砰一拽，把黑世杰给套上了。小老头黑世杰这一被套上，黑世杰刀声那呀呀，我说这你过来，往这一瞪，嘡的一下子，郝天龙过来一脚，就把那刀给踢飞了。姑娘到跟前，掏出绳子来，把黑世杰妈肩头龙儿背就捆上。黑世杰被绑之后，心想：完喽，完喽，索性啊，我师父还跑了。要是我师父要再跑不了，那就更惨了。我说你们几位，你们要做啥吧，你们就说，你把我捆上干啥。郝天龙说，把你捆上干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怎么办？咱们从哪边走？就看这何七姐说了，把大门上上，咱们从后边走，走水路。好。那何一周老头过来，把这茶馆的门关上，里边插上，然后来到了后屋，到后屋就跳过了窗户，把黑世杰也由打窗户里边架出来。顺着这个地方往下走，有个十条台阶，一直走到河边。感情这只船呢，早准备好了的，就是他们预备的船。把黑世杰就推到船上去，郝天龙再加上何氏妇女都上了船。爹，您回去看看，把后门也锁好。哎，这你甭管了。就看那何一周一转身又上茶馆里头了，转悠了半天，好像是有该带的东西带着，转身出来把门锁上，又顺原道下来上了船。这何一周拿起穿钩来是支舟离岸。 然后摇着

这小船顺着河道往前行进。这功夫，这黑世杰已经给弄到那船舱里头，倒捡二臂。黑世杰靠着那船帮，瞧着坐在他对面的这位姑娘和其姐，又看了看那边的郝天龙。黑世杰跟这何其姐搭的，我说啊，我说这位大姑啊，哎，黑世杰嘴挺甜，心想事到如今我已经被拿住了，我这个嘴儿就得甜着点，不然的话呀，待会儿没玩好。哎，我说这位大姑啊，你抓我做啥呀？哎，我呀，在这个公馆里头啊，是最不受器重的一个人，抓我这个人呢，一点用都没有。哼。抓你没用啊，我们也好有个交代。跟你说句实话，今天从我们的本意是抓赵碧来的，可万万没有想到赵碧把你带来了，结果抓他没抓着，把你抓住了，把你抓住也算我们不虚此行。哎，行，抓我一个小孩有啥意思？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是啊，听偷的。我就给这个石大人呐，还有那些众位差官，给他们剃头、刮脸、修脚、拿马，哎，我啥活都干，是伺候人的。今儿个我跟赵碧来呀，你别跟我管叫师傅。实际上啊，我们两个这是开玩笑，这么个称呼。我说大姑啊，真的，我就是剃头的，我还会梳头呢。你像你这个头，这个法式我都会，你这个头啊。叫蝴蝶头，哎，我说这位大姑啊，要按你这个脸说呀，你梳这样的头啊，它不好看。你要是要变一个发饰，那你比现在就漂亮多了。那你说我得梳什么发饰漂亮呢？啊，梳啥发饰啊？你比如说吧，这个头有日月双爪髻啊，还有嫦娥奔月的那种仙人头啊。还有仙女头，嫦娥奔月那种头啊，梳起来之后头上乌云滚滚，那看上去，哎呀，那可是太好看了，嘚嘚的呗，那就。不过你这个头啊，你梳的跟那个莲香啊，它不配套。再者说了，你这个脸我看着就得该绞了，这个脸要是不绞，它也不放光，绞完了之后啊，那才光彩照人。你不信呐？你要到了地头之后。你就把我叫到你那屋去，你看我给你收拾收拾，保证我让你比现在这人才呀，还能长出七分来，现在就已经有18分了。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账，主要黑世杰呀，就想讨好这何其姐儿。你还别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这何其姐本来就长得漂亮，但是听黑世杰这么一讲呢，他觉得好像黑世杰这个人还能把我打扮得更漂亮。何其姐还真认了真了，嗯，行，到地方再说。你要真会的话，我到底看看你这手艺怎么样。那没得说，你就敲着吧。这功夫，他们一边说一边捞这船往下行走，奔哪来？奔龙潭寺方向。当他们上了岸，来到龙潭寺的功夫，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刻。这何其姐。加上这何一舟，再加上郝天龙，把黑世杰推推搡搡压着就进了龙潭寺。进龙潭寺之后，进这西跨院，进了西跨院，恰恰是柳青这一伙的人正准备要吃晚饭，桌子上的菜都摆好了，酒刚要上，还没等喝，何一舟跟何其姐进来，他们进来之后，柳青马上就注意了，哎呦，你们回来了，怎么样？哎，怎么说呢，逮住一个压进来。说了一声压进来，外边郝天龙一推就把黑世杰给推进来。黑世杰进来也没看清楚这屋子里边都谁跟谁，就觉得有两桌子人在这坐着呢。黑世杰目不旁视，往主要的方位看，一看那柳青在这站着。你们这抓的谁呀？啊，我让你们抓赵碧，你们怎么抓了个小孩子？赵碧跑了，就把他抓住了，这是赵碧的徒弟。赵碧的徒弟要他有什么用？我为

那是抓人质跑去换赵忠，就这么一个孩子他们能换吗？对了，我没用，我这个剃头的。还是呢，你们抓了一个剃头的，真是废物透了，留他有什么用？来啊，他拉到庙后边树林子里头砍喽。白面判官柳青他感到很扫兴，为什么呢？因为黑世杰不是他要抓的那个人，柳青要抓呀是抓赵壁，这是怎么回事啊？自从他们又打苏州府回来之后，赵忠被抓住了，柳青呢就想办法要救赵忠。柳青这个人是绿林当中有头脑的一个人，他有些馊主意歪点子，他想了一个招，他想要以人质换人质，就是说在众办差官里边抓一个人来替换赵忠。抓谁呢？柳青一琢磨就抓赵壁。柳青觉得抓赵壁有条件，所以他就设置了这么一个圈套，安排在春林茶馆里。春林茶馆的这位喝妻姐啊跟柳青是一种聘居关系，所以柳青对他是非常的相信，让这喝妻姐的父亲喝一周假装成茶馆的这么一个老实的老头到那去告状去，诓赵壁过来。恰恰在这个时候，直隶柳林川窦尔敦窦寨主又派来了郝天龙郝天虎弟兄两人到这里来询问刺杀施工的进程如何。那么郝天龙这一来呢，柳青就让郝天龙也参与这个事，所以郝天龙也就到那儿去了。圈套设好了，这赵壁还真就上了钩了。所幸的是啊，赵壁带了一个徒弟黑世杰，结果到在那里这一抓，赵壁没抓住，他们把黑世杰给抓来了。柳青觉得这黑世杰是个小孩子，又是个剃头的，从他这个身份来讲，从这个价值来讲，差得太远。抓了这么一个孩子，要说跟那个施工换赵忠，他能跟我换吗？柳青觉得呢，他这个计谋啊，白费了劲了。所以他告诉手下人，这个人没用，把他拉到这个庙后边树林里边给我砍喽。柳青一说砍喽，黑世杰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黑世杰心想，完了，看来呀生有处死有地，该找啊我要死在这庙后头。黑世杰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屋子里边众人之中还有一个人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谁呀？黄九龄。黄九龄就在那个桌子旁边坐着。黑世杰被推进来的时候，黑世杰没看见黄九龄，黄九龄可看见他了。黄九龄想呀，这怎么把黑世杰给带来了？哎呦，这是我小朋友啊。尤其是他一听说要把黑世杰拉到那庙后边给砍喽，黄九龄还想，他娘的，你们要砍他我就得砍你们。黄九龄这阵可有点绷不住劲了，心想，真要是把黑世杰往外拉，要往庙后边树林里边送，我呀就喝出去死我也得救他。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旁边有人说话了。谁说话了？那何七姐，慢着，别把他砍了啊，费挺大劲抓来的，你干嘛把砍了啊？留他有什么用啊？哎呦，这人呐，他剃头的，你知道吗？他不光会剃头，还会梳头，还会绞脸，他什么都会，在道上跟我说了，他会给我收拾收拾，我留他有用呢，让他给我梳个头我看看。哎呀，妇人之见，你留他。我就要留他，你想怎么地吧，让留不留吧。好好好好好，留留留留，先把他压下去，到旁边看着，吃完了饭我找他。好嘞。过来俩小和尚把这黑世杰压到旁边一间屋子里边去了。柳青感情对这何七姐他没办法，因为这何七姐是他相好的，在这时候啊柳青就得听他的了。这么一来，
黄九龄在心中是暗暗庆幸，哎，这还不错，心想黑世杰你命还不小。他们这里马上举杯祝酒，开怀畅饮，开始吃饭了。吃完了饭之后，这何其景主动的先出来，告诉那俩小和尚把他押往房间来。这何其景在这单独有间房，他跟柳青在这住。柳青在前边跟这些弟兄们在议论下一步的行动呢，何其姐呢就把这黑世杰叫到自己的屋子里来。这屋子里边有一个大梳妆台，对过有一大镜子，这镜子前面摆着很多胭脂粉应用之物。何其姐就把这黑世杰叫到跟前，你不说你会梳头吗？你还会给我绞脸吗？今儿个你给我收拾收拾，我看看怎么样。行行，不过有一样啊，我这是被绑绳捆着呢，这玩意儿要是捆着我可没法收拾。来呀、啊、给他把绳松开。这俩小和尚过来了，他身上有兵器吗？不要紧，我看看。这何其姐没把这黑世杰放在眼里，一摸身上没有兵器，他使那个刀早已经给他摘下来了。绑绳松开，绑绳松开。哎呀，这东西捆的还挺麻、哎、您坐好喽，我给您了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剃头的小子，你要是给我书好了啊，你这小命就活下来了。你要是书不好啊，大概你这个小命啊就得扔在这儿。我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还不清楚啊，您放心。保证我就给您把这头能梳好。哎，一边说着一边动手把他现有的这个法髻全都给解开了，解开一抖喽，拿过这木梳来他们一梳，哎呦，您这头发呀，这头发可真好，又黑又亮啊，比那竹棕都粗啊。啊，你这说的什么话？哎嘿，该死，你看我这说的啥话呀，其实真的，这是一点不来玄，你这个头发真是又粗又黑又亮，哎呀，摆着不挑一点好头发呀，哎呀，不但亮还长呢，你看看。这小老胆黑世杰一边给他梳着头，一边嘴里边叨咕着，紧着给这个何其姐刷色。黑世杰会不会梳头啊？这黑世杰他真会梳头，因为他在他们老家那儿，那是科班出身学的剃头，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美容美发这是他的专项。黑世杰把这头给他梳了一个盘云髻，比他原来那个蝴蝶抓阄可好看多了。这个盘云髻是层层往上盘，这头发挺高给盘起来了，特有那么一种古典美。这盘云髻梳完了之后啊，他把这花再往上一插，一瞧这霸兰花有点旧了，告诉手下人再摘点新鲜花，把这花给他这么一换，接着呢又给他绞脸。古代女人这个脸呢是绞脸，用那两根线儿绞上的劲儿啊，把这汗毛那么擦擦一搓，能给绞下来，绞出来那个脸是光彩照人的。黑世杰会绞脸，给他这一绞脸，这脸绞完了之后，果然使得何其姐又增加了三分人才。脸绞完了，头梳完了，让何其姐对着镜子往里边看看。何其姐朝着镜子正面看完了，侧面看，侧面看完了，背面看，拿过一个镜子，俩镜子对着照，呵，自个儿心里边是非常满意呀、啊。暗想，哎呀，这个小老坦儿还真会收拾，你看把我这一打扮，我觉得比原来又漂亮了好几分。原来自己就知道自己漂亮，今天拿镜子这一照，经过小老腿黑世杰这一打扮，比原来更漂亮一块。此时刻的何其姐就觉得那皇宫里边的朝阳正月娘娘大概也未必能赶得上我，自己心里边有这么一份满足啊，这么一份骄傲，这么一份姿势，把镜子放下。啊，你这头梳的不错，这脸绞的也不错，你呀、啊、还真有点福分，这条命给你留下来了。从现在开始啊，
你天天就伺候我吧。来呀，把他捆上，送到地牢里。黑世杰一听，咋着？还把我捆上送到地牢里？哎呦，我说小姐，你还把我送到地牢里？是啊，这就不错了。把你送到地牢里压起来，明天用你的时候再让你出来啊！这就是你的单独的福分了。一般人来讲，想上地牢里边去都去不成，就手就把你杀了，在庙后边埋了。哦，好嘞，两个小孩能过来把黑世杰就捆上，捆上黑世杰之后，把他推着就来到了西跨院。西跨院那儿有一个罗汉堂。这个罗汉堂里边有18尊铁罗汉，走到一个罗汉的跟前，黑世杰瞅着那两个小和尚，也不怎么往那个罗汉的身子后边往什么地方那么一抠着一按，就见这个罗汉他下来之后，黑世杰这两个眼睛往远处看看不出去，面前是一片漆黑，后边那个小和尚也下来，推着黑世杰往前走，走不多远。发现在旁边有一点光亮，黑世杰一看，这是一间屋，这屋子里边点着一个小油灯，照着这么一点小光亮，黑世杰心想，这里边是又阴又潮又黑又窄呀，在这里边一待呀，这可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是没辙了，就得在这里头忍着了。来来来来，到时候我们给你送饭，老老实实待着啊，可别想跑，要跑就没你的好。我明白，哪儿跑啊，这地方多老高啊，你想让我走我都不走啊，我要走的话我找不着道。黑世杰坐在这两个小孩出来，就把这个罗汉又移到了原地，回来向这何七杰禀报。这个时候柳青呢跟前边这些个人正在谈论下一步怎么办，柳青就说了，看来这次没有成功，这个赵壁没抓到，要依我的主意啊，下一步还得抓赵壁，不把这赵壁抓住不能换赵忠。谢武豹在旁边一听，我说柳青，为什么你单得抓这赵壁？哎，你想啊，他们这公馆里边这些人，我们要想刺杀施世伦，他们对施世伦保护的非常严密，不容易得手啊。你要想杀黄天霸，黄天霸手中那口单刀，镖囊里边那几只镖，我们不好对付，唯有赵壁这小子。这个小子你要论他功夫吧，他还没有多大本事，他就是有这么一肚子坏心眼子，如果你要把他单调出来抓他是最稳当的，他没多大能耐，而他在这些差官里头占据了重要地位，有很多主意都是赵壁出的，所以我对他恨之入骨，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柳青呢跟前边这些人正在谈论，柳青就说了，要依我的主意啊，下一步还得抓赵壁。旁边那郝天龙就说了，对，我对他更恨，那个小子还有一种缺德药，闻上就哼哼。谢国豹说，照你那么说，赵壁一肚子心眼儿，那也不是好抓的。是啊，为了救赵忠，我们不得不这么办。哎，我说柳青，我看这样，你不就为了救赵忠吗？何必得抓赵壁换赵忠呢？啊，这不拐了个弯吗？脱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那依你之见呢？依我之见，赵忠不就在苏州的衙门里边压着你吗？直接把他交出来就得了吗？哎呦，谢无报，你谈何容易呀、啊！赵忠那是重犯，他在衙门里边压着，肯定有很多人看着他，你能救得出来吗？能，我就能，你信不信？谢无报，咱可别说大话呀，这话说出来咱得做得到。那当然了，国宝我都到了，何况一个赵忠，我能救得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去，不信咱们打个赌，我保证能把赵忠由打那监狱里边给救出来，是吗？真要那样的话，那我就谢谢你，不但我个人谢谢你，我代表众位弟兄来谢谢你。好了，咱就这么定了。不过有一样，我现在把国宝炸海金蝉带在我的身上，今天晚上我要到监房里边去救赵忠，这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万一有个闪失差错，我怕把这件国宝呢丢失了。这件宝贝我得委托给一个人儿。这里边啊，我谁也不信，我就信得过大主持智能和尚。大主持，我这些东西给您怎么样？这姑他看了看在旁边一直不爱说话的这龙潭寺的大主持智能，这智能和尚大脸盘，嘟噜脸蛋，魁伟的身躯，在那一坐颇有点金刚罗汉的气质。这个人很少说话，一直在这不言语听别人讲。这功夫谢无报一说这句的时候，智能和尚微微一笑，好啊，你要信得过我，那是万无一失啦。他这话 说的是那么自信，说的是那么有把握。谢我报酬，好嘞，冲这么说，我把这点东西先交给您，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啊，你们可都看见了，这国宝可是我盗的。谢有包一伸手往怀里边抠着半天，拿出来一个小盒，这个小盒是拿个布包着，黄布包得非常结实。这小盒一拿出来的功夫，柳青在旁边就说了，哎，我说谢有包，你这国宝自从到手之后可一直没给我们弟兄看过啊，今儿个你既然交给大主持了，交他之前让我们开开眼界怎么样啊？好，让你们看看。谢无波伸手就把这个黄皮儿给解开了，黄布皮儿解开之后里边是个金盒子，啪把这盒盖一打，谢无波说这盒也得值老了钱了，盒里边这个东西那就是无价之宝了，炸海金蝉。众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叫炸海金蝉吗？大概你们都没有研究，这个还得说赵员外赵忠人家懂，人家跟我讲了。来，把那个刚刷完的碗给我拿一个来。有人拿过一个大碗来，这大碗里边盛着半碗凉水，就放到这桌子当间，就看谢虎豹一伸手把这小盒盖打开，由得里边拿出来一个碧绿颜色的小蛤蟆，三条腿，他把这个玩意儿往这水里边这么一放，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跟那小蛤蟆周围这个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就咕嘟起来了。这功夫大家伙就全都围过来，黄九龄在外围蹬着个凳子，伸着小脑袋往里看，心想：哎呦，这就是炸海金蝉呐！我爹寻他不着，找他不到，今天这玩意儿在这儿呢，我得想办法把他偷过来。黄九龄在这人群外边站在凳子上，探着身子往里边瞧，他要看看这个炸海金蝉是什么样。一瞧这碧绿碧绿的小蛤蟆，三条腿放到那水碗里，这个水呀就开始咕咚，像开了锅一样。这个小蛤蟆脊梁背上用水这么一泡，有这么三条金线，这小蛤蟆的眼睛有两个金圈，这种东西弥罗国是怎么制作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放到这水碗里边，周围这个水就咕嘟，谁也讲不清这个道理。也许正因为谁也说不清道不明，所以它才成为稀世之宝。如果这玩意要放在今天呢，可能这科学家就得研究研究了，看看他这身上都有什么化学成分，

0: 有什么矿物质。可那个时候呢，科学并没有这么发达，大家伙只觉得这个东西奇怪。正因为它奇怪，所以它就值钱。黄九龄看这个玩意儿，心想：嘿，这玩意儿真的好玩啊！这小蛤蟆放到那水里边，它就咕嘟啊。要是熬粥的话，把它扔粥锅里边，是不是就能把那米都给弄熟了啊？哎，有意思，大伙看着都愣了。好东西，谢有豹，你真有本事！好东西啊，众位，看清楚了吧？啊，好东西不能看时间长喽，看时间长了它就不值钱了。他一伸手，又打水碗里把这蝉拿出来，把这金蝉拿出来之后，又放到那个金盒里头了。盒盖啪一合，然后拿那黄布一包一系，老主持。这玩意儿就交给你了，你把这玩意儿可替我收着。合成智能就把这盒接过来了。弥陀佛，善哉，好，贫僧，把你这件东西给你好好的保存，你什么时候要就尽管跟我说。你还放心，这件东西到在我手里边，我把它放住一个地方，谁也不会把它再找到的。嗨。那当然了，正因为知道您有地方放这个宝，所以我才把它给您。好了，我把它放起来。就看这大和尚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大和尚站起身往外走啊，这黄九龄在后边就跟出来了。黄九龄心想，我得看看他把这玩意儿放哪儿。黄九龄跟这大和尚特熟，是这两天在这待着，通过引起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呢？知道殷启跟这和尚非常有交情。据殷启讲啊，这个和尚跟他姥爷殷洪两个人都特好，所以黄九龄呢对这个和尚并没有什么避讳，心想我就在你身后边跟着，我看你把这玩意放哪。这和尚头前走，黄九龄随后跟，就看这和尚直接奔这个大佛宝殿来。来到大佛宝殿门口这儿，这和尚驻足回身。你怎么跟来了？黄九龄心想，我小孩，嘿，我就一小装小，嘿，哎，师傅，我想再看一眼那小蛤蟆，您能不能把那玩意儿再拿给我看看啊？呵呵呵呵，九龄啊，这个东西能是你这小孩子随便看的吗？这是国宝啊，价值连城。你要是一看，万一拿不住掉地下，给摔掉一个腿儿，这玩意儿就不值钱了。我掉不了地下，您给我看看。
1: 不行，不能给你看。
0: 说话间，这和尚迈步就进了大殿。和尚进大殿，黄九龄也跟进来了。
1: 哎，你回去吧。
0: 我不，我就在这再看看，你能不能再给我瞧瞧？
1: 不能再给你看了，现在这个东西我就把它寄放起来了。
0: 这和尚直接绕过了供桌，就来到这个西天如来佛的佛像跟前。这大佛像是个铜铸的。和尚来到这佛像跟前，用手一摸如来佛那个肚子，也不往哪那么一摁。黄九龄在旁边看着，就在这肚脐旁边，好像有一个地方。这盒拿手那么一按的功夫，就看这个大铜佛，咵，把这嘴就张开，嘴一张开，唰，这舌头伸出来了。黄九龄一看，耶，哎，这边挺咕咚的，这铜佛怎么还会吐舌头啊？
1: 接着就看这和尚把这盒就放在这舌头上，他又往这肚子那儿一摁，
0: 嘚儿，那舌头就缩回去了，咵。嘴合上了，大和尚回头看了看黄九龄，
1: 哈哈哈哈，九龄，你瞧这好玩吗？
0: 哎，真好玩，那就放到那佛爷肚子里去了。
1: 啊，他再就不出来了，谁也拿不出来了。
0: 那将来他也要呢？
1: 他要要的话，那只有找我，除了我，谁也拿不出来。回去吧，回去吧，啊！
0: 这和尚让黄九龄回来，

黄九龄跟着这和尚就回来。回来的功夫，这些绿林中人都各自回各自的房间去休息去了。黄九龄呢，他跟殷启爷两个住一间屋。到这屋子里边之后，殷启就问他：“九龄，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刚才我去看看他那个炸海金蟾，他放什么地方呢？他放那佛爷肚子里了。”“小孩子家的，可不要可难烂出溜啊！我跟你讲，这龙潭寺周围可到处都有消线机关，你要是烂捅烂动，说不定啊，就把你伤着哪儿啊！记住我的话。”“我知道，我干嘛乱捅乱动？我哪儿也不去，睡觉睡觉睡觉。”黄九龄跟殷启爷两个躺在床上了，躺到床上，黄九龄可睡不着，他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的遮饼，黄九龄心里边就合计：今天晚上我干什么呢？刚才那谢虎豹说，他要上苏州府公馆里边去救那赵忠。谢五豹要去救赵忠，我随后跟着他，也跟到苏州府，就像那天似的，我把谢五豹再踹下去，把他也抓住。黄九龄又一想，他去救赵忠啊，这个事儿不太重要，他未必救得了赵忠。公馆里边有我父亲等那么多能人高人，那么多差官，他们都身怀绝技。这谢虎豹一个人就能把赵忠给救出来，哼，我看不透。另一件事儿，那就是这个炸海金蟾。这个炸海金蟾，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东西。如果我要在龙潭寺里边把这件东西能够偷出来，交给石大人，我的爹爹，我的那些叔叔大爷们，肯定都得高兴啊，都得说九龄真有本事。那么点小孩到龙潭寺里边把国宝给偷出来了，他们大家想找都找不着，结果呢我弄到手了，那下子石大人高兴，我爹也得高兴啊。我爹一高兴，我跟我爹一说，回到花家桥就把我妈给接来了，他们老两口人家就团圆了呢。对，我呀，我把那炸海金蟾我给他偷出来，这老和尚放那炸海金蟾的时候，我记住他那位置了，就摁那肚子，那佛像那肚子旁边那地方，拿手一摁，他嘴就张开，张开就把外面那舌头伸出来了，舌头伸出来他把盒放里头了，我接着再一摁呢，他肯定嘴一张，那舌头又出来了，把那盒就递出来了，是这个道理。嗯，黄九龄想到这儿了，他这个觉就睡不着了，他在这挨时间，听桥楼之上打二更的时候，梆梆哐哐，他自个儿蔫不敲动的由打床上轻轻的起来了，看了看殷启，殷启睡得很熟，黄九龄由打床上轻轻的下来，穿好了鞋，这衣裳啊，刚才根本就没脱，因为他这心里边有事儿，准备要出去。他倒着身子往外走，他看殷启，如果殷启这时候要是起来，因为你上哪去？黄九龄告诉他：“我上厕所。”我借着上厕所这功夫，我也得上那大佛殿里去。一直到退身出门，一看殷启还没有动静，就知道他二舅没发现他。黄九龄出来之后，直接够奔那大佛殿。他一边走着一边回头看着，生怕有别人发现了他。他一看这院子里静悄悄，一点动静都没有，并没有人注意他。黄九龄就来到了大佛殿的门口这儿，来到门口这儿，他一转身又回头看了看，没人。好嘞，迈步他就进了佛殿了。进了大佛殿之后，他一看这西天如来佛的前面有一张供桌，供桌上长着一盏灯，这桌子上面香炉里边还燃点着香火。黄九龄绕过供桌就来到

0: 铜佛的跟前，他蹬着这铜佛的底座就上来了，回头往外边又看看，心想，对，就这肚脐眼的这面，这块地方这好像是活的，有个四方的印儿，他就摁在这儿。黄九龄这么一按，果然四方的这个小铜块咕咚就进去一块，这一进去，这个大佛这嘴就张开了，呱，嘴一张开，刷，这舌头就伸出来。黄九龄摁完了之后一看，他的嘴，哎，伸出来了，伸出来的那舌头上面没有那核，怎么有那核呢？啊，黄九龄这蹬着这个佛的这腿，他就又上了一层，上来之后一伸这手啊，刚够了这舌头，哎，再往上蹬，他再一蹬就蹬到这手上了，蹬到佛像这手上，这回就看见了啊，不对呀，这舌头上面什么也没有啊，可能是在这嘴里头，在深处，在嗓子眼那地方卡着呢，我往里掏一下子。黄九龄伸手往里边就那么掏，往里边刚那么一掏的功夫，他忽然发现这大佛像这嘴呀，舌头往回一撤，这嘴夸合上了，这嘴一合，把他这胳膊就给咬住了。这一咬住，黄九龄想往回撤，撤不出来了，往里伸也伸不进去了。这时黄九龄可急了，呀，这怎么办？这个他把我咬住了，嘿，他拿手乱摸，不知道这消遣机关在哪儿啊？我说你松开，你松嘴啊！你，他跟那铜佛像说话，那能明白吗？黄九龄本不想让别人知道，结果咬住他的胳膊之后，他就感觉到越咬越紧。黄九龄心想：要坏呀，这玩意儿会不会时间一长，这佛像那嘴使劲往前一咬，把我胳膊给咬折了啊？要那时候我不残废了吗？黄九龄这回可顾不得别的了，他在这个大佛殿里边就喊着了：快来人呐，救命啊！他这一喊，夜静更深，这声音传得远呢，头一个听见他喊的就是殷启。殷启睡梦之中听见有人喊救命，他睁眼一看，黄九龄没了。殷启赶忙就起来了，殷启起来了，大和尚智能也跟着起来了，另外还有几个小和尚听见声音也都一块跑出来了。殷启出来之后直接顺着声音就来到大佛殿，一进大佛殿一看，是黄九龄，这胳膊让这佛爷给咬住了。哎呀，你这个小冤家，你怎么跑这儿来？快点快点快点，不行了，这胳膊咬得太疼了。大和尚智能随后过来，九龄，我不跟你说了吗，不要你淘这个气，那种东西你是再拿不出来的，你干什么来了？你快点快点快点，胳膊断了。等着，大和尚智能就绕到这佛像后边去了，往佛像后边绕进去之后，也不知他往哪那么一按，这佛像这嘴夸张开了，嘴一张开，黄九龄把这胳膊撤成了。哎呀呀，哎呦妈，哎呀，咬死我了，这佛爷怎么还咬人呢？哎呀，再待一会儿的话，我这胳膊咬折了。智能和尚转到前边看了看九龄，弥陀佛弥陀佛，九龄，这回你还来吗？
1: 我不来了，再也不敢来了，这佛爷太厉害了，我就是想看看那小蛤蟆，我寻我拿出来自个儿玩玩，没想到这佛爷他咬我。
0: 就是，以后再不要到这儿来了，再到这儿来说不定咬着哪呢啊，听我的话。
1: 哎，好好好。
0: 殷启说，你这个小冤家，快点回去睡觉去。
1: 好，
0: 黄九龄跟着殷启回来了。这其中也有些绿林中人对黄九龄这个

个举动。有的人不很理解，有的人呢也就听了黄九龄的话了，以为这是一种孩子的心理，他想要看看这个东西。黄九龄自个儿就这么想，我呢大大方方的，我就是想要看看这个小蛤蟆，想玩一玩，反正我是个小孩。黄九龄跟着殷启回来，接着睡觉。其实这后半夜，黄九龄根本就没睡着，他还在琢磨，这玩意儿怎么能弄开？哦，这和尚怎么又跑后边抠出去了？在后边摁什么地方，他这个嘴能张开呢？黄九龄想，慢慢的，我在这庙里边，我得把它研究透，研究透了这个佛爷的机关，我就能把这宝贝给取出来。黄九龄在这琢磨着盗宝，而又没盗出来。这个时候的谢武豹呢，二更天的时候已经离开龙潭寺，够奔苏州府。他要救赵忠。谢武豹当着众位绿林之中的人，夸下了海口，卖下狼言。他说：“今天晚上指定能把这赵忠能给救出来。”这话说出去了，那得说话算数啊。这要是今天晚上救不回来赵忠，他见了众位弟兄，他觉得丢面子。谢武豹心想，我救赵忠有办法，我不直接的上监狱里边去，我先找苏州府的知府，因为苏州府的知府跟赵忠两个人情同莫逆，我找到苏州府的知府，我让他帮着我把赵忠由打那监狱里边提出来。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手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沿着墙上的线到站门。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他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的小鸟已不在笼中，以为长大能数尽一遍天，可却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张永远不能存在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你有人再见，我的真心名字点着墙上的线条。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

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

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重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

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

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再隆重，以为长大能熟悉一遍天，可却一下子忘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种永远不能重来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

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家门。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落，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的汹涌，能不及小鸟已不再笼中，以为长大能熟悉一遍天，可就一下子望不到边。梦中醒来我已发现再回不到了从前，手里攥着那种永远不能曾来的老照片。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进行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接力赛。第一代企业家们在经历40年的奋斗后，已经陆续到达退休的年龄，企业和工厂的传承重担落在二代身上。在这其中，涌现出了像特步小公主丁佳敏、好利来二公子罗成，被隐瞒家产20年的富二代张子龙，就是麻辣王子的企二代，还有毛巾少爷杰利亚的企二代石展成。知名企业创始人子女的身份背景让他们自带流量，利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优势，他们很快就在互联网中拥有了巨大的声量。但知名的企二代并不是集体接班潮的主力人群，更多的还是散落在中国产业带的中小企业厂二代。根据今年2月1688评

台披露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平台厂二代中90后、00后的占比近 80%， 其中95后是中坚力量。90%的厂二代表示已经开始接手家里的工厂业务了，其中54%的厂二代接手工厂已达3年以上，完全独立决策。相同的是呢，两者都面临着如何在父辈的基础和荣耀之上做出自己成绩的压力。不同的是，前者接手的企业规模大，接班吸引力更强一些，后者呢，往往在接班前尝试过自己找工作、创业。这些中小规模的父辈企业，年产值多在千万元到亿元之间，数字化水平也较低，要说服拥有海外留学经历、自认看过世界的二代们接手，其实并不容易。1688数据显示，81%的厂二代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一半以上还都具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其实总结这些二代们的共同特征啊，可以概括为3点。首先，第一，从阶段上看，这些二代们仍在探索期。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从小在商业环境中长大，但他们过去从未亲历真正的商业世界，尚未梳理出一套真正的生意方法论。第二点呢，就是从职责上看，不会一开始就全盘接手父辈的企业，而是会担任产品开发呀、新媒体或者是新渠道的负责人等，从单一的职位出发，证明能力，为此后接手更大的生意盘做准备。第三呢，就是从营销层面上看，比父辈更具品牌与营销的意识，不甘做一家代工厂，多少有制造一个新品牌的野心，有意无意的会选择通过内容平台上打造个人 IP。 适逢中国制造业大规模传承的关键时期，二代接班已不仅仅是每个家族企业的考验，更是关乎中国制造业转型、产业带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议题。所以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就从产品、从销售渠道，还有从营销方式角度来拆解当下厂二代接班的实践和突破。

首先呢，无论怎么说，产品是核心的竞争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了解发现呢，部分的二代接班后会更倾向于承担起研发新品的工作内容。原因很简单啊，他们对父辈生产的产品没那么感兴趣，想要改造升级或者是创造出自己的产品。95后的围巾厂二代盛家宜家的工厂是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的新市镇，距离湖州围巾第一镇的新安镇不到10公里，周边做围巾的厂家也很多呀。据盛家宜介绍，去年家里的工厂年产值达7000万，在当地呢算是头部的企业。这样的规模的厂家在新市镇能有4-5家。在盛家宜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就开始做围巾了，家里主要是从事大牌代加工，所以盛家宜毕业后就进厂了，被父亲要求去处理库存。但这批库存由于原料成本低，生产门槛低，价格竞争激烈，不少厂家为了卷价格用了克重更小的低成本材料，而被卷进价格战中的盛家宜成本高利润薄，第一年就亏了很多钱。这并不符合盛家宜对于工厂的设想，他始终认为工厂的职责应该是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而不是盲目降低产品质量卷低价。盛家宜总结道啊，他说，我没有办法去做自己不认同的东西。实际上呢，刚进厂第一年，他曾向父亲表示要做价格定位相对较高的棉麻和羊毛围巾。

的价格带，定位在50到100元之间。这个价格呢，既能保证羊毛围巾的定量，这个价格呢，既能保证羊毛围巾的质量，也能保证一定的利润。这一年，凭借着对时尚潮流趋势的把握，优质的产品，能打的价格，由盛佳怡设计的羊毛围巾卖出了100万条。

除二代的个人兴趣以外呀，企业开发新品的迫切性，寻找新的增长曲线的困境，消费者话语权的变化，也在倒逼着二代研发新品。在历经多年发展后啊，不少企业或工厂的主打产品因市场审美变化或竞品冲击，正面临着产品更新换代、转型升级的难题。另一个方面，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格局变化，也让工厂主动研究消费趋势，开发更多新品来抢夺消费者。特步主品牌营收增速从2021年的24.5%降至当前的3.2%，面临增长瓶颈，年轻化转型迫在眉睫。特步小公主丁佳敏为此研发了半糖系列，开创特步女子产品的一个新品类，也帮助特步塑造年轻化、时尚化的品牌形象。不过呢，在研发新品的过程中，不少二代也面临着被抄袭的风险和困境。90后的家居收纳厂二代 Essa 对被抄袭深恶痛绝，尽管已经采取申请专利保护的方式降低概率，但还是有商家剽窃他的设计，并直接找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工厂加工售卖。围巾生产从属纺织行业，抄袭门槛更低，被抄袭在盛佳怡这里更是家常便饭。比如说一款由她设计的历时半年才上市的围巾，一个月后就被义乌以更低的成本价复刻出来。面对抄袭呀，二代们似乎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解决办法。

其实二代们刚刚接手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有一个社交软件上哈，有已经做出一番成就的二代们给出建议啊，拿下更多订单能为接手工厂提供更多的权威，所以说也有不少二代选择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希望拉到更多的单子。从渠道上来看呢，此前大部分中小企业聚焦线下业务，尤其是代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线上平台，多聚焦于跨境电商、平台电商和直播电商。盛佳怡回家进厂后不久，发现周围的围巾厂都开始做线上，考虑到自家产品的特点和价位，他试着开了一个1688店铺。此时正值2022年，淘宝、拼多多、抖音激烈正酣，拼多多风头正盛啊，年度活跃用户近9亿，超过京东，直逼天猫。淘宝呢，为了保住市占率，防止市场被讹份额被蚕食，抖音为了做电商闭环，增加供给，都在深入产业带争抢商家。在盛佳怡开店没几天后，1688小二便找上门来，他接着稀里糊涂的就做起了超级工厂。从线下转线上，弊端转 C 端，盛佳怡提出两者明显的不同。之前是接定制单，客人要什么他们做什么。之前是接定制单，客人要什么他们做什么。现在主动权的转移到盛佳怡手里，他需要考量当下市场需要什么，消费者想要什么，再去做产品。

界。他坚持奉行质价比高的原则，长期关注市面所有围巾品牌的设计花色，根据个人审美和经验预测新的流行趋势，也会花心思开发新的面料。但他也承认符合市场的东西才好，偶尔会跟风生产一些产品，但这种模式让一个新手吃了亏。去年呢，他听网友的呼声做了一款围巾，生产了2000条，但是却没卖出去几条。除了1688，盛佳怡还尝试了抖音直播带货，也想过在小红书实现站内种草交易的闭环，但前期的投入成本太高了，运营团队还没有搭建好就已经亏了30万，而后者则要抽取10%的手续费，这样呢也会压缩成本，就不高的毛利导致同一款围巾在小红书比1688贵。尽管小红书能通过场景化的内容卖出审美溢价，但他显然还没有想好如何运营才能让消费者为了几十块钱的东西冲动下单，而不是先进行同款比价。在内容平台开店受挫后呢，今年他打算开个淘宝店，和1688运营成本差不多，很多同行成功开店的经历也给了他信心。他计划通过小红书种草引流，在淘宝和1688做差异化的运营，淘宝负责上新品和爆品，再大售一些帽子和手套，拓宽品类。艾萨家呢，同样也是做代加工的，目前呢主要做日本、韩国市场，但他想再开拓一些欧洲市场。此外呢，艾萨对内贸啊也展现出了兴趣。据艾萨介绍，家里的天猫店铺已经开了很多年，也辉煌过一段时间。6-7年前双十一天能卖到几十万，但受抄袭和价格战的影响，天猫店铺现在发展的并不理想。目前艾萨更看好小红书的生态，计划在小红书上开一家店铺，尝试做自己的品牌。艾萨表示，目前中国家居收纳产业带价格内卷，竞争激烈，为了降低成本，他想把原本位于苏州的工厂搬到南通去，也想把工厂规模再扩大一点，这样呢能接触到更多的市场。以丁佳敏、张子龙为代表的企二代们同样表现出对电商的重视。丁佳敏推动成立直播中心，并亲自直播带货，去年12月首次直播带货请来了不少企二代的朋友，首次直播商品交易总额超300万元。张子龙调整了线上业务板块架构，重新梳理划分出了多个业务模块，新增内容营销组，并重新建立达人档案，筛选出高契合度的达人，并加强长期的关系维护，

打造个人 IP 已成二代的标识。其实渠道有了，想要盘活渠道的流量，则需要通过营销手段来配合运营。在营销上，二代们更愿意先捧红自己。以丁佳敏、石展成、罗成、张子龙为代表的企二代，都以抖音为主阵地打造个人 IP， 同时呢覆盖小红书、微博和视频号等平台。首先，四个人在企二代的角色之上，通过更有网感、更新颖的人设，增加戏剧色彩。特步小公主丁佳敏先是借明星话题为自己开路，后因与七匹狼少爷结婚引发大量关注，顺势接下泼天的流量。罗成呢，则是以拍摄老板短剧为人所知，粉丝数暴涨后呢，又与网红达人合拍视频，进一步增加曝光度。石展成拍摄的毛巾帝国短剧走红网络，张子龙与达人合作拍摄视频。

被隐瞒亿万家产20年的富二代标签深入人心。走红之后啊，他们在分享日常的同时也宣传公司和产品，并开展直播带货。那我们也统计了他们最新30条抖音内容及占比分析。具体来看啊，丁佳敏、罗成、石展成更新的视频内容中，个人生活及其他更多一些，占比达67%以上，公司产品相关占比33%以下。张子龙相比其他三人，公司产品内容会更多一些。那以丁佳敏为例，通过新人入职介绍、鞋服冷知识、变装等内容形式，持续介绍特步的内部设施、办公环境，宣传最新的系列产品。由此，丁佳敏作为连接起特步和消费者的桥梁，向公司传达消费者最新的诉求，向消费者塑造出特步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日常安利以外，个人 IP 还为企业减少了公关和宣传费用。比如说，张子龙用一条视频展示了辣条生产全流程和严格性，回应辣条到底是不是垃圾食品。另外呀，这些企二代偶尔还会作为达人接下其他品牌的商品推广。在最新30条抖音内容中含置顶的啊，石展成推广视频5条，罗成4条，丁佳敏2条。

其实相比知名的企二代们啊，中小制造企业和二代们缺乏知名的企业背书和专业团队的支持，个人 IP 打造的难度啊显著增加了。盛佳怡目前最火的一条帖子是她分享自己家的店铺的大牌同款面料羊毛围巾的内容，大概有3700多个点赞。但是被流量砸中呢是个偶然现象，它很难复盘出帖子爆火的原因，也很难再持续产出新内容，担心随手一发会让用户不精准。有的二代呢，在内容上选择只是简单围绕厂二代上班 vlog 展开的，缺乏新意和吸引性。有的二代呢，坚持日更，但粉丝数依旧没有破万。所以说，有些二代选择从打响工厂知名度入手，大牌代工、大牌同源店铺成为流量的突破口。但是盛佳怡是非常确定的，开一个品牌号，依靠内容为自己接下来要布局的淘宝店引流，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其实说到底啊，大牌平替走的依旧是价格路线，而自己最终的目标是成为镇上的第一个围巾品牌。

所以说呢，产品、渠道、营销，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二代们，从这些角度和方向攻克接班后遇到的冲突和挑战，其实也在为中国的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接力赛，我们也期待着这些厂二代、企二代、毛巾少爷、特步公主之外，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厂二代能够越来越好，在自己的创业和接班的路上能够越走越好，越走越远。每天和您分享的不仅有商业大咖、商业精英人物的创业故事，还有一些普通的创业者的经历，也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创新和坚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在每一次的分享相聚中，我们都能为创业者们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

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舞台。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所有的创业者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财富的积累和管理呢，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说，我们在节目中呢，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希望在财富风云节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白手起家的农村小伙子，靠着借的3万块钱盘下了一个废旧的造纸厂，深耕40多年，蝉联财富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稳坐中国纸业大王的宝座。不从众，不随大流，放弃低端普通包装纸的领域，却在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领域站稳脚跟，为求人四顾茅庐，以诚待人，一辈子只干造纸这一件事，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您一起走进太阳纸业创始人李鸿信的故事。1953年的时候，李鸿信出生于山东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贴补家用啊，李鸿信从小就外出打工，稚嫩的肩膀过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虽然很苦很累，但锻炼了李鸿信坚强的品格，也拓展了他的事业。他不甘于一直在工厂里当个打杂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李鸿信想自己创办自己的工厂，为自己搭建梦想的舞台。1982年，李鸿信看好了当地的一家废旧造纸厂，从银行借贷了3万块钱，盘下个这个在别人眼里没有什么价值的厂子。但他自己相信，纸业是每个国家的基础事业，永不过时。就带着这样的信念，李鸿信召集了30多位工友，踏上了创业之路。这就是现在享有盛名的太阳造纸厂。创业开始，李鸿信并不顺畅，因为之前啊，对于造纸业的专业知识了解并不多，再加上造纸厂的现有设备简陋陈旧，生产效率不高，产品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没有先进的设备，白手起家的李鸿信就购买了厂家淘汰的纸机部件，在废铁堆里找零件，到购买制造厂红钢，自己设计焊接拼装机器。没有专业的人才，李鸿信就四处打听了造纸行业退休的技术骨干，放下了老板的身份，登门拜访，求来人才，还留下了四顾茅庐的佳话。惜才、爱才、用才的赤诚为李鸿信赢得了口碑，也吸引到了后来很多人慕名奔赴太阳纸业。而李鸿信深入一线，穿上胶鞋，戴着橡胶手套，跟工人一起下厂干活，亲自抓产品质量。数九寒天的时候，造纸使用的浆糊一凝固，李鸿信就二话不说，穿着棉衣带头往浆池里跳，用身体作为搅拌机来搅动香料。凭着这股百折不挠的闯劲儿，李鸿信的工厂终于生产出了第一张纸。当时生产的第一批次纸档次很低，黑不溜秋的，很是粗糙，但是他没有知难而退，他相信只要肯钻研，就一定能进步。如何选品是李鸿信遇到的又一个难题。当时市面上普遍认为包装纸是需求量最大的纸类，但是李鸿信却没有从众。他研究的中白纸业的各种数据报告，最终呢将2号箱纸板作为主攻的方向。李鸿信的这个决策并没有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可，但是他有自己的打算。包装纸在市场上司空见惯，已经形成固定稳定的市场格局，新厂子作为后起之秀，想要从中分一杯羹谈何容易。大型2号箱纸板也属于包装纸的分支，是中大型货物不可或缺的包装。市场的检验是对李鸿信决策正确与否的最终评判标准。很快，李鸿信凭借在这个细分领域的深耕，获得了喜人的收益，积累了可观的资本，有了跟国企对接的能力。这个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吹暖了祖国大地，国企青岛造纸厂和太阳造纸厂合作，国企的稳健经营模式让李鸿信受益良多。合作中充分吸取他人的精华，为太阳造纸厂未来的扩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太阳能造纸厂开始向海外进军，与美国、加拿大等地四家企业合资建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70万美金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办公用纸、铜板纸、打印纸等。从包装纸生产线起步的太阳纸业一跃进入了办公用纸的庞大市场。1993年，太�阳纸业以872万美金注册了太阳公司，生产高档的包装用纸，成为国内包装纸行业里的精品高奢。1994年，李鸿信了解到，涂布白纸板的进口量达到我国全部纸张进口的49%，大量金钱流进了外国人的口袋。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生产这类纸呢？于是呢，他决心发展自己的包装工业，买下了年产50000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生产线，提出全部采用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的倡议，以节约投资。经过了种种努力，终于创造出了用国产设备生产高涂布白纸板的奇迹。李鸿信就如同一个不断吸收他人优势，从而转化为自我特质的海绵，让太阳纸业一路飞升。他在不断的学习中自我提升，让太阳纸业的纸业更加繁茂。李鸿信在前往亚特兰大造纸厂参观学习的时候，他发现国外的高档牛卡纸板的生产线在我国却存在着较大的空白。既然有空白，那为何不做个先行者呢？于是呢，回国后他便开始运筹帷幄，同年便投资了5亿，投入运营了年产10万吨的高档牛卡纸的生产线，成为国内这个赛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敢为人先的李鸿信不但勇于向新领域果断迈出探索的步伐，还注意观察国内外的商业环境，不错过有利时机。1997年，还在日本出差的李鸿信匆匆回国。原来呢，当时他得到了一个确切消息，就是外国财团带着100亿的资本进驻中国市场，其中的35亿元将投入到南部建设35万吨高档涂布白纸板的生产线。李鸿信坚信在他们扎根落脚之前必须积极应对，于是呢，火速采取行动，陆续收购了老家的兴隆造纸厂、嘉祥造纸厂等。因为造纸厂的生产线对于电力需求量极大，为了让工厂运营无后顾之忧，李鸿信还收购了老家的热电厂，稳固了工厂的后方阵地。他将硬件设备集结后，又开始占据了南部纸业的市场份额。2006年，太阳纸业跻身中国造纸第一集团军，并成功在深交所上市。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李鸿信，将环保造纸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经营中，环保领域已经投入了56亿。太阳纸业的用排水达到全世界最高的环保标准，气体排放量也是超低排放，固体废弃物方面全部资源化。例如对于废白泥的处理，将其加工成碳酸钙，再回用到高档纸的生产当中循环利用，既保护了环境，也节约了资源，使各个环节的效益发挥到了最大化。创业40多年来，成就了中国高端制品太阳纸业制造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的地位。如今呢，太阳纸业不仅做成了国内行业领军，还走出了国门，在老挝等林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开疆扩土。

现年已经70多岁的李洪信依旧没有停止探索创新的步伐。他说自己一辈子只做造纸这一件事，要把它做细、做精、做强。

这就是山东造纸大王李洪信的创业故事。曾是农村穷小子，白手起家，靠着3万起步逆袭身价过百亿的故事。通过商业人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了解到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同时我们也深知财富的积累和管理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财富风云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张磊如今在投资界备受瞩目，被誉为中国的顶级投资大佬，成就斐然。他的投资眼光独到，众多经典的案例令人瞩目，如战略入股京东、精准投资腾讯等。而当年他主导私有化百利集团的壮举，更是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再次证明了他在投资领域的卓越实力。百利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女鞋巨头，旗下拥有百利等多个知名品牌，并担任耐克、阿迪等国际品牌在华的经销商。在其辉煌时期，百利遍布全国，拥有超过10000多家门店。那时众多女性消费者纷纷表示，无论挑选多少次，最终心仪的总是百利的鞋子。2017年的时候，面对电商的猛烈冲击，百利遭遇关店潮，利润锐减。然而张磊却以500亿的巨资收购了百利，数年后百利焕发生机，重获新生。但在这场交易中呢，真正的赢家并非张磊，而是当时85岁的百利创始人邓耀。他成功套现了100多亿的现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这100多亿呢，是真金白银直接到了邓耀的口袋。面对100亿股票和100亿现金的选择，想必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现金。可以说邓耀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最初呢，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香港的补鞋匠，然而最终却逆袭成为身价百亿的富豪。那么邓耀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华丽转身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百利创始人邓耀的故事。1932年，邓耀诞生于中国香港一个贫困的家庭。面对生活的压力，年仅15岁的他不得不投身补鞋行业，在一家作坊里开始了学徒生涯。等到20岁的时候，邓耀和妻子携手共同创办了一家小型的鞋子作坊，开启了他人生新的篇章。当时呢，邓耀夫妇以补鞋为业，生活拮据，因为他们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这段时期给街坊邻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随着香港经济的逐渐繁荣，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来到这里进行商务旅游和出差，邓耀敏锐地抓住了商机。他携带自家的鞋子到香港机场推销，一旦外国客人选中，便迅速制作并在2天内交付。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他招募了学徒加入团队。经过不懈的勤奋和努力，60年代的时候，邓耀在香港开设了小型的鞋厂。70年代东南亚经济蓬勃发展，邓耀凭借敏锐的洞察力承接了大量的订单，大获成功，并成功扩大了生产规模。1978年内地改革开放为邓耀带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迅速将订单转移到了内地的工厂，利用内地的成本成功地在国际市场上抢占了大量的业务。当时啊，内地的劳动成本比较低，邓耀的公司也分工明确，中国香港总部负责销售，而内地工厂呢则专注于生产。所以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在1987年邓耀在深圳设立了自家的工厂，但这个时候他的主要市场仍集中在香港和东南亚。1991年的时候，邓耀看准时机，决定将百利公司正式进军内地市场。
然而当时呢，香港的公司受到了内销权的限制，一般公司仅有15%的内销权。后来呢，邓耀成功的获得了30%的内销权，使他的事业迅速腾飞。为了在内地市场取得更大的突破，邓耀和内地的合作伙伴盛百娇携手，两人共同努力推动百丽在内地市场的疯狂扩张。随着内地零售业全部对外资开放，百丽的增长势头异常迅猛，特别是在90年代末到2008年前，中国实体零售业蓬勃发展，众多零售品牌实现了快速增长。这个时期的时候，百丽门店数量从数十家迅速增至1000多家。2007年，百丽的营收突破70亿大关，并成功在香港上市，市值高达600多亿。随后几年呢，百丽继续扩张，市值一度飙升到1500多亿，门店数量最多是超过10000家。然而当百丽将线下业务推向极致的时候，电商市场已经悄然崭露头角。百丽在电商时代的反应稍显迟缓，导致在电商的冲击下销售下滑，门店大量关闭。很多人误以为电商只是简单的将线下产品搬到线上销售，实际上啊，电商时代在产品从设计、定位、生产到销售的整个流程中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供应链模式在电商时代显得力不从心。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邓耀因年事已高，在2017年的时候就将百丽卖给了张磊，套现了100多亿。如今的邓耀已年过九旬，在家安享晚年。关于他出售百丽的决定，有人认为是错误，有人认为是明智之举。那么这一选择究竟是对是错呢？刚刚和您分享的就是从补鞋匠到百亿富豪，百丽的创始人邓耀的传奇人生和百丽的兴衰，100亿背后的投资抉择。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坚持，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和您的每次分享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和重大项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

0: 人。贵州毕节一名21岁男子梁先生因经常熬夜被父母联系了重庆一家素质拓展基地送去矫正，基地工作人员上门强行将其带走并施暴，期间人身自由受限，身体多处受伤。目前毕节当地警方已受理其报案，涉事机构已暂停招生。人民日评发文，非法强制管教不能存在，灰色暴力不容续存，整治行业乱象不能止于个案处置，更要顺着利益的链条深挖，挤压灰色产业的生存空间，让该有的资质审核真正起作用，让那些改头换面的把戏不再有市场。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鼓，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济光两乡合并，建立济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标炳千秋的济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2: 第二副图标：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3: 你走这边。
1: 如今在济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济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高6.2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济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济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1: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2: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1: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3: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4: 就可以使用。
3: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4: 过期嘛。
3: 不是的，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4: 在红色
3: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1: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2: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1: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9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2: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1: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5: 刚开始我去办那个营业执照，菌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找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就把他跟我说了他们办准备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1: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有些老人听不明白，他把字写得大大的，贴在店里最显眼的地方。一次次重复和提醒，居民都铭记在心。济光镇退休居民王永兵讲出了老人的心声。
6: 我们虽然年龄大了，不知道那个什么 APP 是什么，但我们听了这些宣传，知道的不晓得的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曾老板从小看着他长大，他说这孩子当了干部一点没变。
7: 从小我就认识，从小看他长大，我们熟悉他们，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8: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喇叭又响

0: 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继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1: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0: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1: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0: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公益题材，乐晒人生，中国中心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啊，体彩顶呱呱顺主题即开票，目前已经火热上市，有顺相伴、顺风顺水、年年好、顺心顺意、步步高。现在呢，可以走进身边的体彩实体店，刮开一张顺票，把整年的好运气揣进兜里。那惊喜不仅于此，6月29号到7月19号，用户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多重惊喜好礼。用户扫码参与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互动活动，完成互动任务之后呢，即有机会获得国家体彩中心送出的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体彩惊喜好礼。用户还可以参与龙江体彩同步开展的线上开奖活动，同时呢也有机会中出龙江体彩送出的乐小星锦鲤摆件 U 盘和乐小星摆件精美配套的实物奖品。那国家体彩中心和龙江体彩送出的实物奖品呢，可兼中兼得，用户每名用户在活动期间最多有一次中得龙江体彩配套奖品的机会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战幕，全球球迷的狂欢季已然到来。那么大赛期间也是非法赌球、私采及跨境赌博违法犯罪的高发期。为了进一步净化社会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的防赌反赌意识，6月26号，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分行、黑龙江省公安厅、黑龙江省体育局携手举办反赌之星常警醒、金融守护不放松的主题宣传活动。龙江体彩作为主办单位。

之一积极参与，与各方共同呼吁大家理性观赛，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世界杯的激情不应被赌球的阴霾所笼罩，让我们从自身做起，知法守法，远离非法赌球，认准国家公益彩票。龙江体彩将携手广大球迷朋友，在这个夏天用合法、理性、健康的方式感受世界杯的魅力，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观赛环境。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然后呢，也可以来报一报路况啊。对现在目前的这个交通情况来讲的话，小朋友已经开始陆续放假了。已经陆续放假了，所以再也没有那么强烈并浓郁的早高峰拥堵的状态了，我想应该是啊，早上应该就还好吧。全家你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路况还稍好一些？
2: 嗯，确实比平时的早高峰好一些。
0: 好一些啊，小朋友现在开始陆续放假，开家长会了，又要开始雀跃的过暑假了。嗯，所以呢来听节目啊，就是来能够让你们来听听我的节目就有点奢侈了，真的。因为孩子不放假呢，我知道有很多家长朋友就相对来说他们比较那个比较不是那么紧张了，早上对不对，出门就没有那么早了啊。但是听我们节目你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可以搜索一下我的视频号啊，可以搜索一下视频号大美说车，也是完全 OK 的哦，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哎呀，我有几张即将过期的即将过了期的电影票，即将要到期了。嗯，有没有特别想那个什么的，就是今天能去看电影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今天能去的，如果今天不能去，就算了。一定是今天可以的。我把我视频号开一下啊，视频号大家可以搜一下，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嗯，对。然后，如果那个想要得到电影票的，可以到视频号里面来。没找到吗？就是视频号是我们的那个蝴蝶号，就是微信里面的，嗯，可以找一下啊。

0: 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然后那个全家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的那个上汽奥迪这方面的一些相关资讯吧，或者新的消息。
1: 好的，上汽奥迪的话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车型。咱们现在是传统的油车和新能源纯电车型并行销售的，有字母标有四环标。如果说是大家对油车感兴趣的，预算是在25万到40万之间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5L、A7L 和 Q6， 有轿车、 B 级轿车、 C 级轿车，还有大型的 SUV。 如果说是想选择一款新能源的纯电车型，那可以看到咱们的 E5 Sportback 和咱们最新上市的 E7X，一个是瓦罐的一个小车，然后一个是一个大型的一个 SUV， 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要的操控、你要的智能、你要的大客厅全都包含的。这个价位的话，起步价是26万9千8，一直到34万9千8。如果说是咱们还有增换购补贴的话，还可以再优惠1万到12000。然后现在刚好的话，现在咱们还有试补的话，也可以拿到6000、7000的档位。所以说，如果说是最近想选车的，可以到我们店去看一下。就是现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油车的话也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对于空间也好，对于品牌也好，对于性能也好，都是可以满足的。然后对于电车也好，您的需求的话您可以试驾一圈，刚好也是你想要的。
0: 就是油车电车都能满足我们现在人的这种各种需求，只不过就是看一下空间呀、外形什么的哈。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预算，其实买车也无非就是这样，首先你先定一下大方向啊，我是买油的、买电的，还是买什么增程的啊，还新能源啊，然后我们再来确定，哎，具体想看什么车型 ，SUV 啊、轿车啊，当然预算是大前提啊。我一直就是对上汽奥迪的 Q6， 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就是像跟我情况差不多的一些家庭。所以说啊，买车要量身的去，就是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去量身选择啊。也不需要人云亦云，因为车型真的很多，可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大的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视频号啊，大美说车，你在我的群里吗？应该是不在，那个，那我也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在群里的话，直接点链接就行。花间一壶酒问猛龙这个车怎么样？
2: 猛龙算是现在哈弗品系里面的这个 SUV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然后有纯油的，有新能源。这个其实它现在这个价格，包括市场占有率、销量，总体还可以。然后呢，你就按照自己的需求去买纯油的，还是这个混动车型，还是猛龙 L。其实都可以，这个就根据你预算来。然后它本身方盒造型，但是它并不属于这个纯硬派的这个 SUV， 这个只是做这个轻越野吧。
0: 轻越野的话，其实那个我们在就是实际生活当中，它会不会觉得有点，就是有点比如说怎么说呢，对于我们开车上班族或者说家用的话，有没有负担？
2: 这个其实要是买这个混动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平时的这个市区内油耗还算是低的。但是这个预算呢，包括你每天行驶的强度啊，得差不多，要不有点浪费。如果你每天行驶的距离短，然后呢，这个那又没有充电条件，可能那你买这个混动的就意义不大了，因为你本身就多花钱。然后你又体会不到它的这个省钱的这个方面，所以说这个就得看自己行驶的公里数。
0: 所以真正的啊，就是说比如说你要选这一类车的话，可能就得真的看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用车环境。你是真的出去开的多，还是说那个你平时家用相对多一些？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男士喜欢方盒子，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方盒子的用途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新朋友先加我的微信，尤其是想得到电影票的朋友啊， 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选或者私信我啊。但电影票仅限今天可以去看的人啊，今天就只有今天。

对，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对，但是感觉今天啊，怎么说呢？今天是周二，是不是啊？大家要打起精神来啊！打起精神来啊！

我今天可以去看电影。好，那我现在我给出去两张，什么电影？什么电影票？什么电影票？电影票是来自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的，这个票还是那个票啊，只不过就是仅限今天了，今天是6月30号嘛，这个月的。能去的喊我抓紧时间，大鹏是不是？大鹏可以去哈。我一会儿下节目发你啊。现在是有一个听友大鹏说能去了，还有没有？我一共是几张票？我看啊，我就能发俩人，我就能发俩人，快点迅速抓紧啊。

0: 我要电影票，别读我名字。好吧，我不读你了。我给你扣一个啊。下节目法，下节目法啊。汪洋又来搅局了。行，我先那个什么啊，我先把电影票发一发，来自中影中枢国景城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然后这个观影位置啊，包括这个观影效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我最近也就是看了一个《疯狂动物城》吧，啊，是不是《疯狂动物城》？啊，不是，那个玩具，
1: 去年的
0: 啊，对，今年的什么来着？我一下蒙住了，《玩具总动员》。玩具总动员啊，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全家小姐该绞头了，该绞头，
1: 新发型，
0: 人这新造型，谁化妆说全家化妆的？没有没有，还整个该绞头了。

0: 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4: 889
0: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6: 我爱漂亮，
7: 我爱小猪佩奇，
8: 我爱我老婆，
6: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9: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